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记忆当中的朴树是那个安安静静抱着吉他唱歌的男孩，他的声音有一些沙哑，总像是在讲述什么故事，关于他自己，也关于我们。他厌恶宣传，坚守着自己对音乐的追求和底线，一直以来他追求的不过是内心真正的快乐罢了。朴树曾说过，我的生活需要一些世俗的烟火气，我需要一些世俗的快乐。可是他的快乐好像并不在世俗，而在于他的内心，像是一个纯净的孩子。他的每一首歌无不透露出朴树的内心，窗明几净，岁月安然。他用一些歌写尽了自己所有的样子。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听朴树的故事和他的歌。

0: 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的酒。坐在小酒馆的
1: 门口，听梁静茹唱一下，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你来到宁夏的那一天，听郑钧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2: 听达达唱南方，
3: 我的资料在哪里，
2: 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4: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朴树的故事和他的歌。在风尘中遗忘的清白脸庞，此生多勉强，此生越重阳，轻描时光漫长，低唱语焉不详，数不清的流年，似是而非的脸，把你的故事对我讲，就让我笑出泪光。这是来自于朴树的清白之年。每当听到这首歌时，我就会想，内心究竟是怎样的平静，才能写出这美好的歌曲。一生太长了，一个人要经历很多事情，内心最初的宁静和美好，终究会随着自身的成长而渐渐褪去，取而代之的是一层层盔甲和防备之心。但是这些对于朴树而言仿佛都不存在，他依旧轻声地诉说着从前的故事，记忆当中还是清白脸庞，内心里还是一个孩子，笑着笑着就闪出了泪光。细数那些漫长的时光，朴树让自己成长为一个睿智的孩子，活在世俗里，内心却在云端飘然

飞的脸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朴树的故事和他的歌。朴树是一个很会跟自己较劲的人，一直拼尽全力追逐那些美好的温柔的世界。他说，我老觉得每个人的内心都有一个特别美好的世界，渴望一种特别美好的生活，但是可能生活太艰难琐碎，人特别容易被蒙蔽，那些外在的丑恶的东西总是在脑海中若隐若现。内心特别坚定，心灵特别干净的时候，才能打开自己被蒙蔽的那些东西，看到他们。在朴树的歌曲《旅途》中，他唱道，这是个旅途，一个叫做命运的茫茫旅途，我们偶然相遇，然后离去，在这条永远不归的路。我们路过高山，我们路过湖泊，我们路过森林，路过沙漠，路过人们的城堡和花园。他唱的那个拿着红色气球的孩子就是他自己，那个在旅途中跋涉的自己。他路过的一切是他在这个世界上所看到的一切，有高山，有河流，也有世俗的欢乐，但是他依然是他，那一个将一切尽收眼底却不迎合不合众的孩子。
1: 我梦到一个孩子在路边的花园哭泣，昨天飞走了心爱的气球，立刻才找到

0: 您是否听到过这些刺耳的杂音？
1: 他们可能是非法黑广播。
0: 这些电波幽灵不仅干扰您收听的节目、喜爱的音乐，更可能威胁航空安全，传播虚假诈骗信息。
1: 打击黑广播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空中电波秩序。发现可疑信号，请立即拨打12345电话举报。
2: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3: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4: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3: 然后呢？
4: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5: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6: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朴树的故事和他的歌。我曾经跨过山河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拥有着一切，转眼都飘散如烟。我曾经失落失望，失掉所有方向，直到看见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许多年前他唱到生如夏花一样绚烂，许多年后再次唱起时，他却说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这些年间他好像看透了一些事情，这些年间他遭遇到了一些质疑，一些不理解和不友好。大多数的时间他不去理会，自顾自地活在自己的世界里。但是在这些质疑过后，他好像得到了大家的认可。很多人会说朴树活出了真正的自己。

但是对于他而言，这些夸赞如同当初的质疑那样，没能让他改变任何东西，只是岁月的历练让他悟出了平凡的可贵。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朴树的故事和他的歌。泰戈尔说，生如夏花之绚烂，死如秋叶之静美，生命是如此短暂，无论怎样去做让自己快乐的事。对于朴树来说，真正让他快乐的事情就是唱歌。他曾经说，钱有多少才是够呢？100万和1000万能有多大区别呢？我不明白。有的人有很多钱，但依然不快乐。人应该有清醒的价值观，你得到什么才能最快乐，这比什么都重要。在许多人看来，朴树是真正活在精神世界的人，在这个世界上不为名利，只为那些他觉得值的事情。于是朴树去后海为路人唱歌。在视频当中，他一身风衣，一把吉他，站在一个相对较高的地方就开始唱起来。很多路人聚拢过来，围成一圈静静地听着，没有人喧闹，大家只是围聚在一起静静地听着，时不时地拿出手机拍照。不禁为朴树开心，他坚持活出了自己的姿态，而喜欢他的人也习惯了不去打扰他，做着自己喜欢的事情，同时又给陌生人带来开心和惊喜。这不正是我们每个人想要过的生活吗？正如《生如夏花》里唱的那样，我从远方来，赴你一面之约，痴迷流连人间。朴树赴的是情怀之约，在一个寒冷的冬天，他用自己的赤诚之心告诉我们，生如夏花，此生尽兴。

0: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1: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我来到
2: 你的城市。
3: 真的是你。
2: 如果你来是
3: 你怎么来了？
0: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4: 我喜欢你，
0: 所以我陪伴你。
2: 生命旅程往复不息。
5: 我还能重新爱你吗？
4: 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6: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7: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朴树的故事和他的歌。黑夜里的站台，末班车离开，那也许是本可以拯救我的一班。背叛务必坚决，告别也需要体面，我没有什么可以解释的，这是我的命运吧。这是来自于朴树的达尼亚。在黑夜里摸索和挣扎，整首歌曲笼罩着一股阴霾的色彩。对于朴树来说，他的底色是灰色的，对于生活有一些拧巴，恨着也爱着。他把自己困在一个世界里，痛苦的挣扎，他也不愿意把那段经历和任何人分享。朴树觉得能够拯救自己的只有自己。之前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被抑郁症折磨，他喜欢独处，不喜欢热闹，他注重遵从自己的内心，但是往往自我纠缠的人容易陷入一段黑暗的过往。但好在朴树走了出来，沉寂多年之后，他更多的反观内心，保留本真。

声单曲循环。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朴树的故事和他的歌。可能很多朋友都在视频当中看到过朴树演唱《送别》这首歌，会被他感染，会觉得没由来的悲伤。这首《送别》大概所有的中国人都很熟悉，是李叔同为许幻元写的一首歌。有一年冬天，大雪纷飞，李叔同的天涯五好友中的许幻元站在门外喊着说，叔同兄，我家破产了，咱们后会有期。说完挥泪而别，连好友的家门也没有进去。李叔同看着昔日好友远去的背影，在雪地里站了整整一个小时，随后李叔同返回到屋里，含泪写下了这篇传世佳作。听了故事的人都不禁落泪，朴树也是其中之一。他在感叹这段友谊的同时，也向往那时人与人纯洁的交情。他曾说，如果有一天我能写出这样的歌，死而无憾。有一次他唱了这首歌竟然泣不成声，有人说他矫情，但是懂他的人都知道，那样的朴树才是真正的朴树。他会为这世间最纯洁的情感而掉眼泪，说到底他还是那个纯良的孩子。他追求的是不以利益为目的的交往，是遵从内心的活着。

0: 爱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朴树的故事和他的歌。一位朋友写到自己曾经和朴树的一段故事，他们从天津演出回来的路上，突然看见夕阳很美。朴树说，停车，你们把我放在这里，我要看夕阳。他们说，我们走了，你在高速边上怎么办？他说，那不管，以后再说，你先让我看夕阳。他永远像是一个少年，遇见美丽的夕阳，就会不顾一切地把它留在脑海里。所以人们才说，他写的词里有诗性。曾经经历过的黑暗时光，他不愿意提起。其实歌里都唱出了他的经历。但是幸好，朴树说，我现在不以孤独为美，不做冷漠的人。我发现我看到了我从未看到的世界，我成为了一个全新的人。其实不管未来或是过去，朴树依旧是那个如夏花般绚烂的少年。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朴树的故事。

0: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1: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

0: 时间九点整。
1: 这里是 FM 九十五点六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五点六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5: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6: 看过了许多美景。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7: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8: 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收听我们今天这一期节目啊。今天呢，我和大家一起聊的这个地儿呢，大家都非常的熟，而且现在气温呢也不算低。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做客的这一位嘉宾呢，也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聊哪儿先卖个关子，接下来先介绍一下嘉宾，超级小包子包括同学，也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了。我们听众朋友先来打个招呼吧。
9: Hello， 大家好，我是超级小包子。
8: 哎，最近去的地儿都比较热哈。今天要聊的是其中之一，要和大家一起分享的是马来西亚自由行。一提起马来西亚，大家可能会很有年代感的一个记忆，大家可能会想到新马泰港澳这样的一个组合啊。
10: 嗯，
8: 可能新加坡、马来西亚和泰国对于很多这个首次去往东南亚的朋友都是逃不开的话题，是跟团游啊，还是自由行啊，反正横竖都去过，也可能是很多年前去过。那现在去会有一些什么样的感觉呢？这个我个人啊，由于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去过这几个地方了，所以呢在上节目之前还特意查了一下，我查的是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到底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然后基本上给我的答案就非常的模棱两可。可能去过这仨地儿的朋友都有一个统一的印象，就是热哈。
10: 嗯，
8: 再加上当地的美食呢，可能口味都互相在学习，所以当地美食的味道可能也约略有那么一点相像，但是还是各有不同的。另外呢，对于泰国有可能大家相对更熟一些，不光是对泰国的什么曼谷啊、芭提雅，包括泰国的一些岛屿大家可能都去过，但是一提起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呀，我在说明里看到马来西亚也有很多非常著名的岛啊，当然新加坡岛就少了点，但是我们对于马来西亚的这个小岛啊就不太熟。另外呢，对马来西亚到底怎么玩呢，可能也有很多朋友都已经淡忘了。今天呢要一起聊一聊在2026年就在前不久，我们的包括同学来了一趟马来西亚哈，
10: 嗯，
8: 回来以后呢要和大家分享一下这个马来西亚在这个季节去的一个自由行的攻略。先问包括一个问题，这个你是习惯那边的天气吗？和三亚比是不是现在的温度都差不多呀？
9: 那边只比三亚更热更暖和啊，湿度更大一些，因为它离赤道更近。
8: 对啊，
9: 而且近好多，
8: 而且基本上也是一个季节。它那地方也分旱季和雨季吧？
9: 也不太分，就是
8: 老下雨。
9: 对，当时我记得去年吧，我们去那个泰国跟当地朋友聊，人说你们现在来的季节好呀，我说现在季节是什么季？他说现在

0: 在的季节是那个热季，就是暖和季
1: 啊，在他们那儿也有热季
0: 啊。我说那我要是三月份以后呢，我要后边再来呢，说那就是更热的季啊。
1: 这是对泰国的一个基本印象。
0: 对，
1: 其实确实大家对泰国比较更熟一点哈。
0: 嗯，
1: 但是这两年尤其是电影特别的火。就给阿莫的情书，这里头提到的是东南亚华侨啊，这个往回寄钱的一个故事，非常的感人。当然，那一个主要发生的地点就是在泰国，而这个马来西亚还有泰国，可能也有更多的这个华人。最近呢，我们可能透过 B 站啊，还有其他的一些视频平台，也看到了更多这个马来西亚的华人啊，大马的华人，他们呢有那么一种说不出来的亲切感。就是马来西亚的华侨啊，今天我们聊到的这个马来西亚呢，可能和大家印象当中呢，多多少少还是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首先，这个我习惯问一个自由行的博主到达某个地方的第一感受，但是对于包括来讲，马来西亚常去，泰国也常去，这东南亚这没事就来溜一趟啊，下了飞机感觉和新加坡和泰国有区别吗？
0: 也其实你要分的话也有区别。首先呢，就是马来西亚整个的它的这个国民的组成跟泰国跟那个新加坡是有一点区别的。
1: 嗯，
0: 就是它有很多的这个 70% 它是马来人。
1: 嗯，
0: 然后呢大概 20% 呢左右是这个就是有华人。
1: 嗯，
0: 就是华裔，就是马来华人华裔。然后还有呢 7% 左右的是印度人。
1: 嗯，
0: 就是印度人是有自己的他们的一套的信仰文化体系的，生活在常年居住在马来西亚。
1: 嗯，
0: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你会看到更多的是他本来他是一堆不叫本来他是主要以信这个
1: 伊斯兰教
0: 为主。
1: 嗯，
0: 所以呢他的风格就是在东南亚穆斯林国家。
1: 嗯，
0: 所以他是这么一种画风。
1: 嗯，
0: 很多人喜欢骑摩托车，而且摩托车可以上高速。
1: 啊，哦嚯。啊，这是有些不一样的地方，
0: 就不一样了。就是这个画风首先就不一样，然后再一个呢，就是你如果真的比的话，泰国是几乎是全民就是笃信佛教，
1: 佛教的。
0: 然后这边呢，就是又有100%，就是他的马来人基本上都是穆斯林，
1: 嗯，
0: 就是除了华人之外，因为华人有其他的可能信仰，
1: 信仰。
0: 哎，那他基本上都是笃信这个就是伊斯兰教的，所以这两个画风它就天然就不一样。
1: 嗯，
0: 你会看到大量的在泰国，你会看到大量的这种佛教寺庙，咱就不说其他的深究。哎，那你在马来西亚，你会看到很多的这些圆顶的建筑啊、清真寺啊等等，甚至也在吉隆坡有一个它的国家清真寺，是它的最大的也是最漂亮的。
1: 嗯，
0: 很不一样，它的中间不是那种那种叫什么洋葱顶啊，那种圆顶啊，它是一个像伞顶一样的。
1: 哦，
0: 设计的非常的1957年设计的。
1: 嗯，
0: 所以这个地方就是很怎么说呢，就是很有超前的这种设计意识吧。
1: 嗯，就是现在看依然漂亮。
0: 对对对，就是现在看仍然是一个很有概念性的一个大清真寺。这也是我们作为游客来说去打卡的一个非常漂亮的地方。
1: 嗯哼，就是城市漫步天然就有的景色啊。
0: 嗯，然后在这个地方呢，你可以看到很多的，这就是首先说这两个国家的整个的画风就不太一样。
1: 对，泰国和马来西亚比较。
0: 对，这就不太一样。然后新加坡就更多的是一个寸土寸金的地方，它就很挤，所有东西都也不叫挤，就所有东西
1: 都比较集中，
0: 密度非常大。
1: 对。
0: 哎，可能这个地方拐弯抹角下来以后就是另外一个地方，然后它的整体的这个经济发达的程度也就是非常的不一样。
1: 嗯。
0: 所以在那儿更多的是你会看到一个国际化的现代化的大都市，然后在这样一个繁忙的都市里，他们又利用了热带的这种气候去就是叫什么见缝插针的往里加了很多绿化。
1: 嗯，对对对对，包括这个楼宇，我是第一次，以前我只是在新闻里看到，上次去新加坡第一次看到那个楼宇外头整个都是绿的嘛。
0: 啊，对，
1: 它竖着种。
0: 现在还有那楼中间镂空着，给你这中间这边是一格树一格房子，一格树一格房子，它那镂空的楼也有。
1: 嗯，
0: 然后这次呢，对，这是新加坡。那马来西亚呢，地儿就比新加坡大多了。
1: 嗯，
0: 所以呢，在吉隆坡这次我也看到了一个应该是亚洲最大的一个户外的屋顶花园。
1: 哦，
0: 就是在它的叫 TRX 一个。
1: TRX 啊，
0: 一个购物中心吧，咱就说是
1: 一戴帽，
0: 类似于国贸的那个几期几期的那么一个，但是它在三楼，三楼的这个位置， 三楼的屋顶是整个户外一片连起来，跟旁边几个大楼的三楼都能连成一片，
2: 哦，嗯，
0: 然后上面种着大。

0: 量呢？就是一个屋顶花园，就
1: 空中花园，
0: 空中花园，
1: 嗯，
0: 就是你的位置实际上是在大概3楼、4楼的一个位置，
1: 嗯，
0: 但是呢，这块又有假山，又有流水，又有这些绿化，又有热带雨林的那种画风的既视感，
1: 嗯，
0: 抬头可见旁边的高楼大厦，就是旁边的办公楼啊，还仍然能在。因为你毕竟是3楼出来的，
2: 也是个 CBD 区呗。
0: CBD 中间有这样一块这个绿化，然后呢，因为它的城市吉隆坡的城市的面积是非常大的，所以在这个城市里，你毕竟是热带的嘛，所以你也不缺这种绿化也好啊，甚至很多这种植被啊，
1: 对，
0: 生长的非常茂密。
1: 嗯，
0: 这就是可能这3个国家，咱说新马泰给我的一个最大的一个画风上的不一样吧。如果你要是按照它的城市化的这种流程来说的话，新加坡肯定是第一位的，因为它就是一个大城市，一个繁忙的一个寸土寸金的大城市。
1: 嗯，
0: 然后呢，马来西亚的吉隆坡是一个高楼大厦林立，但是你只要把头转过来，这边就是一个人间烟火气的，这边就是一个居民区的，咱不能说市井吧，但是它很接地气的这种人间烟火气的一个风格。
1: 嗯，
0: 曼谷呢，就是更多的是人间烟火气
2: 啊。比例不一样，
0: 比例不一样。然后呢，你说高楼大厦也有什么像素楼啊、皇家这个免税店啊等等的这些大楼啊，也是拔地而起。但是呢，它的比例就是掺插在人间烟火气市井当中的几个拔地而起的这种大楼。
2: 对对对，这是对城市的一个初印象啊。就是 City Walk 出了机场，或者说到宾馆之前，你会看到整个城市的景色，会对这一个城市或者一个国家留下一个比较有新鲜感的一个印象哈。其实刚才说到的这个屋顶花园，在任何一个这个楼宇密集的 CBD 区啊，这个屋顶花园或者说这个想办法这个增加绿植的面积，都是一个这个市政甚至是文旅需要考虑的一个课题啊。
0: 没错，
2: 就是因为你越来越高楼大厦，走在那个地方呢，那真是钢筋水泥混凝土，如果没有这些绿色点缀，有可能整个城市它再雄伟都感觉有些枯燥和单调。
0: 嗯，
2: 这是来到吉隆坡的第一印象，我们先跟大家聊到这儿，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4: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5: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6: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7: 看过了许多美景，
3: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8: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3: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2: 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哈。今天呢，要和大家一起聊一聊这个气温已经不是一般高的马来西亚自由行。到了夏天了哈，去点这个热闹的地儿。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做客的呢，是著名的旅游达人、自媒体博主、超级小包子包括同学，包括已经向大家简要的介绍了一下落地新马泰这3个地方给他带来的一些不同的感受，各个国家的风格、各个国家的这个宗教信仰以及城市建设的特色。这其中主要提到的新加坡就是一个感受大都市，因为它整个新加坡就是一个大城市嘛。
1: 嗯，
2: 另外呢，这个泰国可能人间烟火气，曼谷啊，这个人间烟火气更浓一些。马来西亚比较均衡，它也有它非常繁华的地方啊，也有一片腿就能到的一些老百姓这个经常去吃的一些馆子啊，经常去逛的一些街。嗯，这个楼宇建设呢也是相对比较现代化。第二个时段呢，要和大家一起聊一聊马来西亚的一些比较有意思的景区了，还是从 City Walk 开始吧。这个我上节目之前也做了点功课哈，说消费这仨国家哪个最低，说泰国最低，马来西亚相对高一点，但是在这三个国家里比，新加坡是非常贵的啊。这个可能这个自由行的朋友感受是比较深，但是随团的有可能大家感觉不到，因为都包在这个出行费用当中了。你要是自己去住店啊，自己去打车呀，自己去吃饭，有可能你就会感受到当地的一些不太一样的地儿。就你感觉，就去这么多回，你自己掏钱的机会多吗？说实话，
0: 我掏钱的机会太多了，因为这
2: 纯自由行。
0: 对，这三个国家我都真正意义上的说自由行过，
2: 就是背包自由行。
0: 对，不是背包了，那个就是那个时候，因为去这些地儿，咱那个 咱
2: 已经不缺银子了。
0: 那对，咱这经济水平在那儿也不用非得背包了。

0: 喝酒啊，
1: 对对对，
0: 这些咱们说它整体来说确实新加坡是比较贵的
1: 啊。
0: 然后呢，那个第二位的就是确实是
1: 马
0: 来西亚。马来西亚呢，但是分两个地方，就主要是吉隆坡和其他地方。
1: 哦，
0: 吉隆坡的物价是。

0: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本节目由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与宜昌市残疾人联合会联合制作播出。
2: 手牵手，同撑助残保护伞，心连心，共筑和谐新家园。宜昌市残疾人联合会关爱残疾人，不断增进残疾人民生福祉，提升残疾人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平等参与，点燃生命之火，创造拼搏，铺就成功之路。欢迎收听残疾人专题节目《健全人生》。
1: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健全人生》。本节目由 FM95.6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和宜昌市残疾人联合会联合制作播出。我们的节目是在每周六和周日9:50为您播出，欢迎大家准时收听。今天节目您将听到：宜昌市脊髓损伤者希望之家生活重建训练班圆满结业；看黑科技走进残疾人之家；当 AI 遇上书香，这场残疾人读书分享活动看点满满；事关残疾儿童，多部门发文加强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摸排建档。近期，宜昌市2026年脊髓损伤者希望之家生活重建训练班在布奈德宜昌健康服务有限公司圆满结业。市残联及市残疾人康复中心相关负责人出席结业仪式，看望参训伤友并送上礼品。本期训练班有20名脊髓损伤伤友参加，训练时长18天。训练班围绕生活自理能力提升、轮椅转移技巧、并发症预防与护理、体能训练、心理疏导及社会生活适应等模块，为每位伤友制定个性化康复计划。期间还组织开展专家健康讲座、心理辅导、同伴互助分享及外出社会实践融入活动，充分发挥伤友服务伤友的自助互助模式。结业现场，伤友代表动情地说，在布奈德希望之家收获的远不止生活技能的提升，它让我打开久违的心门。多名学员表示，已将重新走出家门的信心带回生活中。伤友代表向市康复中心赠送锦旗，感谢党和政府对脊髓损伤群体的关怀。脊髓损伤者希望之家生活重建训练班是宜昌市残联重点康复服务项目之一，旨在帮助伤友提高生活自理能力，重建心理信心，也更好地融入社会。布奈德公司负责人表示，后期将持续优化服务内容，把希望之家打造成伤友重建生活、互助成长的温暖家园。近期，在五家岗区共和村残疾人之家及大公桥街道残疾人之家，一场特别的科技市集热闹开场，是残疾人康复辅具一站式服务走进基层。不少残疾人朋友和社区居民直呼，原来科技离我们这么近。活动直接搬来了一批康复辅具界的顶流，智能眼镜、智能仿生手、助行器、电动起身设备。从视觉辅助到肢体康复，从出行支撑到日常起居，覆盖了残障朋友生活的方方面面。人气王围观群众挤了3层，智能眼镜视力障碍朋友的第二双眼，堪称现场的人气王。靠语音交互加图像识别，能认文字、识物品、辨人脸。智能仿生手让意念控手照进现实，通过肌电信号精准控制手指，上臂缺失的朋友戴上后竟能稳稳握住水杯，这不是科幻电影，是真真切切的生活希望。除了这些明星设备，助行器、电动起身设备等实用辅具也收获了老年朋友们的一致好评。这些东西看着简单，用起来是真方便。不光玩得开心，更要学得明白。体验之外，工作人员还开了一堂辅具小课堂，怎么根据自身需求选辅具，适配时需要注意什么，使用中有哪些坑需要避，干货满满，让大家不光看热闹，更懂得怎么用好这些科技帮手。科技从来不是冰冷的参数，当它对准最需要的人，就成了最暖的光。这次活动不只是一次体验，更是一次连接，让康复辅具从展厅走进生活，让每一位残障朋友都能触摸到科技的温度。6月10号，由宜昌市残联主办、宜昌市残联德馨读书会、当阳市残联承办、当阳市东门楼社区协办的 AI 与书跃见未来读书分享活动在东门楼社区顺利开展。30多名当阳市残疾人读书爱好者欢聚一堂，共品书香。活动在精彩的文艺表演中正式开场。东门楼社区京剧爱好者登台献艺， 盲人女孩马洛伊倾情演唱歌曲《世界赠予我的》，残健同

0: 台暖情互动赢得现场阵阵掌声。趣味知识问答环节氛围热烈，12道题目涵盖党史知识、端午民俗、无障碍建设法规、 AI 阅读等内容，大家踊跃抢答，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收获知识。现场举行了简短的赠书仪式，宜昌市残联、当阳市残联相关负责人、授课老师向残疾人朋友赠送经典读物《少有人走的路》，以书籍传递温暖与力量。全国正能量职工网络达人、湖北省正能量网络大 V 陈虎带来专题分享，细致讲解 AI 无障碍阅读功能与实操技巧，手把手教大家运用智能工具实现文字转语音、实时字幕播报等操作，分享 AI 短视频制作、直播带货知识，助力残疾人朋友借助智能工具打破阅读壁垒，享受阅读乐趣，紧跟时代节奏。结合端午民俗，现场还设置了非遗艾草香包手工体验环节，依托现场 AI 实时字幕服务，听障朋友也能同步接收讲解，实现信息无障碍。大家亲手制作传统香包，沉浸式体验传统民俗文化的独特魅力。此次活动将人工智能与全民阅读有机结合，依托无障碍服务搭建起暖心桥梁，既丰富了残疾人的精神文化生活，也帮助大家拥抱智能时代，乐享阅读之美。为进一步提升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关爱服务精准性，日前民政部等27部门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精准摸排、精准建档、精细服务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通知明确，民政部牵头将全国两类儿童现有信息台账与教育、公安、卫生健康、疾控、残联等部门的学籍、户籍、疫苗接种、残疾人证办理等数据进行比对核验，梳理形成需要进一步补充完善的信息清单，下发各地，残联做好符合条件流动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工作。通知要求聚焦存量数据，补充完善信息清单，通过加强部门间信息共享和基层逐人逐项核实的方式，做到全国两类儿童底数清、情况明。信息数据补充完善工作需在2026年9月底前完成。通知强调，各地民政部门在现有两类儿童信息数据基础上，要把生活、就医、就学等困难的流动儿童和监护缺失的留守儿童列为重点关爱服务对象，建立一人一档，并实施动态更新管理，要求村、社区儿童主任每月入户走访，乡镇街道每季度更新，县级民政部门每季度复核。在精细服务方面，通知要求各地紧扣流动儿童基本生活、教育保障、医疗卫生服务、城市融入等重点需求，持续推进流动儿童公共服务均等化，要求各地聚焦留守儿童监护缺失、人身安全、心理健康、亲情关爱等重点要求，构建多部门协同的关爱服务链条，实现留守儿童关爱服务全覆盖。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残疾人专题广播节目《健全人生》。
0: 感谢收听今天的《健全人生》，本节目由 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和宜昌市残疾人联合会联合制作播出。健全人生节目是一档宣传我市残疾人事业发展、展现新时代残疾人风采的残疾人专题广播节目。我们的节目是在每周六和周日为您播出，欢迎广大听众朋友准时收听。
2: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3: 这里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中华美德，仁爱孝悌，谦和好礼，诚信之宝，精忠报国，克己奉公，修己慎独，见利思义，勤俭廉政，
4: 笃实宽厚，勇毅力行，传承中华美德，培育民族精神。
5: 想说却还没说的。
6: 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
5: 还很多。
3: 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
7: 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
8: 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
9: 为什么全世界的脸我都是一
3: 个？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
10: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
6: 薛之谦的歌里满是遗憾。
11: 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
8: 五月天的歌里全是清

0: 你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由郑怡农所演唱的《心造的人》是为电影《周楚除三害》所创作的。影片中这首歌成了剧情后半段浓墨重彩的一笔，尽管出现的频次不高，却能够让你听一遍就过耳难忘。看过电影的朋友说，今后再也无法正视这首歌了，总觉得它透着一股邪恶的正义感。其实抛开电影本身，《心造的人》这首歌所呈现出来的情感色彩是平淡而且柔和的，在郑怡农的演绎下，全曲散发着一种温暖的疗愈的氛围。悦耳的旋律配上正向的文本，似乎很难让人和邪恶的事情相关。这也是为什么在电影为它赋予了这层含义之后，《心造的人》这首歌会给人们带来如此大的冲击力和反差感。不过原作者郑怡农说，这首歌原本就是为了电影所创作，因此影片中加入各种元素和符号之后的《心造的人》才是对它最完整的释义。也许你是第一次听到郑怡农的作品，但是肯定不会是最后一次。今天节目的开场曲，我们就来听这首《心造的人》。
1: 曾经

你喜欢的事情不容易，很高兴能和你分享生活中的这些小美好。我是一丹，我们一起单曲循环。你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据说每个90后都听过他的歌，他被称作时代的眼泪。有人说这些年的音乐风格比较流行复古，老歌再度翻红，新歌风格怀旧。今天我们要来说一位歌手，他是国内最早的一批成名的网络歌手。虽然曾经被戏称为 QQ 音乐三巨头之一，但是巅峰时期发行的单曲热度甚至是可以和华语天王周杰伦媲美。所有喜欢在网上冲浪的人们都可能在自己的青葱岁月听过他的歌，堪称时代的眼泪。而近些年他卯足了狠劲儿，依靠综艺节目上的高情商名场面，也激起了网友们的回忆杀。而且他这些年的新歌也绝对会刷新你的认知，他就是汪苏泷。今天我们来听听他的故事。

0: 邓军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1: 听达达唱南方，
2: 我第一次恋爱在哪里，
1: 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3: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汪苏泷。2008年，互联网快速崛起，一部分年轻人的文化追求被非主流这一形式所吸引，线下长发斜刘海、低腰铅笔裤成了穿搭的标配，线上 QQ 空间、火星文、网络情侣、伤感语录成了年轻人发泄青春情绪的主要方式。而伴随着这种文化应运而生的还有网络歌曲。2010年末，汪苏泷发行了首张原创专辑《慢慢懂》，其中的歌曲《小星星》因旋律抓耳、歌词通俗易懂而收获了无数年轻人的喜欢。但是由于在当时不太符合主流的审美，却又在音乐平台上热度颇高，所以被一些网友把他和同期出道的许嵩和徐良并称为 QQ 音乐三巨头。用现在的话来说，从那个时候起，汪苏泷命运的齿轮开始转动。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汪苏泷。多年来，他一直想摆脱网络歌手的标签。想想看，他本身是正统科班出身，却总是被拿来跟那些随便哼上两句上传到平台上就能被称为歌手的人相提并论，未免太不公平。但是更多的是有一些人提到网络歌曲就会联想到一些拿不上台面的东西，任谁也不会接受。但其实放在现在来看，当年的网络歌手不就是如今的独立音乐人吗？同样是认真做音乐，又有什么差别呢？不过说起来简单，汪苏泷为了撕掉标签而走的每一步却颇为艰难。

0: 循环。
1: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汪苏泷，有人说他是昙花一现，于是他就平均每一年发行一张全新的原创专辑。有人说他风格死板，那么电子、爵士、迷幻、摇滚，每张专辑他都在变换不一样的音乐类型。汪苏泷一直都在尝试让自己的音乐被更多的人听到，这样或许就可以让自己的印象被得到改观，但是似乎这些还不够。2017年，汪苏泷开始参加综艺节目，他寻求另一个通道，更直观地让大众看到他在音乐上的转变。数年间，他似乎从一个音乐人转变成为了综艺咖。你可以在多档音乐综艺节目中看到他的身影，看到他在综艺节目上做主持人、做嘉宾，但是他从来都不会忘记宣传自己的歌曲。直到专辑《21世纪罗曼史》的出现，这次他终于做到了。

您知道吗？矗立在山巅，守护田野的一座座广播电视发射塔，穿梭于城市，连接千家万户的条条光缆，它们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保护

0: 务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设施，人人有责。举报电话12345。
1: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2: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1: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2: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1: FM95.6，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
2: 洞察城市变迁。
3: 这里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4: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5: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4: 然后呢？
5: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6: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7: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来听汪苏泷。2022年9月，他在各大平台上线了一张联合多位女性歌手制作的专辑《联名》，他把这张专辑称作年度超级企划。但是更炸裂的还在后面。一个月之后，汪苏泷职业生涯的第10张个人创作专辑《21世纪罗曼史》正式发行。21世纪罗曼史的专辑介绍里，他是这样概括的。记录21世纪以来所发生的和正在发生的变幻，就是21世纪罗曼史。专辑总共收录了10首歌，在歌曲的立意上，创作的笔头直接从个体情感的拉扯扩张到了时代情绪上，但是并不见大主题下大概率会出现的虚大空或者口号式的呐喊，整体词曲都控制在以一个时代亲历者的视角当中。就好像歌曲《讲话是闭嘴的时候》里面的那一句，朋友聊的话题越来越无法参与，有时怪自己不合群，处理不好很多关系。苛刻的坦白勾勒出的情绪，是普通人可能都经历过的心路历程，是同个时代可以共享的感受。同时，这张专辑的曲风也是和之前大众认知里的汪苏泷相差甚远。
8: 明明眼神足够热烈，聊天就可

0: 声单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汪苏泷的音乐，作为汪苏泷的第十张个人创作专辑，也是他最重视现实感的一张作品。整张专辑让你没有办法光凭第一听感就判断这首歌的新与旧。比方说告别前要跳舞，乍听之下是当今国际最潮流的 Synth Pop， 但实际上在歌曲的律动写作的细节处，都是向1970年代的原组合成器流行致敬。

0: 爱意人生单曲循环。
1: 在他的第十张个人创作专辑《二十一世纪罗曼史》当中，循环主打《为什么难过》一直在重播。最开始会以为是90年代的港台老式情歌做派，但是在里面又可以听到当下最时兴的音色处理，同样会被你误以为是老电台情歌的全程热恋，实则是一首当下流行的 New Soul。关键在于专辑中不同音乐元素的融合并非简单的拼贴，它严格地遵从了流行音乐的听觉系统，在当下听众习惯的基础上容纳陌生化的手法。这是二十一世纪罗曼史创造性的实验，也可以说是汪苏泷音乐创作力与驾驭力的再一次体现。

0: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1: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2: 我来到你的城市，
3: 真的是你。
2: 如果你来时，
3: 你怎么来了？
0: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4: 我喜欢你，
0: 所以我陪伴你。
2: 生命旅程往复不息，
5: 我还能重新爱你吗？
4: 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6: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7: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汪苏泷。除了21世纪罗曼史，先于专辑发行的《联名》则是由汪苏泷包揽词曲创作和制作人职务的一张专辑。不同的是，专辑里的十首歌都是由十组知名女歌手演唱完成，这是一张她一首歌都没唱的专辑。这种操作就好比一个演员做起了导演一样，不算跨界，但绝对是技能和段位的一次自我考验和升级。十组女歌手当中包括徐佳莹、杨乃文、陈静飞、阿四、薛凯熙等等，他们都在唱作上极具个人特色。这样看来，联名更像是汪苏泷给自己布置的10道挑战系数极大的命题作文。

声，单曲循环。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汪苏泷。其实他早年就有相当多的爆款金曲，但是那些歌曲更多的是偏向青春抒情的画风，比方说有点甜、一笑倾城、梗，这就是导致了汪苏泷在大众印象里就是一个只会唱作小甜歌和抒情歌的人。但是在2022年发行的两张专辑里，在唱作的角度、编曲的审美体系上，完全可以说是换了张面孔。比方说之前提到的21世纪罗曼史中的第一首歌《大裂》，以及那首在歌曲评论里被称为听到会让人觉得分裂又上头的《恋爱动物》，就是不错的例子。既结合了德国先锋电子实验音乐，被称为德国泡菜摇滚的曲风，又在旋律上保持了流畅度的同时，还在其中夹带足够的巧思。

0: 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汪苏泷，他被称作娱乐圈的劳模，而在唱作发行这两张专辑的时间夹缝里，他举办了一场汪苏泷大娱乐家线上直播音乐会，连跳带唱一共完成了17首歌的现场演绎。与此同时，他在2022年还完成了9首 OST 以及多档综艺节目的录制。现如今还坚持发专辑的华语歌手，相对于之前少了很多，但是无论市场如何变化，总是还有人在坚持音乐的初心，因为这帮人始终相信唱作才是他们的人生正解。由此可见，如果对音乐没有坚定的信念，对自己没有足够的狠劲儿，汪苏泷在一年的时间里是绝对拿不出这个数量和质量的音乐成绩的。
1: 某个夜晚，越失眠越不会觉得孤单，夜色好了。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汪苏泷，《时光匆匆，沉浮若梦》。大浪淘沙之下，当年被质疑昙花一现的汪苏泷依旧在音乐行业耕耘，而一些大红的网络歌手早已经不知去向了何方。从慢慢懂到联名和21世纪罗曼史，汪苏泷的大多数音乐作品的好听以及持续输出的能力都得到了市场的认可。多首 OST 歌曲的推出证明了他在创作上精益求精的态度。他早已经从青涩的网络歌手蜕变为被大众所认可的创作人。这一切都来之不易，所以你也一定要找到自己的优势，学会变通，学会坚持，总有一天你会得到属于自己的荣誉。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汪苏泷的音乐和他的故事。感谢收听，下次再见。

0: 去见。
1: 买房贷款去哪里？
2: 当然选择宜昌住房公积金中心了，总额高，年限长，利息低，服务热线12329，随时为您解忧。
3: 同心共筑安居梦，合作共赢促发展。
2: 宜昌公积金中心携程为您服务。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4: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5: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4: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6: 我给你自由。
4: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

是05年完美的一天当中的第六首歌，当年专辑获得了华语歌曲排行榜最佳专辑奖。燕姿呢也算是这张专辑的音乐总监，唱片制作包括整个方案她都是参与讨论并做决定，整个专辑都代表了她个人的所有想法。理念呢定义为你喜欢你不喜欢都是很直觉的，最直接的东西最感人，你只需要锦上添花，而不是要把焦点模糊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泛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陈绮贞的这首《还是会寂寞》是她的第二张专辑的主打单曲。2000年也是陈绮贞事业还不错的时候，当时她已经不是独立歌手，而是已经签约唱片公司。在专辑发行之前，其实她积累了还不错的人气，经常自发一些当地的小型民谣音乐会，叫来那些周边的朋友和喜欢民谣的人来听。慢慢她的音乐会从10人到100人到1000人，再到后来的10000人，陈绮贞呢也慢慢成为民谣女歌手的先锋代表，抱着吉他，穿着白裙，在风中唱着《旅行的意义》，这就是很多人心目中她的样子。我想她的地位也是无人能撬动吧。下一位，那英，《爱是一颗幸福的子弹》。

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很多人早上犹豫不决的问题，一到晚上就一拍脑袋决定了，后来执行起来才发现诸多不合理。深夜做的决定可能真的不是最佳选择。心理学家给出过两个原因，第一个是一到晚上大脑的前额叶功能减弱，理性思考能力降低，对情绪的抑制能力也下降，人们更容易做出冒险不理性的决策。第二个呢，就是大脑会分泌一种叫做血清素的化学物质来保持心情愉悦，但是血清素在深夜分泌水平会下降，人很容易受到负面情绪影响而做出悲观决定。很多人喜欢在深夜创作，是因为人们会变得敏感，情绪更加丰富，感情呢也更加充沛，这对于文艺创作是件好事，但对于理性来帮助决策的时候，多愁善感就成为了阻碍。所以呢，一些重要的决定建议大家放在白天来做。下首歌来听熊天平、许茹芸《你的眼睛》。

0: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味的盛夏的果实，很多人都会唱，这是他2000年发行的一首金曲，但其实也不是他的原唱，原本作品呢是国外的一位歌手的歌，后来由李作雄重新的填词改编。他说，也许放弃才能靠近你，不再见你，你才会把我记起，这是一件多么无奈的事情。也许有些果实就是赤裸裸的，让你不敢面对，不能够触及，又无法逃避，而日子呢又要继续过下去，所以你只能靠自己去调整。关于音乐里面那些杂碎的心情，想说莫文蔚还真的是一个非常乐意表达的情场高手。我是向静，来听下一首歌《星火》。

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动力火车。当年这个组合就是因为这一首《无情的情书》而一炮走红，同时也掀起了一阵现场酒吧音乐风潮。他们当年最有特点的就是18度音域和爆发力，还有那个粗糙的摇滚嗓，再加之配合默契的和声，自成一派的演唱风格，一下就成为乐坛当中从没有过的组合形态。说了

恩令被叫做是当年可以接替阿妹的一位黑马女歌手，铁肺唱将、天生歌技都是当年乐评对于她的评价。她确实是一个现场型的歌手，甚至你听她的现场可能要比录影带更加生动。越是这种实力型的选手，现场的那种即兴发挥会让你爱上她。可能很多很多的乐迷朋友每年都会约上三五好友去看一场演唱会呀，或者是说现场音乐会，就想去体验那种现场极致的情绪爆发力，恩令倒是蛮值得一看的。下一首歌《牛奶咖啡》，越长大越孤单。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下一首歌想必你也很有回忆吧，来自林志颖。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喽。

0: 您是否听到过这些刺耳的杂音？
1: 他们可能是非法黑广播。
0: 这些电波幽灵不仅干扰您收听的节目、喜爱的音乐，更可能威胁航空安全，传播虚假诈骗信息。
1: 打击黑广播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空中电波秩序。发现可疑信号，请立即拨打12345电话举报。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2: 坐落宜昌中心山水学府，国家双高计划高水平专业群建设单位，雄厚师资，一流设施，产教深度融合，培育数万英才，服务国家战略。选择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成就大国工匠，书写精彩人生，匠心育才，筑梦未来。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4: 这里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5: 柴米油盐，关注民生民情，
6: 非常好看。刚才我们拍了好多，
7: 我现在把花美了，我就写了，我也高完了。
3: 家长里短，传递政策温情。
8: 双休及法定节假日，
5: 民生直通车。
9: 欢迎大家来到宜昌，
5: 聊聊咱们宜昌人关心的身边事儿。
10: 花在这个地方啊，月亮写在这个地方啊。
5: 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调频95.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定期直播的民生直通车，我是主播夏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的主要内容有：揭秘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的绿色密码，公积金贷款可展期缓解市民还款压力，借力618宜昌电商销量走高。在新政速享当中，我们一起来了解个人养老金账户可以购买储蓄国债，儿童旅客可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稍后的热点快评当中，您将听到学习强国评论，大学知识从一页纸开始。首先我们一起进入要闻聚焦。
3: 全媒时代，信息如潮，
5: 别担心，我们为您筛选值得关注的民生要闻。
3: 十分钟快速浏览宜昌这一天要闻聚焦，马上送达。
5: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的最大

0: 综合性工程，它将生态环境保护和修复置于压倒性位置，通过一系列前瞻性的规划与技术突破，将绿色理念贯穿工程建设全生命周期，以实际行动打造兼顾航运发展与生态保护的绿色标杆工程。今天的系列报道《院士专家说三峡水运新通道》，我们一起来揭秘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的绿色密码。
1: 听权威专家深度解码15/5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
2: 三峡水利枢纽
3: 大道，
1: 看黄金水道如何焕发新活力，
4: 水铁水工多少年
1: 运高，认识专家说三峡水运新通道。
5: 新时代工程建设对生态环境保护提出了更高要求，早在三峡工程开工前期，科研人员就已对坝库区陆生植物实施了调查，并已开展多年三峡库区珍稀资源性植物研究保护。截至目前，三峡集团已累计迁地保护植物2160余种，繁育苗木32万余株。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建设将充分运用既有保护经验与技术成果，坚持保护优先，施工区域古树名木将会全部得到有效保护。葛洲坝航运扩能处在城市江段，工程开启，沿岸的2265棵大树牵动着许多市民的心。经过评估，宜昌市园林部门本着应宜尽宜的原则，为区域内2265棵树木挨个挂牌编号，建立了专属档案，选择移栽而非砍伐，也是将几十年的生态家底抢救出来。宜昌市城市园林绿化建设管护中心副主任王小红：
6: 我们就有一棵这个树龄20年的樟树来说吧，它碳储量大约是190公斤，它可以吸收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呢，就相当于是一个一家三口的人家，它家庭的用电量是3200度的这么一个排放量。
5: 葛洲坝航运扩能工程实施过程中，如何确保中华鲟产卵场及江豚栖息地不受施工影响，守护好长江的水中精灵，也成为工程建设的关切重点。中国工程院院士、长江设计集团首席科学家钮新强：
7: 我们采取一系列新的技术来进行开挖、控制爆破或者说非爆破的方式来达到工程建设的目的。除了技术创新以外，我们实实在在的采取了措施，比如说为了避免对中华鲟产卵场的影响，我们把葛洲坝新传达式输水系统尽可能离它远一点。
5: 在船闸设计理念上，工程同样实现了创新突破，通过在水力学系统设计与运行调度上的技术创新，使其不仅作为船舶通行的通道，也成为鱼类回游的重要通道。中国工程院院士、长江设计集团首席科学家钮新强：
7: 船闸本身它是鱼类的过鱼的一个通道，我们在新的船闸里头，在水力学系统设计和运行里头有些技术的创新和发明，我们定义叫过一次船闸，所以新的通道以后在过船的同时也会有大量的鱼通过船闸，这个在理念和在技术方案上面有比较大的一个创新。
5: 面对工程中产生的巨量土石方，如何实现安全堆放与资源化利用也是一大挑战。建设方将合理规划气渣料厂选址，确保水土保持与安全要求，同时积极开展气渣资源化利用研究。中国工程院院士、长江设计集团首席科学家钮新强：
7: 我们研究气渣料资源化利用，因为这个挖出来都是非常好的石头，花岗岩。那我们在建材方面的利用，长江中下游金江河段当防洪需要的时候，利用这些石料可以加固堤防等等，这些资源化的利用我们也做了大量的工作，有个很好的规划，还是非常有成效的。
5: 总体来看，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施工占地及施工活动对陆生动植物种类影响极小，施工过程中将采取绿色施工方法和工艺，落实气渣减量化、资源化综合利用、优化施工布置等措施，有效降低施工占地对植被及动物生境的影响。
0: 随着三峡水运新通道的开工建设，位于工程区域内的夷陵区乐天溪镇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秀美的峡江风光与持续增长的人气正吸引着新业态聚集，为这个因三峡而兴的小镇解锁属于自己的新的流量密码。
8: 在穿镇而过的 G 三四八国道。

0: 一家面朝长江、名为激情咖啡的小院里，咖啡香气弥漫开来。依托工程红利与小镇独特的山水资源，这里早已成为网红打卡地。
1: 我是金门的。

0: 对新通道开工带来的新机遇。毛慕文相信会有更多游客来到 G38 国道，计划升级店面，完善休闲配套。
1: 我想的是把这个集装箱往后移，然后把前面给游客停车的这些设施配套的更全，然后前面也会做一些打卡的东西，打卡的景点。二楼的话我会把它完全利用起来，就是会做挡雨棚啊，然后晚上的一些小灯啊全部给它布置起来。
0: 沿 G38 国道逆向而行，在连陀畔，另一种新业态旅拍正在兴起。
2: 3、2、1走。
0: 正在指导游客拍摄的摄影师名叫梅爽，去年一直从事旅拍的他和妻子陈月发现这里的山水有着其他地方无可替代的美，当即在连陀畔租下一个集装箱，为游客提供旅拍服务，让更多人把宜昌山水带回家。
3: 开通以后它人流量肯定会更加的递增，我们可能会考虑在 G38 店里面单独设一个装照的点，就不仅是满足线上的游客，对于线下的游客来说的话，也会是说你来了之后就一个更方便。
0: 除了文旅新业态，城镇生活服务也在升级。韩波是土生土长的乐天西人，也是镇上第一位外卖员。5年前，敏锐察觉到市场需求后，他自行搭建了一个本地外卖平台，开启了小镇的外卖时代。如今，他的外卖团队已发展到9人，入驻商家达80家，服务范围从送餐、跑腿儿扩展到代驾。
4: 最高的一天，我们跑了468单。现在绑定客户53965人。
5: 没有这个平台之后是必须要买，天气下雨也好是必须得出去的。现在有这个东西了之后，紧急情况下我自己上一下这个平台，点一下，等一会儿或者我在忙的过程中他就送过来了嘛。
0: 面对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带来的人气聚集和消费需求增长，韩波也有了新的打算。
4: 准备再招3台有车的骑手，就是应备到时候游客越来越多啊，就新通道开工然后带来的订单增加嘛。然后再就是对商户，我们也要增加我们的品类，我们以前主要以餐饮为主，下一步我们要对日用百货、越南油也要把上品。
6: 从6月份开始，宜昌住房公积金中心对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期限变更业务当中的贷款展期做出了优化调整，符合条件的缴存人可以前往贷款办理所属的公积金营业部申请延长贷款期限，从而减轻还款压力。我们一起来了解详细情况。
7: 6月9号上午，市民白女士来到宜昌住房公积金中心直属营业部办理贷款展期业务。
8: 我们本来贷款贷的是10年，现在公积金推出了那个展期，我们现在把10年变成20年，这样的话我们每个月可以少还1200块钱，然后我们的资金也可以更灵活的用于其他的用途。
7: 贷款展期就是将贷款人原本约定的还款年限拉长，每个月的还款金额随之相应下降，还款压力减轻。记者从宜昌住房公积金中心了解到，自贷款展期业务优化调整以来，几乎每天都有市民咨询或办理相关业务。以缴存职工首贷60万元为例，按照贷款期限15年等额本息的还款方式计算，每个月还款4000多元。通过办理展期，将还款期限延长到30年，每个月只需要还款2300多元。
9: 不仅可以减少他的月还款额，而且呢也不影响个人的信用。如果后期呢他的还款能力呢增长了之后，也可以办理我们这个缩期业务，非常的方便。
7: 据介绍，市民申请公积金贷款展期需满足以下条件：首先，贷款人已正常还款满1年，且无逾期欠款。同时，在账户状态正常的前提下，贷款剩余还款期数超12期，且贷款余额不低于10000元，正式抵押到位，方可申请办理贷款展期业务。贷款人可增加的还款次数与最长贷款年限、主借款人的年龄以及房屋房龄相关。市民可前往办理自身房屋贷款所属的公积金营业部咨询及办理相关业务。
9: 需要所有的借款人啊、抵押人等相关人员呢一起到我们的柜面来办理，而且呢所有人都要带上身份证的原件，因为我们这项业务呢涉及到这个抵押物的期限的一个变更，所以的话建议市民的话最好是上午的时间到我们贷款所在的这个营业部来办理。
6: 一年一度的618电商大促正在火热进行当中，宜昌多家电商企业抢抓消费节点，

0: 线上线下联动发力，丰富产品业态，创新直播玩法，各平台的订单量稳步攀升，全市电商消费市场迎来了强劲的增长势头。
1: 湖北迪天泰商务发展有限公司深耕调味品行业数十年，今年企业提前布局618，多平台同步运营，打通线上线下全渠道，销量稳步增长。眼下工作人员正加紧分拣打包货品，全力保障订单交付，
2: 增量有个30%左右。目前淘宝、京东、拼多多、抖音把线上线下打通，线上的是针对全国，线下的我们现在也是有这个超市啊、农贸啊、批发呀，线下也是在抢流量，包括现在所有的超市做活动，是吧？618的活动，线下也会有一部分增长。
1: 商贸企业销量走高，本土茶企也借力618延续春茶热度，凭借爆款产品与创新玩法撬动销量。
3: 春茶季我们重点推的是无锋毛尖和头鲜春芽啊，到了618它依然是绝对的大单品。618期间做了这种大场的直播，配合我们的总裁啊进直播间制茶大师讲解，包括土家的文化演绎，同比这个26年的5月增幅达到了28%，1到5月同比增幅达到了55%。
1: 为持续激活消费市场，拓宽客群，怡茶集团不断丰富产品矩阵，同时依托成熟的物流仓储体系，为大促订单高效履约保驾护航。
3: 春夏季之后，我们也推出了这个茉莉花茶，包括茉莉的抹茶粉，满足年轻人和夏季消暑的一个需求，让春茶的热度不断炼。仓储的方面呢，依托安吉电商的这个物流翻运体系，日均10万单的吞吐量，完全可以保障我们营销节点的订单的发运。
0: 柴米油盐，关注民生民情。
4: 非常好看，刚才我们拍了好多。
5: 我现在把花美了，我就觉得我也高完了。
6: 家长里短，传递政策温情。
7: 双休及法定节假日。
0: 民生直通车，
8: 欢迎大家来到宜昌，
0: 聊聊咱们宜昌人关心的身边事儿。
9: 花在这个地方啊，月亮写在这个地方啊。
0: 出台到底和咱老百姓有啥关系？
6: 医疗、社保、教育、出行，别让专业术语绕晕了头。
0: 新政速想，带您读懂各项新规新政，
6: 让好政策触手可及。
0: 欢迎继续收听民生直通车，接下来是新政速想。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四部门发布通知，提出加大创业支持力度，实施创业模式引领行动。通知当中提到了科技人才和返乡创业人员，将支持他们积极创业，以创业带动就业。
10: 通知提出，支持龙头企业、前沿领域高新技术企业领军人才和青年科技人才创新创业，大力培育科技型企业家，支持和鼓励高校、科研院所、事业单位科研人员通过离岗创办科技型企业等方式开展科技研发和成果转化活动，推广按照先使用后付费方式把科技成果许可给中小微企业使用，驱动科技人才创新成果转化和产业化。对于返乡创业，提出要发挥田秀才、土专家、农创客和乡村工匠等致富带头人的作用，引导有创业能力的外出务工人员挖掘乡村资源要素优势，把适合的产业转移到县域乡村再创业再发展。
11: 大力培育乡村产业，促进返乡创业，支持县域乡村发展配套产业和特色乡土产业，鼓励各类返乡入乡人员领办创办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0: 6月12号，六月的最新一期储蓄国债发售，其中2026年第三期储蓄国债电子式期限是3年，票面年利率1.63%，最大发行额315亿元。2026年第四期储蓄国债电子式期限是5年，票面年利率1.7%，最大发行额385亿元。那和以往不同的是，从本月起，储蓄国债正式纳入个人养老金产品范围。换句话说，大家除了可以用自己普通存款账户里面的资金购买国债以外，还可以用个人养老金账户里的资金来购买。我们一起来听详细情况。
12: 此前，个人养老金账户资金可以投资的领域包括理财产品、储蓄存款、商业养老保险、公募基金四大类。 业内人士认为，储蓄国债具有信用等级最高、收益确定、利息免税等特征。这次发行的储蓄国债，无论是三年期还是五年期产品，收益水平都比国有大型银行的同期限定期存款挂牌利率要高。银行客户经理提示，如果您已经开通了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只需要在手机银行再开通个人养老金储蓄国债托管账户就可以购买了。记者还了解到，各家银行会把这次代销储蓄国债总额的40%预留为个人养老金专属额度。因此，如果您想投资储蓄国债，而普通渠道已经卖完了的话，不妨看看通过个人养老金账户是不是还能买到。
0: 好，我们继续来了解新政。记者了解到啊，国家标准委近日批准发布了389项重要的国家标准，涉及到高技术领域、生态环保、还有农业生产、百姓生活等方面，我们一起来了解。
7: 在高新技术领域方面，发布人工智能、网络安全、区块链等33项国家标准，明确技术与安全规范。发布工业互联网、工业数字孪生等6项国家标准，推动智能制造升级。发布航天器接地要求、载人航天器标志及使用要求等15项国家标准，为我国航空航天装备规模化应用夯实基础。在生态环保方面，发布电动汽车充电、风电场、光伏组件等5项国家标准，助力绿色能源产业发展。在农业生产方面，发布蜂蜜、葡萄、西瓜等10项食用农产品质量国家标准，促进产品优质优价。在百姓生活方面，发布羽毛球、乒乓球等4项相关国家标准，进一步提升运动器材质量水平，赋能全民健身普及推广。发布人工与智能客户服务协同国家标准，明确人工客服与智能客服协同工作时的总体要求，以及呼入和呼出任务分配、客服切换、协同服务改进等具体要求。
0: 记者还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从6月12号开始，儿童旅客可以购买铁路旅游的季次票，并且享受儿童优惠票。目前呢，铁路旅游季次票的产品一共有26款，涉及到全国242个车站，串联众多热门景区，家庭旅游出行将更加的便捷实惠。
8: 此次推出的儿童旅游季次票是在既有成人旅游季次票基础上优化升级的服务产品。
13: 此次优化升级后，儿童旅客也可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票价为成人旅客的5折，实行折上折。铁路旅游季次票的每个订单最多可包含9名旅客，方便家庭和团体旅客结伴出游。儿童旅客需至少有1名成人旅客随行。
8: 铁路旅游季次票产品从2023年6月开始实行，主要面向成人旅客发售，按照一次购买、分段乘坐、15天有效的模式运行。购票人可在指定的车站间自主选择2至10段行程出行，每段行程单次单项指定席别，票价均享受不同幅度的折扣优惠。
12: 在这里，我们聚焦炙手可热的话题。
6: 在这里，我们倾听观点与观点的交锋。
12: 热点之外，情理之中。热点快评。
0: 高考结束，录取工作启动在即。近年来，有一个现象是，学生们收到的录取通知书发福了。原本薄薄的通知书，如今成了大礼包，外包装烫金贴花，层叠嵌套。打开时如同拆盲盒，内里更是琳琅满目，除了通知书，还装着水杯、雨伞、纪念章、模型摆件，有的更是用上了特殊材料、复杂工艺。这样的礼包足够吸睛，不仅能在网上热传，也满足了部分学生与家长的仪式感诉求。学习强国于是乎评论，录取通知书原本的作用是让学生持此前往大学报到。尽管在数字时代，纸质通知书的实用价值已然消退，但不能据此将其等同于礼品和流量担当。当通知书变成一场竞赛宣传效果的面子工程，形式就淹没了内容。为什么会这样呢？一方面，当前高校招生竞争激烈，学校希望通过借助视觉冲击力强、话题度高的花式通知书来吸引注意力。另一方面，晒文化的影响巨大， 录取通知书、开箱视频在各社交平台不胜枚举，包装越精美，礼品越多样，就越可能带来更高的流量。还有一点，不少学校对节约办学、理性办学的认识还不够深入，为了应对或者迎合这种风潮，也就很容易被卷入比包装的怪圈。所以，教育部日前发文，推动高校录取通知书回归一页纸，坚决纠治奢华录取通知书、新生礼盒等不良风气，目的就十分明确了。这不仅是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的务实之举，也是纠治内卷和攀比的必要动作。高校经费的每一分钱都应该花在教学科研工作和服务学生发展上，而不是讲排场、比包装。回归一页纸，恰恰是给这等无意义的礼品军备竞赛画下了休止符，让高校把更多精力用在教书育人本身。更重要的是，这是一堂生动的价值观教育课。通知书是大学和新生的第一次正式见面，这堂别样的新生第一课应该肩负起学校传达育人理念、传承良好作风的使命。简约并不等于无趣，一页纸不意味着千篇一律。去掉沉重负担，人们反而有了更大空间发挥想象力。比如有些高校教师用毛笔手写通知书，请老教授亲自写下寄语，让祝福带着墨香。还有些高校邀请高年级学生给学弟学妹设计版式，体现校园文化，薪火相传。此外，准大学生们可以借助便捷的科技手段，手搓出只属于自己的通知书纪念品。这些走心的做法虽不如豪华礼盒那般耀眼，却更能体现人文温度，让学生感到被尊重、被期待。大学之始不在礼盒之后，而在新灯之明。录取通知书的瘦身不是简单做减法，而是在为育人做加法。它时刻提醒着学校与学生，少一些雕琢，多一些笃行，少一些攀比，多一些沉淀。当大学递来的第一份自我介绍回归简朴，莘莘学子读好万卷书的人生，也就有了一个踏实而明媚的开端。

好，听众朋友，由调频95.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到这里结束了，也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节目，再会。

用公筷呵护大家。用公筷爱护彼此。无论人多人少，公筷公勺不要少。使用公筷，筷筷有爱。

0: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95.6 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
1: 洞察城市变迁。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1: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2: 让我们

0: 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1: 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起读吧，我是主持人杨洋。有人说，阅读是向内的探索，而表达则是向外的生长。当你读到一段触动人心的文字，是不是也曾经想过用自己的声音把它读出来，分享给更多的人？那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始终相信好的内容值得被听见，好的声音也更值得被呵护。如果说您的孩子正处在4到14岁之间，热爱表达，喜欢朗读，那么我想向您和孩子发出一份真诚的邀请，欢迎加入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在这里，孩子们不仅能够接受专业的语言表达训练，更会走进一个温暖的大家庭。他们可以来到我们的一起读吧节目当中，亲自的来分享自己喜欢的书籍和文章，用声音来传递文字之美，用讲述连接心灵的共鸣。我们不追求舞台的华丽，只珍视每一个孩子内心的光。我们也期待每一个有表达欲望的孩子都能够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声音，也找到自信和快乐。如果说你想为孩子打开这一扇语言艺术的窗，或者愿意陪伴他在朗读与表达中自信成长，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可以获取到报名详情，也可以直接拨打6862099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让我们一起用声音相遇，让文字相伴。夏勉尊曾经写过一则关于李叔同的轶事。那个时候，李叔同在宁波，最早是住在一个破旧的小旅馆里。夏勉尊见了他说，那家旅馆不十分清爽吧？李叔同却道，很好，臭虫也不多，不过两三只，主人待我非常客气呢。这大概便是活得通透的人，不管身处在哪种境地，都积极适应，既看得开也不矫情，哪怕是凡俗小事也能体会其间美好。对他们来说，红尘万事皆美善，人间有味是清欢。那我们的一起读吧，今天将要跟大家一起读的第一篇文字，就是来自于夏勉尊的《世间没有不好的东西》。文章里的方外有，便是写下了名诗词《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的李叔同。
2: 心境因了某种因缘，和方外有聚居了好几日。他曾是国内艺术界的先辈，我在这几日的观察中，深深地受到了艺术的刺激。他这次从温州来宁波，原预备到了南京，再往安徽九华山去的。因为江浙交通有阻，就在宁波折纸。我得知，就去望他，见了我，他笑容招呼，和我在廊下板凳上坐了，说，到宁波三日了，前两日是住在某某旅馆里的。我说，那家旅馆不十分清爽吧？他回答，很好，臭虫也不多，不过两三只，主人待我非常客气呢。我惘然了，继而邀他明日同往白马湖去小住几日，他初说再看机会，即我兼请，他也就欣然答应。行李很是简单，铺盖竟是用粉破的席子包的。到了白马湖后，在春舍里替他打扫了房间，他就自己打开铺盖，那粉破的席子珍重地铺在床上，摊开了背，再把衣服卷了几件做枕，拿出黑而且破得不堪的毛巾，走到湖边洗脸去。我忍不住了，说，这手巾太破了，替你换一条好吗？哪里，还好用的，和新的也差不多。他把那破手巾珍重地张开来给我看，表示还不十分破旧。他是过午不食了的，第二日未到午，我送了饭和两碗素菜去，在旁坐了陪他。碗里所有的原只是些来福白菜之类，可是在他几乎是要变色而坐的盛转，叮咛喜悦地把饭划入

入口里，郑重地用筷夹起一块来福来的那种了不得的神情，我见了几乎要下欢喜惭愧之类了。第二日有另一位朋友送了四样菜来，我也同席，其中有一碗盛得非常的，我说这太咸了，他却说好的，咸的也有咸的滋味，也好的。我家和他寄寓的春舍相隔有一段路，第三日他说饭不必送去，可以自己来吃，我说那么逢天雨仍替你送去吧，他回答不要紧，天雨我有木屐嘞。他说出木屐二字时，神情上竟俨然是一种了不得的法宝，我总还有些不安。他又说每日走些路也是一种很好的运动，我也就无法反对了。在他世间竟没有不好的东西，一切都好，小旅馆好，粉破的席子好，破旧的手巾好，白菜好，来福好，咸苦的蔬菜好，跑路好，什么都有味儿，什么都了不得。这是何等的风光啊！琐屑的日常生活到此境界，不是所谓生活的艺术化了吗？人家说他在受苦，我却说他是享乐。当我见他吃来福白菜时，那种愉悦叮咛的光景，我想来福白菜的全滋味真滋味，怕要算他才能如实尝得得了。对于一切事物不为因习的成见所服，都还他一个本来面目，如实照观领略，这才是真解脱，真享乐。艺术的生活原是关照享乐的生活，凡为实力或成见所束缚，不能把日常生活咀嚼玩味的，都是与艺术无缘的人们。真的艺术不限在诗里，也不限在画里，到处都有，随时可得。能把它捕捉了用文字表现的是诗人，用形及五彩表现的是画家。不会作诗不会作画也不要紧，只要对于日常生活有关照玩味的能力，无论谁和都能有权去享受艺术之神的恩宠。否则虽自号为诗人画家，仍是俗物。与他数日相聚，深深地感到这点，自连囫囵吞枣地过了大半生，平日吃饭着衣，何曾尝到过真的滋味？乘船坐车，看山行路，何曾领略到真的情景？虽然愿从今留意，但是去日苦多。又因自幼未曾经过好好的艺术教养，即使自己有这个心，何尝有十分把握，言之无然。

0: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1: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0: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从前只知西方乐理传入中国第一人，新文化运动和中日文化交流的先驱李叔同，而今天透过夏勉尊的文字，我们又认识了一个通透豁达、不拘小节的李叔同。也正如他曾经写下的名句，人生犹似西山日，富贵终如草上霜。那我们来一起读吧，接下来的文字来自作家周国平的一篇著名散文《论人生》，文字简明，思想博大，情感丰富。他不低估命运的力量，也不高估命运的价值，他只是通透地旁观自己的人生，做命运的朋友。
2: 生命是短暂的，可是在短暂的一生中，有许多时间你还得忍，忍着它们慢慢地流过去，直到终于又有时间之时，激起生命的浪花。人生中辉煌的时刻并不多，大多时间都是在对这种时刻的回忆和期待中度过的。人永远是孩子，谁也长不大。有的保留着孩子的心灵，有的保留着孩子的脑筋。人人都在写自己的历史，但这历史缺乏细心的读者。我们没有功夫读自己的历史，即使读，也是读得何其草率。历史是无情的，数十年转了个小小的弯子，却改变了个人的一生。历史可以重新纳入轨道，人生却不可能从头开始了。只有一次生命，做什么都可惜了，但总得做点什么。于是我们做着微不足道的事情。在有些人眼里，人生是一碟乏味的菜，为了咽下这碟菜，少不了种种佐料，种种刺激，他们的日子过得真热闹。梦是虚幻的，但虚幻的梦所发生的作用却是完全真实的。美、艺术、爱情、理想、真理，都是人生的大梦。如果没有这一切梦，人生会是一个什么样子呀？敏感与迟钝殊途同归，前者对人生看得太透，后者对人生看得太浅，两者得出相同的结论：人生没有意思。要活得有意思，应该在敏感与迟钝之间。最凄凉的不是失败者的哀鸣，而是成功者的悲哀。在失败者心目中，人间尚有值得追求的东西，成功。而获得成功仍然悲观的人，他的一切幻想都破灭了，他已经无可追求。失败者仅仅悲叹自己的身世，成功者若悲叹，必是悲叹整个人生。在社交场合，我轻易不谈人生，只要一听到那些空洞的感叹，我就立刻闭口。试想，朋友们一边啃着鸡腿，一边谈论人生的虚无，有多么可笑。越是严肃的思想，深沉的情感，就越是难于诉诸语言，大音希声。 这里甚至有一种神圣的羞怯，使得一个人难以启齿说出自己最隐秘的思绪，因为他是在默默中受孕的，从来不为人所知。命运是不可改变的，可改变的只是我们对命运的态度。人生在终点找不到意义，于是我们只好说意义在于过程。然而当过程也背叛我们的时候，我们又把眼光投向终点，安慰自己说，既然结局都一样，何必在乎过程呢？生命纯属偶然，所以每个生命都要依恋另一个生命，相依为命，结伴而行。生命纯属偶然，所以每个生命都不属于另一个生命，像一阵风，无牵无挂。每一个问题至少有两个相反的答案。在这世界上，谁真正严肃地生活过？难道是那些从不反省人生的浅薄之辈？哪怕他们像钟表一样循规蹈矩，像石像一样不苟言笑，哪怕他们是孝子、好丈夫、好父亲，在我看来，对自己的生命不负责任，就无严肃可言。平庸就是最大的不严肃。习惯的定义，人被环境同化，与环境生长在一起，成为环境的一部分。所谓环境，包括你所熟悉的地方、人、事业。在此状态下，生命之流失去落差，渐趋平缓，终成死水一潭。那么为了自救，告别你所熟悉的环境吧，到陌生的地方去，和陌生的人来往，从事陌生的事业。人一生当中应当有意识地变换环境，能否从零开始重新开创一种生活，这是测量一个人心灵是否年轻的可靠尺度。

生活细碎，偶尔一地鸡毛，随时保持清醒真的很难，不如顺其自然，保持通透的态度和处事哲学，变得平和而温柔。最后依然想要诚挚地向您推荐我们的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如果说您也希望为孩子打开这样的一扇学习语言的窗，不是为了让他成为多么了不起的演说家，只是为了能够让他在朗读中遇见美好，在表达中找到自己，那么欢迎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可以获取详情。你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咨询电话6862099，和我们聊一聊孩子的故事，让我们一起用声音相遇，用文字相伴，用爱和理解托起每一个孩子干净明亮的未来。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衷心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您的每一份倾听都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每一份喜爱都是我们前行的动力。往期的精彩节目大家可以下载我的宜昌客户端，在专题页面搜索一起读吧，随时回听重温那些藏在文字里的温暖与力量。我们下期再会。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3: 寻宝护宝藏宝，
2: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3: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2: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3: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4: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下面啊，咱们接着来听赵阳所著的《花钱的收藏故事》。这本书当中，老赵收藏花钱的故事由郑思杰讲述。
5: 所以古玩的鉴定素养，就比如是免疫与病毒，你得过天花，但咱得说他没死，他就有了抗体，才能下次不得天花。但是也只是不得天花而已，如果遇见地花呢，那就只能重新再得一遍。但是你不得天花，你打天花防御针也是可以的，师傅带你进市场就等于给你打针，比较而言还是很安全的。那一年老赵跟了一个前辈到处晃荡，前辈也的确不时的指点一下。有一次前辈说了，今天去我家里看看我的藏品吧。那老赵非常的高兴，在一个夏天沿河的小楼里，老赵翻阅了他的钱币册子。老赵翻着翻着，看见了一枚花纹复杂、神气精密、充满精美神怪人物的6厘米上下的规矩好钱。一面是披发仗剑披甲的玄武，题记为福神。这个福神美钱躺在一本不薄的钱币册里，一下子就收住了老赵的魂儿。老赵仿佛一下子醒了，神采激动起来。在那个年代，在江南的一个小城里，能看见这

样的神品，实在是一桩令出入收藏行当的老赵窒息的事儿。在日后的收藏生涯里，大家凭借着网络的力量频频发现同类的钱币，方知道这个并非是孤品，也是某种意义上的常见品，但是在当时的视野里，这个就是天神。当然了，毫不逊色地说，即便日后有层出不穷的同类福神钱，但这依然是其中最富有魅力的一个。红斑绿锈，出土后盘过，又显得温润，老坑气质十分的诱人。若干年以后，当老赵把所有珍藏全部出让的时候，老陆念念不忘的还是此书。最终这个美丽的纪念也终归陆府。话说当时老赵两眼发直，气息局促，老赵急忙问，这个什么价格啊？那前辈说，哦，这个可贵了，你不会要的，如果你一定要要啊，那就1500。1500，当时老赵一个月的工资300。当时宋代年号的钱是1块钱3个。当时老赵去无锡当地最大的商场商业大厦买一件秋天的夹克衫是30块钱，还觉得心疼不已呢。老赵一下子就觉得这个事情遥不可及了，就等于穷人想娶财主家的闺女一样。但是连老赵自己都不知道怎么的，竟从嘴巴里嘟囔出这么一句，好的，我要了。他被自己吓了一跳，前辈定定地看着他说，我自己也喜欢，如果拿不动啊，不要紧。老赵回家以后实在拿不出这1500，他基本没有积蓄，好在没有女朋友，开销也不大。他每个月的工资一到手，马上就去支付定好的花钱的款项。他那个时候见一个拿一个，不管什么品种，只要是花钱他就拿。他买了一本余留两等主编的《中国花钱》，浇筑古色的认为天下花钱都在上边记载着，所以每进一个就在书上相应的图例上打一个勾，表示此品已有，隐隐地做出一副要收集全套的样子。后来才知道这样的做法实在是虚妄，世界上根本没有什么一套，要论品种基本等于无穷。话说老赵一见那没让他神魂颠倒的福神钱，顿时觉得自己以前收集的种种花钱都是垃圾，一时之间心里说不出的郁闷、憋屈、窝囊。也是当时在江南无锡一带市场上流通的花钱多为明清遗存，比如清代道教符咒、黄铜给予，虽说数量庞杂，但这些东西一旦正面遇见大宋堂皇立作福神钱，自然黯然逊色了。3000粉黛哪里敌得过杨贵妃一笑啊，刹那就全无颜色了。为了得到当初人生中最绝色的佳丽，老赵咬牙发狠，他向自己的母亲借了1500元，借口肯定不能说是买钱币，这一切都在2天内完成了。前辈很惊讶也很高兴，事后他在一个特殊的场合里告诉老赵，自己以为他很有钱，结果发现不是，所以有点不好意思。而且他透露当时他是花了700块钱买的，赚了老赵800。这个价格在当时绝对是天价了，从投资的角度说是深度的套牢，加上处在小城市，信息与大城市与全国市场严重不对称，当时以为是首件品、创件品，结果只是一枚常见品中的美品，其意义与价值
与锦件品中的美品是迥然不同的。换句话说，当年老赵花了锦件品中美品的价格买了一个常见品中的美品，花了宝马的价格您买了一辆桑塔纳。

0: 三年之前将这个钱卖了，而且还急着用钱的话，那么也许就会出现一个一钱捂了十年还割肉的事情。当然，这个纯粹是从投资角度看问题，真实的情况远比这个丰富和复杂。
1: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3: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4: 寻宝护宝藏宝，
3: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4: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3: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4: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1: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下面啊，咱们接着来听赵阳所著的《花钱的收藏故事》。这本书当中，老赵收藏花钱的故事由郑思杰讲述。
0: 花钱与其他收藏品种不一样，最忌讳谈行情，不是说没有行情，也并不因为在行业内不好说行情，而是单独介绍当下的行情毫无意义，因为行情的变数实在太大了，没法预判。投资与投机，在那些痴迷物件的玩家心的概念。香港藏家艾迪说得好，他妈妈说他爸爸的东西再好再值钱，可是他也不卖，等于零，更有甚者最后捐赠给博物馆，这样原来的活钱变成了死钱，最后死钱变成了没钱。很多的玩家只进不出，要出也只出副品，所谓的副品就是同样的品种有了更好的新欢，就把人老珠黄的旧爱一散出宫，明码标价卖出一点脂粉钱，以便迎接更多的新欢，大体都是如此。那么作为藏家，想占有东西是无穷的，永远有新出的勾魂鬼悄然出现，所以从收藏的角度看，再多的钱也是不够花的。就算你卖了旧爱，卖旧爱的收入比以前买进的时候有富裕，形成了所谓的利润，可是这点银子也很快就要投入下一波的消费当中，这样没有止境的循环是不会形成利润积累的。从投资角度来看，收藏是亏的，除非一天你大撒手，把全部的藏品整体出让，一下子回笼资金，至少在这个收藏回合，在这个阶段，账面是盈余的。老赵在早年曾经有过几次几乎被迫清盘的经历，几乎把所有收藏的花钱拿出去变现，以解决手头棘手的资金问题。有一次手头实在太紧了，身边唯一可变卖的资产就是那堆花钱，因为平时把所有的余钱都买成了花钱，花钱成了事实上的家当。他等到一个星期天，直奔上海大码头的赵家浜路街心公园钱币市场，一早到了市场已经是熙熙攘攘了，当时只要花五元钱就可以在里边设摊，不设摊的人进去是不收钱的。老赵花了五元钱进去，拿张破报纸摊在地上，自己随地一坐，把钱币册放在报纸上，开始了他的摆摊工作。他哪知道啊，他花的五块钱只是资格费，不等于一定有空地方给他摆摊。他开始占着一块好地儿，不久就有人来了，哥们儿，这是我固定摊位的点儿，您去别处吧。老赵只能挪窝，如是这般被人赶了四五回，终于在一个拐弯的角落安了位置。虽然以前老赵也曾经在无锡南禅寺的小型

0: 交流会上摆过摊位，但那个时候是卖垃圾出货，而且是连着木雕铜镜带钩一起卖，三个不止两个，只要有人肯来光顾一下，心里就感激的不行了，要有人问价那就十分感激了，价格没有一回不是以远远低于自己心理预期售价出手的。这次在大上海摆地摊儿，也是同样的境遇，他带去的大部分是明清的，可以说并不出奇，只是部分品相好。等到了11点钟，一枚也没卖出去，问的人也不多，老赵有点焦急起来。这个时候正面走来了一帮人，有三四个人的样子，其中一个显然是为主的，走到摊位面前，拿起了那些花钱逐个看了一下，又咨询地问了一下旁边一个师爷模样的人，怎么样？那个师爷微微颔首，这个主人说，我全部要了，你说个价格听听吧。老赵想不到等半天还能憋出这么一个机遇来，每根毫毛都竖了起来，他聚精会神地说，全部在一起2500元。那人看着这一堆总数得有80多个的东西，说，这样吧，1200我要了，我马上在不夜城开店，柜里缺点东西，你要愿意就这价格，你要不愿意就算了。老赵连犹豫都没犹豫，估摸着与当时的进价基本持平，要算亏的话就亏在外出差旅费上，可是差旅费用是可以记在旅游享受的账本上的，于是迅速成交了。老赵回笼以前的投入，回去办事儿去了，而家里留下了不到10枚他最喜欢的也属于精品的花钱。老赵事后想想也觉得后怕，当时恰好是新时期收藏热的第一波，古玩连同邮币市场的投机一起催生着中国畸形的收藏市场，一夜之间诞生了不少邮币卡、钱币联盟市场，光是上海一地就有着云州太原路文化宫、豫园老城隍庙、老市场东台路等等等等，不夜城收藏市场也是应运而生，也红火了一阵子。当时一家公司还趁着邮币卡的火热，承包合作了某报的收藏版，其办事机构就在不夜城中。感谢当时那番收藏热、开古玩店热，老赵的投入得以通过全盘变现的方式得到兑现。当时不止上海一地如此火热，无锡南禅寺也开辟了一座双层的阁楼，不少平时不做古玩生意不开店的也都纷纷来拿店面当做时髦。半年以后，这股热潮在邮币卡市场的崩盘下迅速降温，当时潮头的不少明星也多半不见了。
1: 老赵收藏花钱的故事和心得没有说完，如果您也是花钱的收藏爱好者，我想啊，这老赵的很多心得还是有参考价值的。得了，说到这儿，今天的节目接近尾声，在这里主持人叶鹏、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丽，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3: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95.6 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
1: 洞察城市变迁。
2: 这里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3: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4: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
5: 各位好，我是丹丹。
4: 今天呢，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的是近期大家在生活当中购买的实用好物啊，我们也是攒了一段时间了，然后跟大家一起来推荐推荐。丹丹主要跟大家推荐都是一些家装类的，其实推荐的很多好物，大家我觉得是可以避坑的，然后包括还有一些可以种草的一些好物啊。那我呢，主要是给大家推荐一些科技类的啊，比如说这个智能手表，特梅普就说了，就很同意我说的，这个智能手表应用场景还是很多的，
5: 是的，
4: 这还是要分人啊，这还是要分人，就看你自己有没有真正需要这个东西。
5: 对啊，墨珠子说，我会带两块表，一手带机械的，另一手是智能的，然后看时间比掏手机方便，接电话用耳机，我不习惯手机不离手，很多路人就是边看手机边走路，有的过马路也照样看，太危险了。哎，这点提示的特别对
4: 啊。但是这个一个手带一个手表还挺豪横的，
5: 跟带一个就带一个手腕上，
4: 对，一个是电子挂件，一个是机械挂件，
5: 就特别好，带两胳膊也不是不行，
4: 也挺好的，也挺，因为功能性不一样嘛。就是我看过很多人，就是我说这个带机械手表，就我就喜欢，尤其是很多男生朋友，我就喜欢这种机械手表的质感，而且我觉得它稳定靠谱，就是它走时准。然后比如说我这个智能手表没电了，那我还是可以用这些带。弄时看时间的，
5: 你要看那贵的一塌糊涂的，不都是机械手表？
4: 然后包括还有就是，这是哎，你看我这个今天戴这块表，对吧？特别特别好，对吧？也是一种自我的这种怎么说？
5: 你想说什么？哎，所以就大家各取所需好了。
4: 自我感动。
5: 好，老顽童0800说，前两天买了一个小型的折叠洗衣机，专门洗内衣和袜子，还不占地儿。哎，所以其实说到这个折叠洗衣机啊，就市面上应运而生了很多这种小型的各种各样的洗衣机，
4: 对，特别
5: 多，洗鞋的。洗内衣的啊，洗袜子的，还有手动的，还有什么便携的。哎，我不知道啊，就是大家对于这样的小型的这种洗衣机是什么样的感受，
4: 包括买回家之后到底好不好用，也给我们来推荐推荐。
5: 对，
4: 其实这个东西在刚问世的时候我特别想买一个。
5: 买了吗？
4: 没有，忍住了。不是，是因为什么呢？就是因为现在其实尤其是我身边的很多的年轻人啊，就是就觉得包括洗碗洗衣服这个事儿是一件又累又难的事儿，而且还每天都要干啊，
5: 得是有多懒
4: 啊。不是我就说嘛，就这个是加引号的，其实就是觉得哎呀，这个可以扔给洗衣机，因为现在都是全自动洗衣机，但是呢你像内衣内裤的这些比较贴身的衣物，你就觉得和外衣一起洗还是有些那个不太卫生或者干净的。
5: 手洗呢？
4: 就是手洗嘛，就是手洗所以才累嘛。
5: 哎，不过确实就是像这种小型的折叠洗衣机啊，就是包括我也看过什么洗鞋机什么的，也确实是比较适应一些朋友的，就他那个上班时间就比较长，然后包括加班回家也很晚，就真的哪怕多花那么三五分钟就干这个事情他也不想干。
4: 是，但是这个究竟好不好用我还
5: 真
4: 不知道啊，因为他其实说是这个不太占地方，但是也不小，
5: 对，
4: 就那个东西也不小。然后呢，也有那种特小的，甚至还有那种折叠的，就是它是一个，
5: 就0800说的嘛，
4: 对，折叠的那种桶也不占地儿，但是就你因为它小，你就不知道它功率好不好，功率够不够大，就能不能很好的把这个衣物啊，包括内衣啊、袜子啊清洗干净。
5: 你看，我们的听众朋友给我们答疑解惑了，0800和5721都说折叠洗衣机好用啊，那我觉得有这么多朋友都说还不错，那大家可以入手，而且大家价格应该也是不高的，
4: 对，就是一两百块钱，两三百块钱，
5: 对，应该不是很高。
4: 这个 那我也考虑一下，
5: 可以考虑一下，就是如果家里面是有这个需求的，我觉得是可以买的。
4: 嗯，
5: 如果你说我就是单身，我也没有那么多的这些衣服要洗，我觉得你就可以就是自己洗了，对不对？
4: 对。
5: 好，我们再来看一看啊，就娇娇给我们台有推荐的吗？
4: 嗯，我来再跟大家推荐一些，还是这个属于电子类产品吧。就像之前跟朋友说了，就是我最近也是在家中买了一个，就是高速吹风机。就其实因为之前也就是我说的也一直想买，但是一直也没有入手，因为觉得就我自己一个人用头发又短，就觉得用普通吹风机也可以，但是后来换了之后发现确实感觉不一样。因为这种高速的现在市面上流行的各大品牌的有这种国外品牌的也有国内品牌的，有些其实价格并不是也不是特别高，但它这个就是它的工作方式跟传统的这种吹风机还是不太一样的。
5: 嗯，
4: 因为传统的吹风机其实就是有一个风扇，然后
5: 慢慢的给你烘干的，
4: 然后是一个电阻丝加热，慢慢烘干。
5: 嗯，
4: 从一定程度上来讲，我觉得确实有点伤头发。
5: 对，
4: 就是它是把你的水分就直接给你烘干的，相当于是烘干的。因为有的时候，而且你会发现传统的这个吹风机，如果你对着一个地方一直吹，或者是一不小心
5: 很烫，
4: 容易烫到啊，然后包括容易烫到头皮。但是后来换了高速吹风机之后发现它是因为它是高速马达带来的这个风，然后把你的这个头皮上或者是头发上的这个水分带走，其实相对来说我觉得会比传统的那种炙烤或者是烤的那种方式，高温的那种方式会更健康一点。
5: 我是单纯觉得它吹得快。
4: 对，
5: 因为我头发长嘛，然后厚一些又，
4: 啊，男生其实还好，就是基本上几分钟就吹好了，但是女生尤其是头发多的，要吹好久。但是那种传统的吹风机我觉得就是效率会低一点。
5: 而且你知道我给我们家狗狗洗澡的时候用高速吹风机，
4: 这个也很好，
5: 非常快。
4: 对，这个也很好用。就是你在家跟宠物洗澡你就不用再去宠物店了。
5: 对，
4: 因为宠物店的那种专业的
5: 那种大的洗叫吹水机，
4: 对，他就把宠物扔到里面，然后也是其实

0: 其实原理是一样的，也是高速的这个马达带动这个风来流动啊，然后但是挺贵的，对吧？你但是你有了高速吹风机之后，其实就自己在家也可以，
1: 但就那个毛满天飞，
0: 也可以帮这个宠物洗澡。对，其实这个我觉得还是一个比较好用的。包括刚刚也有朋友推荐了，就是如果最近有比如更新换代的朋友，我觉得可以考虑一下。但是你要单纯说就是为了说我已经有一个了啊，某品牌的还想换一个更好品牌的，我觉得其实没必要。
1: 对，哎，那就就着你的说的这个三 C 产品，我也推荐一个吧。因为我买三 C 产品相对少一点。然后前段时间因为为了自己拍视频，我会录一些就是跳舞的视频啊，或者给我们家小朋友录一些跳舞的视频。我买了一个可跟踪摄像头。什么叫可呢？就是它其实是手机支架类型的，但它这个手机支架的底下是一个摄像头，就是它会把你的，就是你打开的时候，它会晃一个黄灯，你就这样前面的时候，它就会识别你的人脸。你在跳舞呀，或者去移动的时候，它就像一个自拍杆一样立到你前面，但是你的移动范围它就会跟着你一直走。
0: 哦，它就是就像很多相机的自动跟焦功能
1: 一样。对、我为什么说它特别好用，就是因为你比如说你要自己录自己的视频的时候，你难免有的时候就出它这个话了，因为咱们现在都是竖屏嘛，
0: 是
1: 竖屏很窄，但是它就是你移动范围再大它跟得很快。这种特别好，其实这也是我从这个某一个 vlog 博主里面种草的。
0: 这个东西贵吗？就是因为它毕竟还是一个
1: 不便宜，
0: 对吧？它就比如说现在市面上很多的像GoPro
1: 没那么贵，
0: 360啊等等，你看它其实专业的这种运动相机，它是跟这个价格差不多吗？还是会比它便宜一些？
1: 便宜一些，就是600多块钱。我记得我是在活动买的，好像是600出头，还是500多块钱？
0: 那还是可以接受的。
1: 但我就是说，要跟它什么一两百这种比，还是稍微贵一点的。但是它确实还可以。
0: 但我觉得这些产品啊，就是你也别图太便宜。就如果你图太便宜，而且因为大家现在就是为了录制视频嘛，为了出作品，如果太便宜的话，这个画质是不是也不太能够保证？
1: 它其实画质是你的手机画质啊，它是用手机拍，它底下那个摄像头是只是为了跟踪用的。
0: 哦，你说的那个不是说就是它是传统的运动相机，
1: 不是，
0: 只不过它就是帮助一个辅助的功
1: 能。它就是个手机支架，它底下带了一个这样的摄像头而已，所以就是它也可以手持，它也可以支到那儿。但是这个东西就完全要考你有没有这个适用场景。如果你说我又没有什么要拍视频的需求，我自己移动也没有问题啊，那我觉得就用。但是如果你说我就要自己完成作品，我要支到那儿用我的手机支架。它真的很好用。
0: 对，我刚刚单说的，我以为是那种就是现在也有一些不同的厂家出现了那种便携式的移动的拍摄工具、
1: 就是、不是
0: 就是因为有些大其实大厂的很多就当然拍摄效果是很好的，甚至都可以达到电影级，但是其实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适用场景不是特别的多。
1: 对、
0: 其实有的时候你拿一个就是骑记录式，或者是比如现在有很多骑自行车骑单车的朋友，有的时候还是需要一个类似我们在车上的行车记录仪的这样的一个东西，其实就可以选择那种，其实也不贵，就几百块钱，大几百块钱。然后它其实有的时候可以吸在，因为它有一个磁片，可以吸在你的衣物上，然后包括吸在其他的背包上啊，或者就像刚刚说的，有这个拍摄需求的，可以吸在这个支架上，我觉得还是一个比较好用的东西。
1: 对，
0: 记录生活的东西
1: 是啊。然后中国红说了，他近期入手了一个无指袜，就脚上有些问题的时候，无指袜就可以防摩擦。就减少那个疼痛感。
0: 你知道这个五指袜我也穿过，
1: 你觉得很怪是吗？
0: 对，我觉得就它让我的脚趾无法并拢，我就觉得
1: 你感觉我的五个好朋友们不能在一起生活了，他们会孤单。
0: 对，因为当时我还真思考过，我说这个东西它的适用场景是什么，我没想明白。这位朋友说的可能还真是，就是如果你脚上比如说破皮了，或者是出现了一些问题啊，怕传染或者是怕疼痛，可能会有效避免一下。
1: 对，还有他就穿那种拖鞋的时候，就是分趾拖鞋的时候，
0: 对，夏天的那种人字拖或者是其他的那种类型的拖鞋，我觉得也是挺好用的。包括像我记得你像木屐的那种专门的袜子，好像也就是那种分趾袜，但是它不是五个指头都分开。
1: 这个我们再来看看大家啊，这个有好多朋友在问我们这个吹风机，就我们在节目里面就不说牌子了啊，大家自己去搜一下。
0: 对，但是我跟大家推荐，其实现在很多国产的一些品牌还 就是我不能说特别好吧，但是性价比很高。
1: 对对对，
0: 就是、性价比很高。
1: 不是您说的那个国外的品牌，那个国外品牌非常贵啊。
0: 对，
1: 阿俊说了，他在这个这个某音上面买了这个两袋新疆灰藻，哎，发现吃完了之后对这个睡眠好像还有所帮助。其实之前我们做过一期睡眠的这个专题哈，就是这个医生跟我们的说法是，其实对食物它是作为辅助的，它可能有一方面会帮助，但是你要如果真的遇到睡眠问题的话，还是大家要去求助。

0: 医生来去解决。
1: 不，我觉得阿俊的这个有助于睡眠是吃饱了。
0: 啊，就吃好了，就
1: 吃好了，想睡觉了。
0: 好吧，好吧，也行啊。
1: 对啊，包括阿俊问的这个吸附式充电是什么原理，其实就是现在很多的这个磁吸，然后无线充电结合到一起了。
0: 嗯
1: 啊，其实还是挺好用的。
0: 对，
1: 很多手机上现在都有这个功能，包括像。对，我接下来还给大家推荐一个，也是属于三 C 类产品的吧。
0: 嗯，
1: 我最近入手了一个，就是还是车上的一个东西，就是它，因为现在很多手机，反正我的手机是带这个刚刚说到的磁吸的功能的，然后就买了一个，因为传统的支架都是给它夹住，或者是给它拖上，你在一些比如说急转弯或者是急加速的时候，这个很容易就掉下来，
0: 对
1: 啊，不太牢固。然后我就买了一个这种带磁吸的这种手机支架，然后它不用的时候它是可以折叠的，它折叠在你的这个手机的这个面上，当你用的时候你把它拉出来，然后把手机往上一放，就吸的还是挺稳的。
0: 嗯，
1: 而且就是怎么说呢，这种磁吸的方式会比你传统的那种用这个夹的那种手机或者用托举的那种手机会更有科技感，就啪一下你就感觉很有科技感。
0: 我跟你说，科技感都还是其次，
1: 但确实很方便。
0: 它有一个什么呢，就是你开车的时候，你要把那手机往里插的时候，
1: 对，
0: 它因为转弯它掉下来，你往里插的时候
1: 特别不安全，
0: 非常不安全。因为你一边要看这个，一边你要掌握方向盘，那磁吸它就很方便，
1: 是就掉了，你拿下来直接再放上去就可以了。
0: 对，
1: 这个我觉得也是跟大家来推荐的。正好刚刚阿俊问到了这个吸附式充电的这个原理啊，就现在就是磁吸的一些东西，
0: 嗯，
1: 还是挺好用的。
0: 对，好，
1: 那下半时段我们会继续来跟大家来聊，不要走开，一会儿见。
2: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
0: 各位好，我是丹丹。嗯，
1: 今天呢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的是近期大家在生活当中购买的实用好物啊，我们也是攒了一段时间了，然后跟大家一起来推荐推荐。
0: 我们再回到刚刚的这个日用百货的这个序列啊，就是因为我自己平常也有做家务，然后或者有些家居生活类的东西，再给大家推荐几个很便宜但是确实很好用的东西啊。第一个呢是什么呢，就是大家有没有洗鞋啊，就是你刷鞋一般不都是刷子，要么就蘸点洗衣粉，要么就蘸点洗衣液，要么就搓点肥皂在上面然后去刷鞋吗？
1: 嗯，
0: 但不管你哪一种方式，你都是需要拿着你的刷子再去蘸，对吧，或者去倒，很麻烦。然后你就在网上，就各个平台都可以，你去搜索什么呢，你去搜索这个叫做，我看看啊，名字叫洗衣液鞋刷。它的那个鞋刷的头啊，它有一个带一个类似于像储藏袋的一个这样的空间，你把洗衣液可以倒到里面，它有一个按键，按一下它就会直接出一些洗衣液在你的刷头上，你就直接去刷，它每次出的量不是很多。
1: 嗯，
0: 然后刷完了之后呢，你这个用完了你再按一下，它又会出一点洗衣液，非常便宜。我记得我买的时候是3块钱啊，就是但是它真的很好用，就解决了我有去洗鞋的时候要单独去蘸洗衣液或者倒洗衣粉的这样的方便。
1: 对，而且有的时候你比如说洗鞋或者是刷一些东西的时候倒多了，
0: 对，
1: 你有些东西比如说你的白色帆布鞋，对吧？啊，它有的时候不需要那么多的这个，
0: 是的，
1: 这个清洁剂。如果清洁剂过多了，其实对于它的会加速它的氧化，就穿不住了。
0: 对，
1: 啊，所以有的时候这个能够控量还是挺好的。
0: 是，嗯，这是第一个我用了，我觉得还不错的啊。第二个再跟大家来推荐一个，就是在生活中能用的东西，叫做什么呢？就是家里面东西总会坏嘛，比如说我们家还有小朋友，他那个玩具的小零件特别容易断，比如说奥特曼断个胳膊呀。然后这个哪一个什么大吊车对断了一个腿儿啊，
1: 你又得给他买新的。
0: 对，你又会发现你断了之后呢，你这个东西它就变成了废品。
1: 对，就是要买新的了嘛。
0: 但是就是你它这个断的有时候接点特别小，你用那种普通的这种接那个胶就粘起来不方便。这时候呢，我就在网上发现了这样一个东西，大家去搜一下，叫点胶针头。它那个头就像针头一样特别细，它后面可以直接带着你的胶，然后一挤，它那个针头前面就出现一点点的胶，然后你就用这一点点的小面积对着那个玩具的那个接面去点，就能精准的点到那个接面上再去粘，哎，特别的好用
1: 啊。 就是
0: 真的好用。
1: 变我不是我在想，就是变成了给这个给自己省钱的一种方式。
0: 对，因为那它又没有其他的坏的地方，而且你看，我跟你说，你要买什么变形金刚或者一些手办，它非常贵啊、哦。但是它那种地方，你要如果用那种

0: 相对大头的胶去粘不好粘的，
1: 而且你如果用大头的那种粘的话，一是容易粘到手上，
0: 对。
1: 然后我因为小的时候我也有过这些玩具，我自己粘的时候就会发现，粘着粘着，一个本来还挺好的，
0: 手指都硬了。
1: 对，一个本来还挺好的玩具被粘的七零八碎的，然后或者就是那个胶面特别的难看，
0: 对、
1: 嗯、你也就不想要了。
0: 是的，
1: 啊，那这种其实还是挺好的。
0: 这个也非常非常便宜啊，就是大家可以去搜一下啊，点胶针头。如果你家里面有需要很细小的这样的粘的东西的话，你就去买一个这个啊、
1: 嗯、
0: 就可以了。
1: 是，
0: 啊、又便宜又好用。嗯，我推荐的是不是都非常实用？
1: 对，那我接下来也推荐一个便宜又实用的一个小物件。
0: 好呀。
1: 其实还是跟电子产品相关的啊，我跟大家推荐一个叫什么呢，叫定时插座。
0: 什么叫定时插座？
1: 就是它可以定时，然后就是
0: 哇，解释的真的是非常的好。
1: 就这个是什么呢，就是它有一个旋钮，它有点像那个你平时煮蛋的时候的那个定时器一样。
0: 嗯，
1: 你把它旋到比如说冲两个小时，你旋到两个小时那个按钮，然后把它插到普通的插座上，然后它会再接出来一个插头，然后你比如手机充电，然后把它插到上面，充到两小时它就自动断电了。
0: 哦，就可以延长你的手机使用寿命。
1: 对，我觉得这个还是挺好用，因为我反正我有这种习惯，比如晚上睡觉的时候手机快没电了，然后就往那一插就睡觉了。虽然现在很多的这些电子产品都有自动充满断电的这个功能，但是你一直插着其实还是对于电子产品它的电池是有损耗的。你会发现比如尤其是手机用一段时间之后，它的这个电池容量就逐渐变小了。其实一是跟它的电池老化有关，二呢也是跟你反复的一直充电有这样的关系。所以说这种定时的插座还是比较好用的，而且像这个很多大牌的像蒙牛啊，对吧，这些这个还也不贵。你知道才多少钱吗？10块钱
0: 啊，那还可以。
1: 对，很便宜。
0: 但是安全吗？安全，
1: 这种大厂的还是挺安全的，
0: 都还可以是吧？
1: 这种大厂的还是挺安全的，就是它就是在设置上会有一个这个小，就是加了一个小的设置的功能，就是到时间它就自动断电了啊，比你这个手机包括 iPad 或者是笔记本，它系统自动断电，我觉得会更直接一些。
0: 可以啊。我们刚刚其实从上半时段到现在说的都是在家用百货啊，不管是3C 产品一或者什么，它都是这样用的啊。然后那接下来其实我们两个就尤其是我这边准备了一些什么呢，就是跟个人护理有关的啊，就因为我觉得大家对自己的身体其实也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变化，尤其是过敏啊。太难受了。今天就要上午来第一件事就是先吃过敏药。
1: 对
0: 吧，
1: 我得赶紧给我找一个纸巾啊。
0: 对，就是大家如果你有鼻炎或者是比较容易过敏的时候，除了吃过敏药打脱敏针或者去医院进行专业的脱敏治疗之外呢，其实医生经常会大家去推荐干嘛呢，洗鼻子。就是你会去洗鼻子，用海盐水洗鼻子。然后一开始呢，我是用那种海盐水去喷，我发现它不太好用，然后洗的不是很舒服。我就在朋友推荐下去买了一个电动洗鼻器，其实它有点像什么，就电动水牙线，它这么一个长的。然后电动洗鼻器它有三档，我买的那个它有低档、高档和脉冲模式。脉冲模式就是一会儿高一会儿低，一会儿高一会儿低啊。然后它的那个出水量是很匀的，不会让你像你手动那种挤鼻子一样刷挤特别多，让你一下不舒服。它是很匀速的帮你去冲洗你的鼻腔
1: 啊，它有一个电机，就跟我们说冲牙器
0: 牙刷一样，
1: 它就能选择模式。
0: 对对对对对、
1: 啊，
0: 然后它就会一直去这，你知道这个就是我们全家现在都在用，而它可以不同的头，就它有，比如你一家三个人就三个头，它可以去替换
1: 啊。
0: 然后就小朋友对它接受度也很好，但是而且我发现就是在你的过敏的很严重的情况下，你每天晚上去清洗一下你的鼻腔，你真的会舒服很多。
1: 嗯，
0: 大家可以
1: 去
0: 试试，
1: 试一试啊，
0: 哎，真的很好用，而且它也不贵。
1: 然后这个洗鼻器其实特别适用的，就比如说你在外面多待一会儿，你就感觉浑身上下都是土，包括你在呼吸的过程当中，鼻腔当中也是有特别多的这种
0: 就不舒服啊，就老觉得自己鼻子土腥味很重。
1: 尤其是你这种大的雾霾天，原来大的雾霾天的时候，你回家一擤鼻涕你会发现黑黑的。但是你有的时候你光靠自己来擤的话不太能弄干净，
0: 对，
1: 所以说来洗这个洗鼻器还是比较好用的。
0: 对，大家也不要经常擤鼻涕，因为你擤的时候它对你的耳膜和你的耳道也会造成影响。那之前就是我们就擤鼻太厉害，造成中耳炎也是有可能的。
1: 对，
0: 所以大家可以去试一下这种洗鼻器啊，就是普通人也能用啊，它也能用，因为它都海盐都配比好的，你可以直接用就可以了，还是挺好用的哈。
1: 对，7710说有空用热水熏一下也可以。
0: 但如果鼻炎患者真的不行，
1: 就是他熏不进去，
0: 对，就不行，
1: 其实
0: 非常难受。
1: 其实可以用完这个洗鼻器清洗完之后，再用热水去进行浸润一下自己的鼻腔。
0: 反正就让你自己的是，就这过敏这个事儿解决不了嘛，就
1: 是
0: 尤其是春天的这种过敏源，就是尤其是什么杨树啊，这种各种植物啊，花粉解决不了，那我们就尽量让自己舒服一点，对不对啊？然后在最后吧。 就还是我这边在推。

0: 推荐一个，就是还是跟过敏有关，就或者你的皮肤就是换季的时候会非常非常的难受啊，就爆皮啊什么的。然后我给大家推荐一个叫做 B5 修护霜，品牌不说了啊， B5 修护霜。如果你最近皮肤很干，你晚上用它厚敷，就涂的厚厚的敷到脸上，15分钟之后把它擦掉，你就会发现你的皮肤的敏感会有一下的缓解。它没有任何功效，就是来让你舒缓，让你的过敏能缓解一下的啊。大家可以去搜一搜，也是比较好用的。好，我的推荐结束了。
1: 那接下来我来继续来推荐一个，就是我经常会，也不是经常吧，就是跟刚刚丹丹说的一样，是个人护理的一个物品啊。刚刚除了洗鼻器之外，我还买了那个洗眼液。就是专门的那个洗眼睛的、那个。
0: 赶紧要给你科普一下，不要用它了。
1: 但是就是它会让，就是是有一些。就但是它会让自己的这个舒服一些，就是比如说就是你在生活当中有这个用完之后确实感觉会，就是但我有时候也会有一些担忧，就是因为它是直接浸润眼睛的嘛。
0: 对，就是说到这儿的话，因为之前其实我也有跟专门的眼科医生连过线，然后问过这个问题，因为大家都会觉得它能洗出一些好像看起来很脏的东西啊。就这种洗眼液其实它是不好的，如果大家真的在这样的沙尘天气眼睛不舒服的话，推荐大家买什么呢？人工泪液。就买人工泪液，也不要买任何的眼药水，它让你的眼睛就是会湿润一点。洗眼液它里面有各种不同的这个，我们就不说里面会有什么样的东西了，但是你把你的眼球整个浸泡在里面，其实对你的眼睛会有额外的伤害，所以其实还是不太推荐大家使用的，去买人工泪液就可以了。
1: 那我也是被这个被
0: 对，就是如果你说我的眼睛特别痒，一就吃过敏药，二干涩酸钠，就是正经的这种过敏可以用的这种滴眼液也是可以用的。对，
1: 行，那回去不用了，
0: 对、
1: 啊、
0: 赶紧停。对、啊、科普了一下是吧。
1: 对，包括有朋友问这个洗眼液能泡隐形眼镜吗，这个应该是不行的，
0: 对、
1: 啊、还是要用专门的这个清洗液然后来进行浸泡。
0: 是的，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了好多东西，就是所以大家我觉得各取所需吧。这些都是我们在第一季度用完觉得还都不错啊，可以去入手的东西，但是不一定适用于每个人，所以大家还是要依据自身的情况谨慎种草，好吧？
1: 是啊，包括今天在节目当中也有很多朋友跟我们互动啊，发来了自己近期用的比较好的一些好物，比如说这个5058说的眼部按摩仪、蒸汽眼罩啊，包括还有这个8398说的这个电动的剃须刀啊，然后买了好几个，有的贵但是不太好用。确实这些其实市面上很多的产品都是琳琅满目的啊，我觉得我们就只能说用自己的亲身经历，然后来跟大家来说一说我们用起来相对来说比较好用的啊，这个品牌也好，品类也好，大家可以按需去自己进行尝试。
0: 是的，
1: 好，那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下期节目不见不散了。
0: 拜拜。
2: 这里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五点六，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五点六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3: 想说却还没说的。
4: 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
3: 还很多。
5: 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
6: 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
7: 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
8: 为什么全世界的面我都是一边？
5: 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
9: 一艘船沉入海底。
4: 薛之谦的歌里满是遗憾。
10: 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
7: 五月天的歌里全是

你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由郑怡农所演唱的《心造的人》是为电影《周楚除三害》所创作的。影片中这首歌成了剧情后半段浓墨重彩的一笔，尽管出现的频次不高，却能够让你听一遍就过耳难忘。看过电影的朋友说，今后再也无法正视这首歌了，总觉得它透着一股邪恶的正义感。其实抛开电影本身，《心造的人》这首歌所呈现出来的情感色彩是平淡而且柔和的，在郑怡农的演绎下，全曲散发着一种温暖的疗愈的氛围，悦耳的旋律配上正向的文本，似乎很难让人和邪恶的事情相关。这也是为什么在电影为它赋予了这层含义之后，《心造的人》这首歌会给人们带来如此大的冲击力和反差感。不过原作者郑怡农说，这首歌原本就是为了电影所创作，因此影片中加入各种元素和符号之后的《心造的人》才是对他最完整的释义。也许你是第一次听到郑怡农的作品，但是肯定不会是最后一次。今天节目的开场曲，我们就来听这首《心造的人》。曾经

你有没有过这样的体验？一首歌翻来覆去的，根本就没有办法停下来，舍不得关掉。遇到一件自己喜欢的事情不容易，很高兴能和你分享生活中的这些小美好。我是一丹，我们一起单曲循环。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据说每个九零后都听过他的歌，他被称作时代的眼泪。有人说这些年的音乐风格比较流行复古，老歌再度翻红，新歌风格怀旧。今天我们要来说一位歌手，他是国内最早的一批成名的网络歌手。虽然曾经被戏称为 QQ 音乐三巨头之一，但是巅峰时期发行的单曲热度甚至是可以和华语天王周杰伦媲美。所有喜欢在网上冲浪的人们都可能在自己的青葱岁月听过他的歌，堪称时代的眼泪。而近些年他卯足了狠劲儿，依靠综艺节目上的高情商名场面，也激起了网友们的回忆杀。而且他这些年的新歌也绝对会刷新你的认知，他就是汪苏泷。今天我们来听听他的故事。

0: 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
1: 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2: 听梁静茹唱宁夏，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
3: 你来到宁夏的那一天，
2: 听郑钧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4: 听达达唱南方，
5: 我第一次恋爱在哪里，
4: 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6: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
7: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汪苏泷。2008年，互联网快速崛起，一部分年轻人的文化追求被非主流这一形式所吸引，线下长发斜刘海、低腰铅笔裤成了穿搭的标配，线上 QQ 空间、火星文、网络情侣、伤感语录成了年轻人发泄青春情绪的主要方式。而伴随着这种文化应运而生的还有网络歌曲。2010年末，汪苏泷发行了首张原创专辑《慢慢懂》，其中的歌曲《小星星》因旋律抓耳、歌词通俗易懂而收获了无数年轻人的喜欢，但是由于在当时不太符合主流的审美，却又在音乐平台上热度颇高，所以被一些网友把他和同期出道的许嵩和徐良并称为 QQ 音乐三巨头。用现在的话来说，从那个时候起，汪苏泷命运的齿轮开始转动。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汪苏泷。多年来，他一直想摆脱网络歌手的标签。想想看，他本身是正统科班出身，却总是被拿来跟那些随便哼上两句、上传到平台上就能被称为歌手的人相提并论，未免太不公平。但是更多的是，有一些人提到网络歌曲，就会联想到一些拿不上台面的东西，任谁也不会接受。但其实放在现在来看，当年的网络歌手不就是如今的独立音乐人吗？同样是认真做音乐，又有什么差别呢？不过说起来简单，汪苏泷为了撕掉标签而走的每一步却颇为艰难。

0: 循环。
1: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汪苏泷，有人说他是昙花一现，于是他就平均每一年发行一张全新的原创专辑。有人说他风格死板，那么电子、爵士、迷幻、摇滚，每张专辑他都在变换不一样的音乐类型。汪苏泷一直都在尝试让自己的音乐被更多的人听到，这样或许就可以让自己的印象被得到改观，但是似乎这些还不够。2017年汪苏泷开始参加综艺节目，他寻求另一个通道，更直观地让大众看到他在音乐上的转变。数年间，他似乎从一个音乐人转变成为了综艺咖。你可以在多档音乐综艺节目中看到他的身影，看到他在综艺节目上做主持人、做嘉宾，但是他从来都不会忘记宣传自己的歌曲。直到专辑《21世纪罗曼史》的出现，这次他终于做到了。

0: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1: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0: 然后呢？
1: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2: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3: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来听汪苏泷。2022年9月，他在各大平台上线了一张联合多位女性歌手制作的专辑《联名》，他把这张专辑称作年度超级企划。但是更炸裂的还在后面。一个月之后，汪苏泷职业生涯的第10张个人创作专辑《21世纪罗曼史》正式发行。《21世纪罗曼史》的专辑介绍里，他是这样概括的：记录21世纪以来所发生的和正在发生的变换，就是《21世纪罗曼史》。专辑总共收录了10首歌，在歌曲的立意上，创作的笔头直接从个体情感的拉扯扩张到了时代情绪上，但是并不见大主题下大概率会出现的虚大空或者口号式的呐喊，整体词曲都控制在以一个时代亲历者的视角当中，就好像歌曲《讲话是闭嘴的时候》里面的那一句：朋友聊的话题越来越无法参与，有时怪自己不合群，处理不好很多关系。苛刻的坦白勾勒出的情绪，是普通人可能都经历过的心路历程，是同个时代可以共享的感受。同时，这张专辑的曲风也是和之前大众认知里的汪苏泷相差甚远。

0: 声单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汪苏泷的音乐，作为汪苏泷的第十张个人创作专辑，也是他最重视现实感的一张作品。整张专辑让你没有办法光凭第一听感就判断这首歌的新与旧。比方说告别前要跳舞，乍听之下是当今国际最潮流的 Synth Pop， 但实际上在歌曲的律动写作的细节处，都是向1970年代的原组合成器流行致敬。

0: 爱意人生单曲循环。
1: 在他的第十张个人创作专辑《二十一世纪罗曼史》当中，循环主打《为什么难过》一直在重播。最开始会以为是90年代的港台老式情歌做派，但是在里面又可以听到当下最时兴的音色处理，同样会被你误以为是老电台情歌的全程热恋，实则是一首当下流行的 New Soul。关键在于专辑中不同音乐元素的融合并非简单的拼贴，它严格地遵从了流行音乐的听觉系统，在当下听众习惯的基础上容纳陌生化的手法。这是二十一世纪罗曼史创造性的实验，也可以说是汪苏泷音乐创作力与驾驭力的再一次体现。

0: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1: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2: 我来到你的城市。
3: 真的是你。
2: 如果你来时，
3: 你怎么来了？
0: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4: 我喜欢你，
0: 所以我陪伴你。
2: 生命旅程往复不息，
5: 我还能重新爱你吗？
4: 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6: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7: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汪苏泷。除了21世纪罗曼史，先于专辑发行的《联名》则是由汪苏泷包揽词曲创作和制作人职务的一张专辑。不同的是，专辑里的10首歌都是由10组知名女歌手演唱完成，这是一张她一首歌都没唱的专辑。这种操作就好比一个演员做起了导演一样，不算跨界，但绝对是技能和段位的一次自我考验和升级。10组女歌手当中包括徐佳莹、杨乃文、陈静飞、阿四、薛凯熙等等，他们都在唱作上极具个人特色。这样看来，联名更像是汪苏泷给自己布置的10道挑战系数极大的命题作文。

爱意人生，单曲循环。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汪苏泷。其实他早年就有相当多的爆款金曲，但是那些歌曲更多的是偏向青春抒情的画风，比方说有点甜、一笑倾城、梗，这就是导致了汪苏泷在大众印象里就是一个只会唱作小甜歌和抒情歌的人。但是在2022年发行的两张专辑里，在唱作的角度、编曲的审美体系上，完全可以说是换了张面孔。比方说之前提到的21世纪罗曼史中的第一首歌《大裂》，以及那首在歌曲评论里被称为听到会让人觉得分裂又上头的《恋爱动物》，就是不错的例子。既结合了德国先锋电子实验音乐，被称为德国泡菜摇滚的曲风，又在旋律上保持了流畅度的同时，还在其中夹带足够的巧思。

0: 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汪苏泷，他被称作娱乐圈的劳模，而在唱作发行这两张专辑的时间夹缝里，他举办了一场汪苏泷大娱乐家线上直播音乐会，连跳带唱一共完成了17首歌的现场演绎。与此同时，他在2022年还完成了9首 OST 以及多档综艺节目的录制。现如今还坚持发专辑的华语歌手，相对于之前少了很多，但是无论市场如何变化，总是还有人在坚持音乐的初心。因为这帮人始终相信唱作才是他们的人生正解。由此可见，如果对音乐没有坚定的信念，对自己没有足够的狠劲儿，汪苏泷在一年的时间里是绝对拿不出这个数量和质量的音乐成绩的。
1: 某个夜晚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汪苏泷，时光匆匆，沉浮若梦。大浪淘沙之下，当年被质疑昙花一现的汪苏泷依旧在音乐行业耕耘，而一些大红的网络歌手早已经不知去向了何方。从慢慢懂到联名和二十一世纪罗曼史，汪苏泷的大多数音乐作品的好听以及持续输出的能力都得到了市场的认可。多首 OST 歌曲的推出证明了他在创作上精益求精的态度。他早已经从青涩的网络歌手蜕变为被大众所认可的创作人，这一切都来之不易，所以你也一定要找到自己的优势，学会变通，学会坚持，总有一天你会得到属于自己的荣誉。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汪苏泷的音乐和他的故事，感谢收听，下次再见。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1: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人类，尤其是对我们，生活太忙乱，没有时间吃饭，上网大眼睛酸。科技发达好有效率，而生活的节奏比明朝的快速一万倍，怎样才能够满足？ Yeah. 小朋友哪有时间坐在那里看牡丹亭，花19个小时呛到所有观众老了。坐火车、地铁、飞机、高速公路又在堵车，聪明的人知道时间就是尽量把握。失控之前要喘你口气，当贤主让我向你学习。这么梦幻，没人比你浪漫，400年的流传我只能说赞。我的世界一切越来越方便，但奇怪还是没有办法找到一种爱。我不要跟你们赛跑，因为我知道生命是个礼物，必须忘记一辈子。没有爱而马不停蹄，好想掉进那故事里，步骤慢铁气氛神秘，刘梦梅的美梦里，汤大师带我们回去充满爱的牡丹亭。

0: 您知道吗？矗立在山巅，守护田野的一座座广播电视发射塔，穿梭于城市，连接千家万户的条条光缆，它们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设施，人人有责。举报电话12345。
1: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2: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1: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2: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1: FM95.6 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
3: 洞察城市变迁。
4: 这里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新的百年奋斗路上，有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5: 弥漫着风沙的大漠戈壁，风云变幻的国际局势，一个悲欢离合的家庭穿插在时光隧道中，一双双艰难擎起的手托举起腾飞的中华。
6: FT2 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升空，将天宫二号空间实验室成功送入预定轨道。
5: 欢迎收听小说第四集《火箭》，作者赵燕，演播刘思佳。
7: 毕竟是学医的，葛英梅严格按照医书上写的，开始了她平静的婚姻生活。因而结婚第二年，女儿的到来可谓如约而至，丝毫不让葛英梅医生意外。虽然沈国正不在身边，但葛英梅也没太觉得有什么不适应。但魏东琴可不这样想，婚后他劝说本想自己住的葛英梅搬回沈家，碰上葛英梅有事晚归或者单位值班，魏东琴肯定在电话里千叮咛万嘱咐，不论何时回家，桌上总摆有一小盅熬得黏糊透亮的银耳桂圆大枣羹，口感刚刚合适。魏东琴还喜欢打扮儿媳妇，不论到哪里出差，总少不了给儿媳妇带这带那的。葛英梅的好多装备都是婆婆给买的。魏东琴总爱摸着葛英梅薄薄的肩胛骨，心疼儿媳妇身体太瘦弱，于是回家变着花样给葛英梅调剂，让难得和儿媳妇聊天的沈西元有次饭后指着自己有些发福的身体说：“小梅啊，你只有向我学。”

0: 学习，你妈才会消停。
1: 周末，葛英梅和婆婆结伴上趟街，见到的人都说两个人从身高到气质，简直像娘儿俩。这时，魏冬琴的笑容最舒心。医院的女同志多，小媳妇多，谁都少不了和婆婆打交道的经历。不说和婆婆过招难，几句牢骚总归是有的。但葛英梅嘴里的婆婆能配得上所有赞美的词。葛英梅受到婆婆宠爱，脸上溢出的光彩完全胜过天天和丈夫腻在一起的小媳妇。再看看葛英梅越来越讲究的穿着，年轻姑娘媳妇们便把脸上心上的羡慕一点不剩的交给葛英梅。怀孕后，葛英梅更成了家中的重点保护对象，陪伴葛英梅最多的就是婆婆魏冬琴和母亲徐子烈。葛英梅安然地度过怀孕的适应期，她还摸着越来越鼓胀的肚子，一边用钩针飞快地钩着给未来宝宝的小衣服、小帽子、小鞋子，一边在嘴里哼唱歌曲。虽说是下意识的随口而为，多数时候溜出嘴的都是余淑珍那首脍炙人口的《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向肚子里那个不知男女的小家伙表达心情。一开口，幸福的花儿心中开放，他便觉得由衷贴合心情，声调也立刻悠扬，如歌里一般随风飘荡起来。等唱到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他和他的孩子都感到未来的敞亮，对于这一切他知足极了，安安静静的等待孩子的降生，安安静静的当好妻子、儿媳妇，还有好妈妈，便是他的最大愿望。又一发试验任务来临，任务誓师大会刚刚召开完毕，宣传组负责整理存留资料的小战士正在空出的主席台上倒录音带。喇叭里传出站长宣读动员令高亢的声音和全体人员的誓词。徐子烈没有离开礼堂，他站在那里仔细聆听，熟悉，太熟悉了，快30年了。这声音曾伴随着他和同事们一起投入到每一次试验任务。岁月让他从当年俏丽的新媳妇成为四个孩子的母亲，还有了第三代，如今他就快退休了，可这声音一直就在耳边。他在熟悉的声音中一点点回顾那些抓也抓不住的岁月，一桩桩往事清晰如昨，起起落落，他朝如青丝暮成雪的人生也许还有些可以永远铭记的。团结攻关，发愤图强，试夺任务新胜利。随后三声齐刷刷的必成必成必成。虽然每一次听到誓词总是让人激动振奋，可今天听来那一声声从胸腔迸发的呐喊，让他周身的血液再次燃烧沸腾。他似乎看到那个倔强不服输、爱美爱顶牛的自己就站在眼前，他冲自己微笑着，还有精神头再搏一把吗？当然，一定，这次任务是徐子烈争取来的。任务从一个钢板箱子开始，按照技术专家设计图纸，需用稍厚的钢板，可厂里没有，时间又急，于是他详细询问专家箱子受力情况。受力情况的直接数据是绝密的，专家无法告诉他， 徐子烈非常理解，于是他问专家单位受力的范围，每平不低于某某公斤。计算后，徐子烈斩钉截铁说，厂里现有钢板可以，只是需要我稍稍改造一下。这让专家很惊奇，你根据什么说可以？箱子是四方的，仰角是这个度数，我把孔切割成这个度数不变，把下边给改造一下，我保证没问题。你给我2天时间。专家看着这位鬓角染霜、气质不俗、说话掷地有声的女师傅，下决心似的点点头。2天的秘制时间一晃而过，验收时，这个钢铁匣子的耐压力超过所要求的成立标准近3倍。专家高兴地左右端详着这个不同凡响的匣子，
0: 哎，还是许师傅有办法。
1: 运送导弹的拖车上的增压齿轮坏了，技术人员拿着图纸到了哈尔滨、北京等地的厂家，请他们帮助加工配。对方为难地回答，这样的齿轮需要研制专用设备，加工量必须要上千呢，要不没办法干。还是徐子烈挑头接下来，这种螺旋齿轮外边是斜的，里面带内滑尖，里外齿的误差是3毫米。它就在一个大盘子上画分度线，又是洗齿对接。徐子烈埋头大干，他好像又回到多年前，浑身上下装了个小马达，用不完的劲儿。那次怀着老二，亏得肚里的小家伙体谅，才得以完成任务。今年又碰上让他这个当妈的颇为棘手的事儿，老三葛淑娇高考，而他最忙的这段时间正是女儿备考的冲刺阶段。三女儿从小崇拜他爸，觉得那才是干大事的人，而他妈妈成天风风火火，张罗的都是家里鸡毛蒜皮那点事儿。孩子们大了也不撒手，什么都要插一把手，还总是打着为你们好的幌子，不容你质疑。葛淑娇的青春期正赶上改革开放，各种思潮活跃，她对母亲的强势自然不接受，而且总是要奋力表达观点，所以母女俩的摩擦就多了。人说一物降一物，此话不虚，老三就是徐子烈眼中的铜豌豆，蒸不烂，煮不熟，锤不扁，炒不爆，让他没辙。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1: 现在面临女儿人生的一个最重要的节骨眼儿，自己不能全心全意照顾她，陪伴她度过，会不会让女儿有想法，说自己厚此薄彼呢？说真的，徐子烈还真不踏实。不过只要在车间里和那些硬邦邦的铁疙瘩待在一起，听见机器的轰鸣声，他的注意力就聚了焦，竖起的铜墙铁壁把外界的一切干扰屏蔽。几天后，徐子烈交卷。带队接车的张参谋问，
0: 徐大姐，这个咱能用多久啊？
1: 徐子烈知道大家心里不落底，毕竟是发射场上的运送车，出点纰漏谁也担待不起。但是多次试车，他心里有数。长了不敢说，2年之内，我能打包票。厂长冲着张参谋说道：“
3: 我们的许师傅出马，就是上了双保险。你们呐，把心放在肚子里好了。”
1: 徐子烈这天回家，包没割稳，换下衣服，就开始到冰箱拿存货解冻， 接着就在厨房里盯

叮当当开始准备晚饭。一口气做了两条红烧鱼，炖了一锅排骨，接着又揉面调馅料，做了一锅水煎包，是葛淑娇最爱吃的韭菜鸡蛋馅的。她还根据女儿的口味加了虾皮。算了算，除了晚饭，还够孩子们吃三天的。又把几天没打扫的房子做了扫除，把搁了几天换下来未及洗的衣服、鞋子，拿上搓衣板、刷子等家伙事儿，吭哧吭哧洗了，便惦记着给大女儿葛英梅打电话，交代自己不在的这几天，让她过来照顾两个妹妹。外孙女两岁了，她婆婆给请了保姆，一直都是奶奶那边照应。此时魏东琴就在葛英梅身边，电话里听说徐子烈要忙些天，便抢过话筒爽快地说，老许，你忙你的，家里的事儿啊你放心，到时候我和小梅也可以换班去，办法嘛有的是，总之肯定把俩丫头照顾好了，只是你啊自己要注意身体，别再像年轻时候那么不要命，毕竟是当外婆的人了，也得顾惜身体啊。徐子烈心里过意不去，也说不出更多，连说英梅好福气，有个好婆婆，我们有个好亲家，外孙甩给你们了，连我家的事儿还让你受累，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咱们呢都一样啊，站好最后一班岗。等放下电话，窗外的大喇叭里的熄灯号已经响了，他赶紧安顿小女儿睡下，又轻手轻脚推开葛淑娇的屋门，给她冲了杯牛奶，杯子底下握了一只荷包蛋，看女儿正在聚精会神做习题，便没多说什么。回到屋里，他又把服务中心的订饭卡放在饭桌上，孩子们可以去那里打饭吃。想想还是不放心，在外屋灯下把家里物品的存放位置和一些嘱咐的事儿又写在纸上，一并放在桌子上。就这样想想写写，等到躺到床上，徐子烈却难以入睡了。吃晚饭时，孩子们都惊诧，不年不节的，妈妈怎么会一下做那么多好吃的？便大快朵颐，吃得满嘴油子麻花。等他把最近要在单位加班的事儿说了，小女儿葛雨珍最先一脸的不情愿，推开碗，眼皮子耷拉着，一副随时要哭的样子。也难怪，这些年她几乎没离开过母亲，猛不丁离开确实不适应。老三葛淑娇的态度截然不同，她一把拉过徐子烈的手，顾不上自己满手的油腻腻，倒把徐子烈吓一跳，妈，别听小妹的，我支持你，人整天陷在家里这些琐事中有什么劲呢？又不是家庭妇女，有事干被人需要才能体现出价值嘛。切，说得轻巧，谁给你炖排骨做水煎包啊？姐，你现在嘴巴上还沾着韭菜叶子呢，哼。葛雨珍说话细声细气的，嘴可不饶人。葛淑娇连忙把嘴开净，瞪了妹妹一眼，就你娇气，多大了还当粘在妈身上的小尾巴，甩都甩不掉。我无所谓啊，有就吃，没有也不惦记。葛淑娇白了一眼妹妹，从桌上又拿起个包子，大大的咬了一口，示威似的。哎呀，好了好了，你们俩呀遇到一起就不安生，姐姐不像姐姐，妹妹不像妹妹的。姐妹俩一个像着爸，一个像着妈，常在家为此一争高下。等葛淑娇了解到徐子烈为自己高考的事儿内疚，不以为然地向徐子烈保证，哎呀，我亲爱的妈，您真多虑了，我的学习啥时候让您和爸操过心呢？高考就高考。

0: 吧，学习是自己的事儿，不用那么兴师动众。放心啊，要真考不好，我也不会怨您的。家长不在旁边盯着，我还没那么心情紧张呢。您呐，就踏踏实实把工作干好，让我们也光荣光荣。到时候多给我们烙几锅水煎包就成，是吧？说着，转过头向老四挤眉弄眼，求得支持。葛淑娇说话蹦豆子一样，一说一大串，连个喘气儿的机会都不给。母女三人都笑了。老三的体谅让徐子烈有些意外。现在家长都重视孩子学习和考学，再忙都要做好参加高考的孩子的后勤保障，省得日后自己不安，孩子埋怨。孩子们自己也互相比呢。徐子烈就听同事说过，他家的孩子模拟考试分低了，怪家长伙食开不好，影响脑细胞生长。虽说听了大家都当笑话讲，但真碰自己身上了，还是得掂量掂量办。想想这些，徐子烈心里真的踏实很多。他又起身把包里刚买的几桶奶粉和鸡蛋拿出来放好，又写了张纸条给女儿，好好复习，我们等着你的好消息。这一夜，徐子烈睡得格外安稳。任务当前，各个参事单位拿来的活都是急件，跟在屁股后面催得急，谁的都耽误不得，也就不好意思强调拖延的理由了。除了加班加点，没别的办法。任务前，基地新购进一台钻机，然而试过才知道，钻头工作起来偏差太大，只好重新设计新钻头。新钻头生产任务下达，一个难题就搁眼前了。什么马配什么鞍，新钻头需要重新制作安装钻头的大刀盘。但现有车床能车的部件，要达到大刀盘需用的宽度，两者相差不是一星半点儿。别说车床干不了这么大的活儿，就是这种钢的焊接性能也不知道啊，干不了也要干，没有道理可讲。中国航天的很多成绩都是这样出来的。虽然身边比自己资格还老的师傅也在摇头，但徐子烈决定试试。照旧又是先拿方案，谨慎的厂长和技术骨干讨论了两天，终于决定按照徐子烈的方案办。徐子烈就地取材，将两台车床拼接安装，但必须先解决钢板的焊接。为此，他找来了老搭档钱师傅，焊接方案磨了一个礼拜，一个个提出来，一个个又被推翻。平焊不能保证受热均匀，立焊又没有合适的固定设备。尽管有打硬仗的准备，可刚开始就遇上的坎儿还真不小。徐子烈开始有点怀疑自己了。
1: 为了国家的航天事业，婚后的葛笑言一心扑在工作上，顾不上对妻子嘘寒问暖。徐子烈抱怨在身，却胆大心细解决了制造导弹零部件的技术难题。在国际风云的变幻中，导弹的研制一波三折，成功与失败交织进行，而这个家庭的命运也随着航天发展的历史进程，悲欢离合，酸甜苦辣尽在其中。葛笑言欣慰地看着四个子女渐渐成长，投入登月及载人航天的研制训练中。小家庭的命运和国家重任紧紧相依，腾飞而去的火箭模型寄托着一代人的理想。小说第四集《火箭》，已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作者赵燕，演播刘思佳，编辑张璐，制作严乔峰。
2: 今天的节目就
3: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 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

0: 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5: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6: 看过了许多美景。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7: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8: 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收听我们今天这一期节目啊。今天呢，我和大家一起聊的这个地儿呢，大家都非常的熟，而且现在气温呢也不算低。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做客的这一位嘉宾呢，也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聊哪儿先卖个关子，接下来先介绍一下嘉宾。超级小包子包括同学也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了，我们听众朋友先来打个招呼吧。
9: Hello， 大家好，我是超级小包子。
8: 哎，最近去的地儿都比较热哈，今天要聊的是其中之一，要和大家一起分享的是马来西亚自由行。一提起马来西亚，大家可能很有年代感的一个记忆，大家可能会想到新马泰港澳这样的一个组合啊。
9: 嗯，
8: 可能新加坡、马来西亚和泰国对于很多这个首次去往东南亚的朋友都是逃不开的话题。是跟团游啊，还是自由行啊，反正横竖都去过，也可能是很多年前去过。那现在去会有一些什么样的感觉呢？这个我个人啊，由于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去过这几个地方了，所以呢在上节目之前还特意查了一下，我查的是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到底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然后基本上给我的答案就非常的模棱两可。可能去过这仨地儿的朋友都有一个统一的印象，就是热哈。
9: 嗯，
8: 再加上当地的美食呢，可能口味都互相在学习，所以当地美食的味道可能也约略有那么一点相像，但是还是各有不同的。另外呢，对于泰国有可能大家相对更熟一些，不光是对泰国的什么曼谷啊、芭堤雅，包括泰国的一些岛屿大家可能都去过。但是一提起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呀，我在说明里看到马来西亚也有很多非常著名的岛啊，当然新加坡岛就少了点，但是我们对于马来西亚的这个小岛啊就不太熟。另外呢，对马来西亚到底怎么玩呢，可能也有很多朋友都已经淡忘了。今天呢要一起聊一聊，在2026年就在前不久，我们的包括同学来了一趟马来西亚哈。
9: 嗯，
8: 回来以后呢要和大家分享一下这个马来西亚在这个季节去的一个自由行的攻略。先问包括一个问题，这个你是习惯那边的天气吗？和三亚比是不是现在的温度都差不多呀？
9: 那边只比三亚更热更暖和啊，湿度更大一些。因为它离赤道更近。
8: 对啊，
9: 而且近好多。
8: 而且基本上也是一个季节，它那地方也分旱季和雨季吧。
9: 也不太分，就是
8: 老下雨。
9: 对，当时我记得去年吧，我们去那个泰国跟当地朋友聊，人说你们现在来的季节好呀。我说现在季节是什么季？他说现在的季节是那个热季，就是暖和季。
8: 啊，在他们那儿也有热季
9: 啊。我说那我要是三月份以后呢，我要后边再来呢，说那就是更热的季啊。
8: 这是对泰国的一个基本印象。
9: 对，
8: 其实确实大家对泰国比较更熟一点哈。
9: 嗯，
8: 但是这两年尤其是电影特别的火，叫给阿莫的情书。
9: 嗯，
8: 这里头提到的是东南亚华侨啊，这个往回寄钱的一个故事，非常的感人。当然那一个主要发生的地点就是在泰国，而这个马来西亚还有泰国可能也有更多的这个华人。最近呢，我们可能透过 B 站啊还有其他的一些视频平台，
9: 嗯，
8: 也看到了更多这个马来西亚的华人啊，大马的华人，他们呢有那么一种说不出来的亲切感，就是马来西亚的华侨啊。
9: 嗯，
8: 今天我们聊到的这个马来西亚

0: 亚呢，可能和大家印象当中呢，多多少少还是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首先，这个我习惯问一个自由行的博主到达某个地方的第一感受，但是对于包括来讲，马来西亚常去，泰国也常去，东南亚这没事就来溜一趟啊。
1: 嗯，
0: 下了飞机感觉和新加坡和泰国有区别吗？
1: 也其实你要分的话也有区别。
0: 哦，
1: 首先呢，就是马来西亚整个的它的这个国民的组成跟泰国跟那个新加坡是有一点区别的。
0: 嗯，
1: 就是它有很多的这个70%它是马来人。
0: 嗯，
1: 然后呢，大概20%呢左右是这个就是有华人。
0: 嗯，
1: 就是华裔，就是马来华人华裔。然后还有呢7%左右的是印度人。
0: 嗯，
1: 就是印度人是有自己的他们一套的信仰文化体系的，生活在常年居住在马来西亚。
0: 嗯，
1: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你会看到更多的是他本来他是一堆不叫本来他是主要以信这个
0: 伊斯兰教
1: 为主。
0: 嗯，
1: 所以呢他的风格就是在东南亚穆斯林国家。
0: 嗯，
1: 所以他是这么一种画风。
0: 嗯，
1: 很多人喜欢骑摩托车，而且摩托车可以上高速。
0: 啊，哦嚯。啊，这是有些不一样的地方，
1: 就不一样了。就是这个画风首先就不一样，然后再一个呢，就是你如果真的比的话，泰国是几乎是全民就是笃信佛教，
0: 佛教的。
1: 然后这边呢，就是又有100%，就是他的马来人基本上都是穆斯林，
0: 嗯，
1: 就是除了华人之外，因为华人有其他的可能信仰，
0: 信仰。对，
1: 哎，那他基本上都是笃信这个就是伊斯兰教的，所以这两个画风它就天然就不一样。
0: 嗯，
1: 你会看到大量的在泰国，你会看到大量的这种佛教寺庙，咱就不说其他的深究。哎，那你在马来西亚，你会看到很多的这些圆顶的建筑啊，清真寺啊等等，甚至也在吉隆坡有一个它的国家清真寺，是它那最大的也是最漂亮的。
0: 嗯，
1: 很。就是很不一样，它的中间不是那种那种叫什么洋葱顶啊，那种圆顶啊，它是一个像伞顶一样的，
0: 哦，
1: 设计的非常的1957年设计的。
0: 嗯，
1: 所以这个地方就是很怎么说呢，就是很有超前的这种设计意识吧。
0: 嗯，就是现在看依然漂亮。
1: 对对对，就是现在看仍然是一个很有概念性的一个大清真寺。这也是我们作为游客来说去打卡的一个非常漂亮的地方。
0: 嗯哼，就是城市漫步天然就有的景色啊。
1: 嗯，然后在这个地方呢，你可以看到很多的，这就是首先说这两个国家的整个的画风就不太一样。
0: 对，泰国和马来西亚比较。
1: 对，这就不太一样。然后新加坡就更多的是一个寸土寸金的地方，它就很挤，所有东西都也不叫挤，就所有东西
0: 都比较集中，
1: 密度非常大。
0: 对，
1: 哎，可能这个地方拐弯抹角下来以后就是另外一个地方，然后它的整体的这个经济发达的程度也就是非常的不一样。
0: 嗯，
1: 所以在那儿更多的是你会看到一个国际化的现代化的大都市，然后在这样一个繁忙的都市里，他们又利用了热带的这种气候去就是叫什么见缝插针的往里加了很多绿化。
0: 嗯，对对对对，包括这个楼宇，我是第一次，以前我只是在新闻里看到，上次去新加坡第一次看到那个楼宇外头整个都是绿的嘛。
1: 啊，对，
0: 它树着种。
1: 现在还有那楼中间镂空着，给你这中间这边是一格树一格房子，一格树一格房子，它那镂空的楼也有。
0: 嗯，
1: 然后这次呢，
0: 新加坡，
1: 对，这是新加坡。那马来西亚呢，地儿就比新加坡大多了。
0: 嗯，
1: 所以呢，在吉隆坡这次我也看到了一个应该是亚洲最大的一个户外的屋顶花园。
0: 哦，
1: 就是在它的叫 TRX 一个。
0: TRX 啊，
1: 一个购物中心吧，咱就说是
0: 一大帽，
1: 类似于国贸的那个几期的那么一个，但是它在三楼的这个位置，三楼的屋顶是整个户外一片连起来，跟旁边几个大楼的三楼都能连成一片。
0: 嗯，
1: 然后上面种了大量的，就是一个屋顶花园，就是
0: 空中花园。
1: 空中花园，
0: 嗯，
1: 就是你的位置实际上是在大概3楼、4楼的一个位置。
0: 嗯，
1: 但是呢，这块又有假山，又有流水，又有这些绿化，又有热带雨林的那种画风的既视感。
0: 嗯，
1: 抬头可见旁边的高楼大厦，就是旁边的办公楼啊，还仍然能在。因为你毕竟是3楼出来的，
0: 这也是个 CBD 区呗。
1: CBD 中间有这样一块这个绿化。然后呢，因为它的城市，吉隆坡的城市的面积是非常大的，所以在这个城市里，你毕竟是热带嘛，所以你也不缺这种绿化也好啊，甚至很多这种植被啊，
0: 对，
1: 生长的非常茂密。
0: 嗯，
1: 这就是可能这三个国家，咱说新马泰给我的一个最大的一个画风上的不一样吧。如果你要是按照它的城市化的这种流程来说的话， 新加坡肯定是第一位的，因为它就是一个大城市，一个繁忙。

0: 莽的一个寸土寸金的大城市。
1: 嗯，
0: 然后呢，马来西亚的吉隆坡是一个高楼大厦林立，但是你只要把头转过来，这边就是一个人间烟火气的，这边就是一个居民区的，哦、咱不能说是。

0: 出了机场或者说到宾馆之前，你会看到整个城市的景色，会对这一个城市或者一个国家留下一个比较有新鲜感的一个印象哈。其实刚才说到的这个屋顶花园，在任何一个这个楼宇密集的 CBD 区啊，这个屋顶花园或者说这个想办法这个增加绿植的面积，都是一个这个市政甚至是文旅需要考虑的一个课题啊。
1: 没错。
0: 就是因为你越来越高楼大厦，走在那个地方呢，那真是钢筋水泥混凝土，如果没有这些绿色点缀，有可能整个城市它再雄伟都感觉有些枯燥和单调哈。这是来到吉隆坡的第一印象，我们先跟大家聊到这儿。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5: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6: 看过了许多美景。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7: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0: 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哈。今天呢，要和大家一起聊一聊，这个气温已经不是一般高的马来西亚自由行，到了夏天了哈，去点这个热闹的地儿。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做客的呢，是著名的旅游达人、自媒体博主、超级小包子包括同学，包括已经向大家简要的介绍了一下落地新马泰这三个地方给他带来的一些不同的感受，各个国家的风格、各个国家的这个宗教信仰以及城市建设的特色。这其中主要提到的新加坡就是一个感受大都市，因为它整个新加坡就是一个大城市嘛。另外呢，这个泰国可能人间烟火气曼谷啊，这个人间烟火气更浓一些，马来西亚比较均衡，它也有它非常繁华的地方啊，也有一片腿就能到的一些老百姓，这个经常去吃的一些馆子啊，经常去逛的一些街，这个楼宇建设呢也是相对比较现代化。第二个时段呢，要和大家一起聊一聊马来西亚的一些比较有意思的景区了，还是从 City Walk 开始吧。这个我上节目之前也做了点功课哈，说消费这仨国家哪个最低，说泰国最低，马来西亚相对高一点，但是在这三个国家里比，新加坡是非常贵的啊。这个可能这个自由行的朋友感受是比较深，但是随团的有可能大家感觉不到，因为都包在这个出行费用当中了。你要是自己去住店啊，自己去打车呀，自己去吃饭，有可能就会感受到当地的一些不太一样的地儿。就你感觉，就去这么多回，你自己掏钱的机会多吗？说实话，
1: 我掏钱的机会太多了，因为
0: 就是纯自由行。
1: 这三个国家我都真正意义上的说自由行过。
0: 就是背包自由行。
1: 对，不是背包了，那个就是那个时候，因为去这些地儿，咱那个咱
0: 已经不缺银子
1: 那
0: 了。
1: 对，咱这经济水平在那儿也不用非得背包了，就
0: 啊，对对对，
1: 这些咱们说它整体来说，确实新加坡是比较贵的，
0: 啊，
1: 然后呢，那个第二位的就是确实是马来西亚。马来西亚呢，但是分两个地方，就主要是吉隆坡和其他地方。吉隆坡的物价
0: 就是物价有一个那个非常典型的区
1: 也非
0: 别，
1: 常的贵啊。然后呢，其他的地方呢，就马来西亚其他地方，就是你可以这样把马来西亚的物价分成
0: 两
1: 个不同的档次，吉隆坡物价和其他地方的物价。所以呢，这个我之前去的都是算是在其他地方，比如说东马呀，就是沙巴那边啊，然后包括这个像那些小城市啊，可能去的多一些。然后这次去到吉隆坡深度游览了以后，发现确实物价稍微高了一些。但是呢，因为最近的这几年的这个汇率呢，还不是那么高，
0: 有些变化。
1: 有些变化，现在好像是1:74左右，就是人民币的原来是1:2，就是一下乘上去的话就多了。现在的人民币1块钱，可能对人家一马币1块钱，大概对人民币1块7毛4。所以呢，就是这小数点你别看，你要买1000块钱东西能便宜不少钱的。
0: 对对对，就是从心理上，你一乘就能感觉出现在比过去便宜。
1: 稍微低了一些，所以呢，这个也还好。然后泰国呢，一直比较稳定的，就是从咱们人民币呢是1块钱比它5块钱，所以咱们这1:5，那边呢就价格就是便宜多了，
0: 就动不动20泰铢，这
1: 20泰铢就是4块钱，反正就是几块钱，所以呢你就不用想了，就是咱们到那儿。

0: 都是大款那种感觉
1: 啊。对，这是有关这个物价方面的，这是有关这个城市漫游或者说是自由行比较重要的两个方面，一个是城市面貌，另外一个就是消费水平。接下来呢，就要开始我们这个今天节目当中的游历了。你知道一提马来西亚大家都特别耳熟，甚至大家都去过，但是你说真的，这个除了吉隆坡之外，这个马来西亚还有哪一些地方，就是我们不说特别大众的啊，就是作为自由行，作为像包括这样的这个非常资深的旅游爱好者啊，还会去到马来西亚的哪儿？我们可能平常也不会特意跟包括就马来西亚的这些地方开聊，今天应该是第一次。
0: 对，
1: 对你来讲，如果你选马来西亚自由行的话，除了吉隆，你刚才说物价，除了吉隆坡和其他地方这两个不同的档次，那除了吉隆坡之外，还有一些什么样比较有特色的地方、城市值得我们去逛一逛？你别跟我说一片腿到新加坡了啊！
0: 那不能，那不能。虽然新加坡确实是挨着马来西亚，就是我比较推荐的，首先肯定是如果喜欢看自然景色，肯定是沙巴。
1: 沙巴，
0: 对，就是沙巴沙捞越，它所在的是我们称之为东马，就是马来西亚。如果你把它国土面积分成两个大块的话，西马就是我们说吉隆坡所在的这个，就马来西亚咱们说本土也好，就是它的国土的这个首都所在的这一溜，这个叫做西马。然后那个另外一个呢，就在加里曼丹岛的北部。这个岛呢，北部是主要是马来西亚，然后南部是这个分给了这个印尼，所以这加里曼丹岛是一个很大的一块岛，然后它的北部就是我们说马来西亚，中间还加了一个小国叫文莱
1: 啊，然后就那边就叫东马了。
0: 对，那边呢就是以我们知道的沙巴呀，然后有一些甚至有一些人会去那边就是会去潜水啊，做那些浮潜呀，因为那边的海洋资源会非常好。
1: 对，
0: 然后还有呢，就是从这个沙巴往西走，加勒曼丹岛的西北侧这一带的有很多的原始森林，还有就是咱们说就有点类似于热带雨林的这种气候地理地貌。那这边就是看着玩什么，玩原始森林啊，那里边有一些什么这种狒狒啊，然后包括那种夜里的萤火，萤火虫啊，什么夜里去探险啊等等。就是那边呢是那种自然景观多一些。然后在沙巴附近呢还有一个，就是沙巴它的城市，其实它的应该叫首府吧，那个城市叫哥打京纳巴鲁。Kota Kinabalu， 就是这是
1: 全名了，
0: 全名，它的简称就是 Kota King， 然后 Kinabalu， 然后因为旁边呢有一座他们自己的叫做神山，就叫这科塔京纳巴鲁山，哎，这个地方呢，它的海洋资源也非常的有意思，然后呢，在这个山里面呢，除了它的文化，就是当地人的这些文化的可以玩之外呢，当地的这种不一样的民族特色可以去游览，还有呢，就是这地方也产那个独特的榴莲啊，就是猫山王，大家都听说过啊。这地方产一种叫神山王
1: 啊，
0: 就是哥打京纳巴鲁这个山上，你像这名字叫神山王嘛，哎，味道非常的不一样，有那种强的焦糖味道，对，
1: 就能吃出来的，
0: 能吃出来。就是在马来西亚，我大概每次来都会开榴莲，就是实现榴莲自由吧，这种状态。上次在东马就开了很多榴莲，然后这次呢去这个西马，我们从那个吉隆坡出来，还去了一个小城叫怡保。
1: 怡保这个也没听说过，就是他在西马这边，
0: 对，在西马这边，就是从吉隆坡开车过去，大概三个小时左右的车程，
1: 不近呢，
0: 不近。但是其实整个你说马来西亚那个西马这一带的，它的车距离都还好。如果你自驾的话，我是认为自驾是非常方便的，因为它的整个公共交通系统，比如像它的铁路啊等等，不是很发达。就是也就是说我问了大概几个朋友也好，前辈也好，就是都不建议我去。如果我当时想去哪儿，想去那个槟城，就是离这个大概可能吉隆坡大概五个多小时一个车程的距离，我的朋友都建议我坐飞机。
1: 嚯，哦，
0: 飞机就半个多小时吧，
1: 地面交通条件就是有限，
0: 就感觉还不如，就是它的经济发达就体现在这儿了，它反而是都是飞，就很方便。那它的公共交通更多的是飞，那你还不如去飞一下。我说那我要坐火车呢啊，那可能就导致一个是咣当咣当要转车，然后不方便，公共交通就的不便利性就相对有一点捉襟见肘了。对，所以呢，我个人感觉自驾会比较爽。
1: 但是就是舵轮的问题啊，
0: 舵轮咱们
1: 开惯了，
0: 对，开这个应该是我问了一下，好像是翻译的英文驾照是可以开的啊，也是可以开的。
1: 但是你得小心，尤其是在十字路口，十字路口头车啊，这是很多去过这个舵轮不一样的，
0: 左转右转这个是完全反着的
1: 对，你要不就尽量排队，你就不。

0: 不要排在第一个，
1: 对，
0: 你要自己在第一个，很尤其就是胡同出来，还有在红绿灯。
1: 在大城市的话，我不建议，就是说咱们一上来就在这种像吉隆坡这种繁忙的大城市。我第一次在泰国，当时前两年自驾也是在一个海岛，就是在普吉那边
0: 啊，
1: 我试了一下，哎，也还可以，
0: 哎，
1: 对，
0: 就马上能适应。
1: 对，因为我在澳大利亚也开了很多年车，那边就是正经海岛派的一个大哥嘛，
0: 就你不用适应，
1: 我对不太用适应，但是呢，我也不建议你在一个非常繁忙的嘈杂的这种环境下去尝试自驾。
0: 啊，
1: 比如说甭管是吉隆坡也好，曼谷也好，新加坡也好，这些大城市都跟北京一样，上海一样，就是他没有给你容错的机会。
0: 嗯，
1: 那你开车又手忙脚乱的，这单行线那边不让左转弯，就是他有很多的事情你是没办法一下处理过来的。
0: 对，
1: 那这个我就不建议说咱们一开始起步就在这儿租车，因为可能会
0: 就有经验的可以哈，
1: 哎，或者你还不如直接从机场租完之后，咱不进吉隆坡，因为机场离吉隆坡开车也得啊、一个一个小时，
0: 就是去您要去的另外一个、
1: 直接高速，您就往怡保也好，马六甲，因为在南边，你可以直接去马六甲。
0: 啊，你刚才说的是怡保，
1: 哎，对，怡保是往北边，对，
0: 吃榴莲，
1: 吃榴莲，这个地方的榴莲更便宜，而且还有几个是本地特色榴莲。就我们花了大概人民币可能人均40块钱，
0: 嗯，
1: 实现了榴莲自由。就是
0: 我特别不明白，因为榴莲我也吃过，但是你说本地特色这个事儿，也有可能我确实是太主流了啊。
1: 嗯，
0: 就是你能一口吃出来那个榴莲跟别的地儿完全不一样，
1: 是不是每个榴莲都不一样，
0: 口味不一样？
1: 喂，你就能吃出这口味，这个是偏甜的，那个是这个偏甜的，那个是偏焦糖味的，那个是熟透了有点酒香的，甚至还有一种跟 whisky 味道差不多。
0: 就是打开就这么吃就会能感觉到，
1: 就直接打开吃，就是不同的榴莲。
0: 你刚才说去东边这个去叫什么东马那儿吃，那
1: 东马吃的是另外一
0: 种，沙巴，
1: 对，沙巴那边吃的那个神山王也长得不一样。
0: 然后在西马这个地方叫
1: 怡保，
0: 怡保，你专程就去为了吃榴莲？
1: 因为怡保是一个有历史的一个文化特色的一个小城，感觉像是在时间中就被凝固住了那么一个小城市。它现在还有几条巷子，就是一直在保持着100年前的这种风貌。所以呢，就是很好逛的一个小城市。然后当时的，因为那个时候英国殖民者，英国殖民地嘛，所以在这儿也修了铁路，然后也有这种老的建筑，就19世纪的这种建筑，也保留了很多。所以怡保是一个还挺有看点的一个小城。
0: 哎，但是在基本上我们很多聊马来西亚的，很少聊到你说的这个城市。但是东马大家
1: 比较小众
0: 啊，对对对，怡保这是个小地方，但是呢，非常的安静，有特色。刚才说到了这个交通，就是城内的交通也算是比较便利，另外保留了很多古建筑和街巷，还有特色榴莲啊。
1: 嗯，
0: 不知道你这次就槟城也去了吗？
1: 槟城没有，我就本来想去，后来结果因为行程的关系，我后面就只能放弃，因为后面也又去了土耳其。
0: 时间太紧。
1: 本来我的槟城，哎呀，我想心心念念去三次的槟城，因为我所有的朋友都跟我推荐，我也做了一些相关的，咱就说，准备吧，就是特别好拍、特别好逛的一个在岛上面的一个小城市。
0: 那你除了吉隆坡跟你说的这个沙巴你去了？
1: 沙巴去了，
0: 沙巴去了，然后叫什么来着？
1: 怡保，
0: 怡保也去了。
1: 对，
0: 你刚才还提到一个地儿，马六甲。
1: 对，
0: 这个就跟中国有一个地儿叫纽约一样，马来西亚有个地儿叫马六甲，它是一个城市，而且呢好像还有条河叫马六甲河。
1: 嗯
0: 啊，不知道这回你去没去？
1: 没有马六甲，
0: 来得及。
1: 但是因为咱们马六甲这名字可是名声在外啊，它坐拥马六甲海峡的这个要冲地带，所以呢，马六甲和槟城其实是两个我非常强烈想去，如果我自由行的话，再有
0: 一定要去，
1: 一定会去的，因为它的风格、风貌，包括它的历史、地理位置，它处的位置就代表着这个地方的历史意义，它一定会非常不一样。
0: 对，
1: 所以呢，马六甲和槟城更多的是看咱们老南洋，就当年下南洋的那些老华裔留下来的那些骑楼也好啊，然后那种建筑啊。它的英文叫乔治城嘛，叫 George Town。然后呢，马六甲更多的就是一个海峡城市，然后当年的你就可以看到这个是怎么样被当年的荷兰殖民者去打开马六甲海峡，就是从那个欧洲大航海时代那段就可以连起来的一个历史城市。
0: 所以真的要聊起马来西亚，还是确实有很多地方值得一逛的。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3: 出国旅游，文明当先，有些行为不恰当，在这儿跟您提个醒儿。

0: 地吐痰，乱丢垃圾，衣着随便，举止粗鲁，随意吸烟，污染空间，争抢拥挤，不守秩序，高声通话，喧哗吵闹，任意拍照，乱写乱画，自尊自爱，文明出行，维护形象，全靠你我。
1: 这里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16:30。柴米油盐关注民生民情，
1: 非常好看，刚才我们拍了好多，
2: 我现在把花美了，我就写了一个高玩的
3: 家长里短，传递政策温情，
4: 双休及法定节假日，
0: 民生直通车，
5: 欢迎大家来到宜昌，
0: 聊聊咱们宜昌人关心的身边事儿。
6: 月亮写在这个地方啊，
0: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调频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我是主播李琴。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的主要内容有：要闻聚焦，我们将播出畅联江海，通达未来；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激活长江发展新势能。绝杀1-0，宜昌又赢了。2026年宜昌中考将于6月20号到22号举行。共享绿地扩容，休闲游乐体验提质。新政诉讲将关注电子式储蓄国债，可通过个人养老金账户认购。热点快评您将听到情绪消费何以吸引年轻人。首先进入要闻聚焦。
3: 听权威专家深度解码15-5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
7: 三峡水利枢纽
8: 大道，
3: 看黄金水道如何焕发新活力，
9: 水铁水工多少年，
3: 认识专家说三峡水运新通道。
0: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是长江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最大综合性工程，它的建设标志着长江黄金水道迈入系统性升级的全新阶段。今天的系列报道院士专家说三峡水运新通道，我们关注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如何激活长江发展新势能。
10: 三峡水运新通道建成后，三峡枢纽将形成四线船闸加升船机格局，年双向总通过能力达到3.36亿吨。葛洲坝枢纽将形成四线船闸格局，年双向总通过能力达到3.6亿吨。每年因通航效率提升及替代陆路运输等方式节约的费用可达180亿元，物流降本效果显著。同时还将进一步推进船舶大型化、标准化，减少碳排放与环境污染。重庆市港航海事事务中心海事处处长陆朝辉：
11: 航行标准化提高了效率，也降低了我们的建造的成本，也提高船舶的质量。标准化之前，我们的船舶平均单位能耗是7.6千克每千吨公里，但我们现在降到是1.6千克每千吨公里。
10: 从宏观全局来看，新通道本质上是对整个长江经济带的系统性升级。长江经济带是一个紧密的利益共同体，新通道的建设相当于打通了黄金水道的任督二脉。随着这一关键节点的畅通，整个长江经济带的要素流动将更加高效，从而全面提升黄金水道的综合效能。从微观城市层面来看，虽然沿江城市共享效率提升的整体红利，但各自的发展机遇却呈现出显著的差异化特征。湖北省社会科学院长江流域经济研究所所长汤鹏飞：
12: 像宜昌会从过去的一个堵点变成中游的枢纽，真正成为连接长江中游与上游地区的区域性中心城市。那么对于重庆而言呢，新通道会让制造业的物流成本大幅下降，那么进一步提升长江经济带与西部陆海新通道一带一路的联动效率。再看看武汉，它是我们整个长江中游的航运中心，那么新通道建设所带来的包括船舶准点力的提高、航线密度的增加，其实会促进我们沿江包括南北方向货物更愿意在武汉集结，扩大我们这个长江航运中心的辐射范围。
10: 依托三峡水运新通道，装备制造、新能源、汽车、钢铁、有色等产业将沿江急剧发展，深度激活长江中游的区位价值，推动西部与长三角城市群协同共进。湖北省社会科学院长江流域经济研究所所长汤鹏飞：
12: 新通道不仅仅提升了我们整个长江经济带上中下游的一个要素流动效率，也将有效地促进水陆港包括岸产城的一个深度融合，推动长江经济带成为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的主动脉。无论是新通道所带来的促进物

0: 留成本的降低，包括优化产业的布局，还有创造发展的机遇。我们的最终目标就是要实现沿江的共同发展、共享发展，提升百姓的福祉。
1: 在6月13号晚上结束的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实验武当队对阵宜昌东阳光队的比赛当中，最终的比分格局呢是定格在了1-0，宜昌东阳光队击败对手实验武当队，获得了胜利，继续保持不败战绩，稳居积分榜第一梯队。我们一起来回顾这一场精彩的赛事。上半场实验武当队坐拥主场之力，开局就展开了猛烈的攻势，试图呢用武当山一般的坚韧筑起钢铁防线。宜昌东阳光队从容应对，面对主队的冲击，防守端紧密布防，卡位果断，一次次化解危机。最终呢，双方以0-0结束了上半场的比拼。下半场两队继续展开激烈争夺，不断寻觅攻防缺口。当比赛进行到补时阶段第91分钟的时候，宜昌东阳光队获得了破门机会，由79号球员吴迪打入一球，宜昌东阳光队以1-0战胜实验武当队。截至目前呢，宜昌东阳光队5胜2平0负，积17分，暂列积分榜的第二名。6月27号，宜昌东阳光队将主场迎战黄冈祥云队，祝福宜昌继续赢。2026宜昌中考进入倒计时，记者从宜昌市教育招考办获悉，2026宜昌中考将于6月20号到22号举行今年全市的中考，一共呢有58371名考生报名参加考试，考生规模再创新高。其中呢，八年级的考生人数近五年来首次突破了30000人大关，标志着宜昌初中生源结构呈现新的变化趋势。今年全市中考报名总人数达到58371人，其中9年级考生28110人，8年级考生30261人参加地理和生物科目的考试。值得关注的是，八年级考生人数呢是近五年来首次突破30000人大关，较去年大幅增加2009人，呈现出显著的增长态势。今年呢，全市一共设有14个考区，128个考点，995个考场，其中呢，县市设97个考点，658个考场，城区设31个考点，337个考场。城区考点较去年新增5家港区实验中小学1个考点，进一步优化了考点布局，为考生提供了更加便利的考试环境。近日，宜昌城区第5批公园绿地共享空间正式对外开放，3处公园绿地、4个共享点位，总面积达14.97万平方米。一个既能够 City Walk 又可以健身娱乐的共享绿地，进一步满足了市民游客亲近自然、享受自然的美好愿望。
2: 喜欢在城市公园 City Walk 的小伙伴们肯定发现了，墨迹山森林公园悄悄上新了。经过建设，公园开放4.8万平方米的绿地共享空间，大片翠绿的草坪依山势连绵向上，像一大块绿毯包裹了山体。人们或在步道中穿行，或在大树下拍照打卡，十分惬意。工作人员介绍，一到周末，这里就成了墨迹山森林公园最新的热门露营地。
3: 大草坪的它的总面积呢有4.8万平方米。以前这里呢是属于我们墨迹山森林公园的中部广场，是一片自然的风景营地。然后经过我们改造之后呢，这片绿地开放共享，市民呢可以在上面搭帐篷、野餐、带孩子游玩。
2: 大草坪向公众开放共享后，公园累计开放共享绿地达到近10万平方米，增加了近1倍。同时，该绿地周边屈原文化广场天桥、天门阶梯、水幕投影、时光隧道等游玩打卡点陆续投用，也给游客们带来了不一样的感受。
4: 草坪啊什么的，树啊就特别美，这个地方修得非常好。关键是这个隧道是最好的，夏天又不热吧，里面很凉快。昨天还有人在这里露营呢，停车又方便。
5: 这个山很漂亮，隔一段时间就有变化，很舒服。我很喜欢墨迹山，经常来看，心里很高兴。
2: 为丰富市民游客体验，在原有配套服务设施的基础上，这片绿地还新增了一

0: 除停车场及公共厕所等便民设施，在大草坪周围会增加8处长条形的座椅，供市民休憩使用，预计在6月底完成。
1: 据了解，除点军区墨迹山森林公园区用化广场大草坪外，五甲岗区百灵河公园生态廊道南岸10万平方米绿地及夷陵区锦江大道三峡高中段、锦江大道锦龙新苑段1700平方米绿地，也在本次开放共享的范围内。截至目前，我市城区开放共享绿地面积已达72.62万平方米。
2: 新规出台到底和咱老百姓有啥关系？
3: 医疗、社保、教育、出行，别让专业术语绕晕了头。
2: 新政速想，带您读懂各项新规新政，让好政策触手可及。 今天的新政速想呢，我们来关注电子式储蓄国债可以通过个人养老金账户认购的消息。6月10号，财政部发行2026年第三期和第四期储蓄国债电子式。根据去年11月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联合印发的关于储蓄国债电子式纳入个人养老金产品范围有关事宜的通知，从今年的6月起呢，符合条件的储蓄国债承销团成员将为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持有人 提供储蓄国债电子式购买服务。财政部此次发行的两期储蓄国债电子式呢，可以个人用于个人养老金的购买。两期国债呢，均为固定利率、固定期限品种。第三期期限3年，票面年利率1.63%，最大的发行额315亿元。 第四期期限5年，票面年利率1.7%，最大发行额385亿元。两期国债发行期为6月10号到6月19号，按年付息，分别于2029年、2031年偿还本金，并支付最后一次利息。 根据通知要求，经办机构呢需为合规储蓄国债承销团成员，而且已经开通个人养老金 的业务，相关机构依托现有的储蓄国债服务渠道，包括线下柜面、网上银行、手机银行等等，为投资者提供储蓄国债电子式查询、购买等等服务。投资者认购前呢，经办机构为其开立养老金专用国债账户，用于登记所购国债期次、持有数量及持仓变动的信息。 该账户呢，需与本人个人的养老金的资金账户绑定，资金划转、支取规则、税收安排均严格执行个人养老金制度相关规定。此外，经办机构在注销个人养老金的资金账户前呢，需要核实对应养老金国债账户内无未到期的国债，并且呢，同步完成该账户的注销。 每期储蓄国债电子式发行额度分为普通投资者额度与个人养老金专属额度，财政部会同中国人民银行将发行额度划分为基本代销额度、养老金专属额度两类。基本代销额度面向全体储蓄国债承销团成员，含养老金业务经办机构，仅限普通投资者认购，不得向养老金账户投资者销售。养老金专属额度从机动代销额度当中单列，定向分配至经办机构，仅面向个人养老金账户投资者发售。两类额度不能够交叉混用。对此次发行的两期国债，财政部明确， 单一国债账户购买每期国债不得超过50万元，养老金专属额度为当期的国债初始机动代销额度的40%。6月10号当天通过电子渠道向非养老金账户销售的额度上限为基本代销额度的40%。 6月11号到19号开通电子渠道的承销团成员，在其取得的代销额度内合理分配各渠道额度比例。 6月13号营业结束以后，各承销团成员未售出的基本代销额度、未售出的养老金专属额度与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核对一致以后，全部调减为零，调减出的基本代销额度、养老金专属额度纳入机动代销额度，自6月14号起供各承销团成员抓取。 分析人士表示，储蓄国债依托国家信用，本金安全，收益稳健，高度契合稳健型 保守型养老投资者的配置需求。产品期限设置呢，也与养老金长钱长投的属性相匹配，有助于稳定养老账户收益，助力养老资产实现保值增值。工商银行、建设银行、农业银行、交通银行、兴业银行、中信银行等多家银行已经在手机银行个人养老金专区上线国债购买入口，该入口与养老存款、养老理财、养老基金等产品入口集中设置。工行手机银行相关负责人介绍，投资者可以进入个人养老金专区下的储蓄国债板块，查看当期养老金专属国债的品种、期限、票面利率，并且完成认购。入口呢已经开放，额度实时更新。凭证式和电子式储蓄国债有什么区别呢？两种国债呢都只面向个人投资者发行，期限以3年和5年为主，100元即可以起购，都不能够在二级市场交易。凭证式国债主要是在线下银行柜台购买，采用纸质收款凭证，需要妥善保管。电子式国债呢，除了在银行柜台，还可以通过网上银行或者手机银行购买，采用电子记账方式，债权记录在投资者的国债账户当中。凭证式国债只能够全额提取兑取，凭证式国债呢只能够全额提前兑取，不能够部分赎回，采用到期以后一次性还本付息的方式。投资者呢需要携带纸质凭证和身份证前往银行柜台办理兑付手续，逾期未兑付的部分不能够再计算额外的利息。电子式的国债可以部分提前兑取，采用按年付息的方式，到期以后本息会自动的划入投资者的资金账户。通过普通账户购买的储蓄国债利息收入可免征个人所得税。自今年的6月起，通过个人养老金账户购买储蓄国债电子式，同样适用于个人养老金的递延纳税政策，即在缴费环节每年最高1.2万元可以在税前扣除。在投资环节呢，国债利息等投资收益暂不征收个人所得税。那么在领取环节资金取出的时候，需要单独的按照3%的税率补缴个人所得税。

0: 里，我们聚焦炙手可热的话题。
1: 在这里，我们倾听观点与观点的交锋。
0: 热点之外，情理之中。热点快评。
2: 热点快评，我们今天来关注情绪消费何以吸引年轻人的评论。最近的一个叫哭哭马的丑萌的玩偶引得了年轻人的争相购买，三天的订单暴涨300%。为了一场演唱会，年轻人打飞的奔赴到另外一座城市，为了喜欢的 IP 蹲点守候心仪的谷子发售。从文化音乐到潮玩手办，从虚拟商品到潮流娱乐，从买东西到买感觉，情绪消费成为年轻人的消费新热点。为什么情绪消费这么深受年轻人喜爱呢？在浙江杭州上城区延安路民创优品包挂专区人气爆棚，从经典的动漫 IP 到原创设计，品类繁多，价格从几十元到上百元不等。年轻顾客小赵正在仔细地挑选心仪的三丽鸥包挂，反复搭配和对比。在他看来呢，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小物件有着独特的治愈的力量。小赵说，不少同龄人和他一样，养成了日更包挂的习惯，用小小的仪式感去调剂生活。包挂热的背后是情绪消费市场的快速崛起，从以前更加侧重于商品本身的实用性，到愈发注重消费带来的情绪价值，只要够喜欢就愿意买单的悦己逻辑，成为当代青年消费的一个鲜明的特征。上海市青少年研究中心发布的2025 Z 世代情绪消费报告显示，情绪价值成为 Z 世代心理刚需，近90%青年有过为情绪价值买单的经历，近40%青年为高频消费者。不仅仅是潮玩文创，情绪消费场景持续扩容，不断衍生新的业态、新的场景，沉浸式的文旅、非遗手

作、现场演出等等体验型的消费逐渐走红。来自杭州的青年游客西卡是沉浸式文旅的忠实爱好者。不久前呢，他专程打卡了只有河南戏剧幻城。那第一天观演结束以后，他就发了一条微信朋友圈，说连刷八场看到哭。在这个由56个格子空间、21座剧场构成的戏剧幻城里，麦浪翻滚，光影交错，游客既是观众，又是戏剧的参与者。西卡说，今年的五一假期，园区预订量较去年同期增长 50%， 年轻的观众占比达到 85%。 一项市场调查显示，在各类旅游体验当中，积极的情绪价值超过了传统的观光需求，成为年轻人出游的首选。各类主打沉浸式体验的文旅新模式持续出圈，旅游正在从单一的看风景升级为悦身心。跨城奔赴一场演唱会、音乐节，也正是当下青年情绪消费的典型打开方式。两年来，中国人民大学硕士研究生薛思远利用周末的时间到全国各地去观看心仪乐队的演唱会。周五的晚上出发，赶在周一前返校。去年的毕业季呢，他还特意身着学士服奔赴演唱会现场，定格独一无二的青春记忆。根据中国演出行业协会票务信息采集平台监测和调研测算，2025年全国营业性演出不含娱乐场所演出场次为 64.04 万场，观众人数为 1.94 亿人次，年轻人正是演唱会、音乐节等演出活动的主力消费人群。从小众潮玩到大众文旅，从手工体验到现场演出，情绪消费场景不断丰富，业态持续迭代，从单纯的商品消费升级为情感表达、情绪治愈、同频陪伴的载体，让青年在消费中实现被看见。中央团校常务副校长教授连思认为，情绪消费越来越成为青年调试情绪、表达自我、建立社交的重要方式。他精准地承接了青年现实生活当中的精神需求。情感陪伴的需求催生出了更多元的消费形态。拼豆看似一个很简单的手工，但是以其独特的治愈力和创造力成为情绪消费的生动缩影。北京的拼豆店主小温说，很多年轻人在店里面一坐就是一下午，只为了享受这一段专注的不被打扰的时光。28岁的白领卓卓有一只 AI 陪伴玩具夫仔，是他的精神伴侣。卓卓会向他倾诉心事，吐槽烦恼，安放不便与人言说的负面情绪。国博的闹鹅金钗冰箱贴一经开售呢，便火速售罄。身着精绣桃花袄的国风限定款挖酷酷也广受追捧。白塔寺药店的中医药香囊备受青睐。各类的轻量化、低门槛的情绪消费载体，为青年搭建便捷的情绪出口。与此同时呢，圈层社交的需求也让基于共同爱好的情绪消费走向纵深。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消费与文化社会学研究室主任朱迪指出，新时代青年物质生活已经较为富足，消费逻辑从生存刚需转为悦己审美，满足青年自我表达与个性彰显的需求，找到身份认同与情感共鸣。情绪消费背后是年轻人对精神世界的需求与探索。有专家表示，读懂青年的情绪密码，才能够找到年轻人的深层需求和文化自信、创新创造等等主流价值的内在契合点，将情绪沉淀为情怀，将消费升华为认同。同时呢，社会各界也要鼓励青年通过实践、社交与创造等等途径来构建自我价值，将关注点从以消费界定自我，转变为以行动塑造自我，培育出更具有韧性、更为多元的情感调节能力和价值认同方式，实现从情绪满足到价值认同的跃升。花钱买治愈并非是获取情绪满足的单一路径，降低对外部物质认同的依赖，在公益实践、技能学习、文化浸润中收获精神滋养，正在成为新的风尚。在浙江温州市鹿城区，火爆出圈的青年夜校成为青年丰盈自我的新阵地。非遗手作、咖啡拉花、声乐舞蹈、短视频创作等等普惠课程一经上线就秒空，
有学员感慨，

比起跟风溢价买周边打卡网红店，静下心来学一门技能，认识一群同频的朋友，这种踏实的快乐才更为长久，更为治愈。各位听众朋友，由调频 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 105.9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其他节目。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微信小程序1059主播甄选，加客服微信领5到50块随机券，仅限大促使用。
3: 储值超划算，存500到账550，多存多送上不封顶。
2: 全场满999送行李箱，满299返10块，满599返30块无门槛券，7天有效，越买越省。
3: 6月8号起领券锁优惠，6月17号直播准时抢。美食券、风扇、防晒、鞋服、床品、夏季刚需爆款好物全部上新。
2: 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618预约直播，提前锁福利，囤优惠。2026寻味宜昌实力派全新出发，宜昌交通广播邀您打卡巷陌烟火，解锁潮流新味，各个宝藏餐厅已集结，5折餐饮券点燃春日味蕾。
3: 锁定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开吃，限量福利手慢无，这一波必须冲。
4: 刚退休的他总想着找点事儿做，哪怕是给孩子们跑跑腿儿。
5: 爸，别跑了，水电费我拿手机就能交。
6: 哎，爸，别跑了，
5: 房贷我那天设成自动还款了。
6: 爸，别跑了，
5: 那些东西我手机就能下单，先上班去了啊。
4: 不知什么时候起，他与这个时代之间隔了一道厚厚的门，无力推开，也追赶不上。门的那头日新月异，门的这边孤独回忆。
7: 爸爸，
8: 慢慢来，慢慢来，爸爸教你。
4: 慢慢来，耐心点，把生活中的新事物也教会给老人。
9: 最好的孝顺，是让父母和我们一起成为这个时代的参与者。
10: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0: 北京时间的17点02分，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此刻城区的交通路况。我们关注到西陵二路已经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车辆的一个压力了，目前的方向呢是从江南方向往江北城东大道的方向。那么在目前我们看到，在一定程度上，在东山大道哈，刚刚过去一点的这个西陵二路快速路的路面上，已经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车辆的一个聚集的压力。目前的商圈附近呢，也有一些出行压力，比如说在 CBD 商圈和国贸商圈附近啊，有一些车辆排行的这样的一些情况。马上呢就要临近饭点了，相信呢很多朋友也有了一些出行的这个计划和安排。如果说此刻您能够早一点出行，避开交通压力的这个高峰期呢，我相信出行会更加的顺畅一点。好，下一个路况播报点，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城区的交通路况。
1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恶衣俱乐部。
1: 宜昌交通广播。
2: 恶衣俱乐部，周末陪你回家路。恶衣俱乐部，快乐开心不落幕，不管是城市穿梭还是近郊奔赴，恶意俱乐部，你的每一段归途都有守护。
0: 欢迎您收听恶意俱乐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调频95.6兆和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兆和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李琴。今天呢是2026年的6月14号周日，农历的4月29号。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预计未来两天呢，我市继续是晴好主场啊，气温是稳中有升，不过呢局部会有阵雨串门，晴雨天气随机切换。今天晚间到明天白天是多云，局部有阵雨天气，建议市民朋友随身的带把伞，遮阳和挡雨两不误，晴天挡烈日，雨天呢不狼狈。 再来看一下气温方面，最低温呢大部分是在20到23摄氏度，而最高温呢大部在32到34摄氏度。午间紫外线是比较强烈的，户外工作者一定要注意防晒和补水，尽量避免长时间的暴晒，别让热情的阳光伤了身呐。好，来看一下具体的天气。14号的夜间到15号的白天是多云天气，局部有阵雨，最低温度是20到22摄氏度，那最高的温度呢达到33到35摄氏度。15号夜间到16号白天多云天气，局部有阵雨，最低温度是21到23摄氏度，最高的温度是33到35摄氏度。
7: 我要鱼，拜托拜托嘛。我不跟你玩了，爱你，我想你。

有听众朋友问，去年没有用完的防晒霜今年到底能不能接着用啊？其实呢，进入春夏季节，紫外线逐渐增强了，很多人呢就会找去年夏天的囤货啊，或者是没用完的防晒霜呢，想着继续用一用，但是呢又担心接着用会不会烂脸呢？那么存放了一段时间的防晒霜还能用吗？它的防护力还有吗？用防晒霜呢需要注意哪些事宜呢？首先呢，科普一个知识，化妆品的货架期一般是3年，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只要是保存得当、没有开封的化妆品，在这3年当中，任意一天开启都可以放心使用。但是呢，因为防晒霜是一种比较特殊的保护型的产

防晒霜涂在耳朵后面或者是手腕处，15分钟以后观察一下皮肤有没有不良反应，比如说像刺痛、红肿、发痒这样的感受有没有，一切正常的话就可以放心使用。再有一种呢，就是已经开封的那种摇摇乐的防晒霜。摇摇乐防晒指的是它内部有一颗小钢珠，摇晃的时候可以听到小钢珠在瓶体里面撞击的声响。那么这一类防晒霜呢，主要是有油层在上方起了封闭的作用，可以有效的防止霜体变质。正常的状态下，它们是水油分离的状态，使用的时候呢，需要用力的摇10次左右再使用。第三种情况是已经开封的乳液型的防晒霜。这个乳液型防晒霜如果说存放超过6个月，有一些可能已经超过了产品开封之后的保存期了，那么就不建议您再继续使用哈。化妆品包装上一般都印有开封之后保质期标志为6个月这样的一些描述。如果说您的存放时间没有超过6个月，也要结合存放的环境来具体的判断。如果说这个防晒霜是存放在环境比较潮湿、高温、高热的地方，比如说在浴室里面，也不建议大家继续使用了。好，防晒霜会失效，其实因为它是由不同功用的化学成分组成的，像防晒剂、溶剂还有成膜剂这样的一些化学成分呢，它任何的变化都可能会影响到防晒霜的防晒的效力。所以呢，我们大家使用防晒霜就应该注意一些事项。第一个是用量，正常的用量全脸大概是1元硬币大小的霜体的量就够了。如果你是每天用，那么大概一个月以内就要用完1瓶30毫升的防晒霜。如果用量不足，就会减弱防晒霜的防护力。第二个就是要记得及时的补涂哦。在户外的时候呢，建议您每2个小时就要补涂一次防晒霜，同样是使用1元硬币大小的量。如果在出汗、游泳这样一些情况下，补涂的频率就要更高一些。第三个要及时的清洗卸妆。大家都知道防晒霜涂了以后是要用卸妆的一些产品去卸掉的。另外呢，需要提醒大家的就是在紫外线很强烈的夏天正午，我们更推荐大家在室内去躲避阳光，或者在室外的时候一定要用一些物理手段去遮蔽阳光，比如说防晒衣、防晒帽、防晒墨镜、防晒口罩、防晒服、防晒遮阳伞等等这样的一些硬防晒的手段。请大家在享受夏季的户外活动的时候，别忘了防紫外线，安心度夏，无惧阳光。

0: 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1: 爸爸，出门开车注意点，一路平安。
2: 出门时每一句路上小心，是盼你平安归来的心声。
3: 操作之前仔细想一想这个事情，认真检查一下设备。
2: 工作时每一次安全检查，是对你生命的全力守护。
4: 生命因安全而保障，发展因安全而前行。
2: 安全在心，幸福

0: 扫描交通路况。
1: 北京时间17:16，来关注一下此刻城区路况。我们来看一下新立二路。首先呢，在体育场路和新立二路交叉这一段的上方，我们看到了双向的车辆有一些这个排行的压力。不过呢，暂时还好啊，通行顺畅，可能呢需要减速慢行。再看一下商圈附近，商圈附近呢依然是车流正在涌入这个商圈的状态当中。所以呢，目前在商圈附近，比如说 CBD 商圈和国贸商圈附近呢，也有一些车辆排行进入停车场的这样一些情况出现，不过呢压力还不算大，大家放心出行。我们看到西陵一路前往东山大道的这个路口呢，出现了一些车辆排队等红灯的情况哈，可能要经过两个红灯才能够通过这一个路段。关注到智喜长安大桥在点军大道入口的这一段呢，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车辆的排行，不过呢状况也不太严重。在西坝的建设路上往桥头路方向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车辆排行的情况，城区的其他路段包括港窑路这一段呢，依然是一个常态化的这个车辆缓行的这种状况，目前暂时没有出现大的车辆滞留的一些情况，大家呢也是放慢车速，稳步的通行。好，目前城区的交通路况暂时就是这样，在下一时间点我们再来关注城区路况。
2: 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3: 鳄鱼俱乐部，周末陪你回家路。鳄鱼俱乐部，快乐开心不落幕。不管是城市穿梭还是近郊奔赴，鳄鱼俱乐部，你的每一段归途都有守护。
1: 关注一则出行的资讯，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关于276省道长福路上行之江安福寺方向匝道施工期间交通管制的通告。为了配合萧亭区交通运输局对276省道 H 型互通，也就是云池街办福善场村境内长福路上行之江安福寺方向匝道维修施工，保障施工期间市民出行安全，道路交通有序畅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及其实施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决定对相关的道路实施交通管制，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管制路段是在276省道之江市安福寺至萧亭区古老贝公路萧亭段 H 型互通长福路上行的之江安福寺方向匝道。管制时间呢是从6月12日到2026年的6月24日。管制措施如下，管制措施在施工期间276省道之江市安福寺到萧亭区古老贝公路萧亭段 H 型互通长福路上行的之江安福寺方向匝道呢，是实施一个封闭施工，禁止通行。该 H 型互通另外还有三处匝道，即机动车辆从长福路上行276省道萧亭方向匝道、276省道萧亭方向下行长福路方向匝道以及276省道安福寺方向下行长福路匝道可以正常的通行。绕行的线路呢，是从长福路上行276省道安福寺方向的车辆绕行至长福路上行萧亭方向匝道，沿276省道安萧一级公路向萧亭方向行驶 1.1 公里到老安萧路和276省道交叉路口处掉头，然后呢前往之江安福寺方向。所以请广大的道路交通参与者去了解这个信息，并且呢自觉地参与到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的规定，认真地执行公告通告，合理地规划出行时间以及线路，同时经过此路段的时候服从现场交警的指挥。

知道您吃饭的时候习惯于第一口吃什么呢？是热腾腾的白米饭，是软乎乎的馒头，还是先来两筷子青菜，或者呢端起碗喝一口汤？别小看这个动作，它其实直接决定了你这一餐的血糖的波动，甚至呢影响长期体重和血脂。今天呢我们

0: 我就来说一说，不知道你进餐的顺序吃对了没？有国际期刊曾经发表过相关的研究，同样的饭菜，仅仅因为进食的顺序不同，所以呢，餐后血糖水平和饱腹感就会出现明显的差异。吃饭的第一口吃什么，直接影响了体重和身体健康。相对于主食、肉类、非淀粉类蔬菜，它含有比较多的膳食纤维，可以呢增加咀嚼的时间，帮助抑制食欲，延缓胃排空的速度，使得餐后的血糖呢更加的平稳。先吃蔬菜呢，还能够提升饱腹感，自然减少主食的摄入，助力体重管控。所以无论是居家吃饭、食堂就餐，还是点外卖，都请记住核心顺序，清汤到蔬菜到蛋白质到主食这个顺序，这是控制热量超标最简单最有效的方法。第一步就是先喝几口清汤。有喝汤习惯的人呢，可以先喝200到300毫升无油清汤或者温水，来增加腹部的胃部的一个保障感，来降低食欲。一定要记得尽量的避开重油重盐的浓肉汤，没有喝汤习惯的其实是可以不喝的。第二步呢是吃蔬菜，这个时候人其实已经半饱了。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当中，蔬菜优先选择烫、清煮等等做法，少油少盐，最大程度的保留营养。第三步再吃肉，吃肉非常重要，因为肉类含有蛋白质。这个时候呢，你的肚子已经觉得有饱腹感了，吃肉、鱼、蛋、豆制品等等优质蛋白，补充营养。烹饪呢，我们建议您啊选择蒸、煮、炖，少吃高温油炸和油煎的食物。最后呢，再吃主食，米饭、面包、面食、包子等等这样的一些主食呢，放在最后吃，可以延缓血糖上升。加上呢，这个时候其实已经吃了很多东西了，饥饿感大幅降低，不会过量的摄入淀粉。如果说你把精米面换成杂粮饭，健康效果就更好了。以上的吃饭顺序其实适合大多数人群，尤其呢适合糖尿病患者和体重超重的人群，有助于控制血糖、减重。减轻体重，那么对于肥胖的超重人群，体重下降呢非常有利，还有利于改善脂肪肝的负担。好，再来说说水果。水果换在饭前吃，其实更有利于控制血糖。有研究发现啊，相对于饭后吃，随餐吃水果，健康人群饭前30分钟吃 DGI 的水果呢，对于血糖的控制和体重的管理就更友好。什么叫 DGI 的水果呢？就是优选 GI 小于55的低升糖的水果，像番石榴、杨桃、苹果、梨、草莓、蓝莓。还有猕猴桃、柚子这样的一些水果，糖分都不高，升血糖的速度比较慢，那么可以在饭前30分钟吃100克左右。好，再来说一说吃粗粮的问题啊，现在很多人都开始吃粗粮了。其实我们日常呢就可以用红薯、玉米、芋头等等天然食材替代部分精米白面。这种吃粗粮的方式很适合三高人群。首先，红薯里面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它在肠道呢可以阻碍糖和脂肪的吸收，辅助控血糖、控血脂。第二呢，老玉米，普通的黄玉米，它的升糖的指数偏低，是适合替代部分主食的，适配高血糖的人群。第三呢是芋头，芋头的热量、脂肪、升糖指数都是偏低的，而且呢淀粉颗粒比较容易消化，所以呢吃芋头对于肠胃的负担是比较小的，很适合减脂人群和餐后血糖偏高的人群。我们友情提示您啊，一日三餐应当遵循早餐好、中餐饱、晚餐少的这个原则。从今天开始，咱们就试着调整一下吃饭的顺序，把第一口留给蔬菜，然后呢再吃肉，再吃饭，用这个顺序重新的拿回身体的主动权吧。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2: 家人们，618大促预热开启。
3: 微信小程序1059主播甄选，加客服微信0-5到50块随机券，仅限大促使用。
4: 储值超划算，存500到账550，多存多送上不封顶。
3: 全场满999送行李箱，满299返10块，满599返30块无门槛券，7天有效，越买越省。
4: 6月8号起领券锁优惠，6月17号直播准时抢美食券、风扇、防晒。 鞋服穿。

0: 品、夏季刚需爆款好物全部上新。
1: 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618预约直播，提前锁福利，囤优惠。
2: 买房贷款去哪里？
3: 当然选择宜昌住房公积金中心了，总额高，年限长，利息低，服务热线12329，随时为您解忧。
4: 同心共筑安居梦，合作共赢促发展。
3: 宜昌公积金中心竭诚为您服务。
2: 血液无法制造，只能依靠爱心捐献。每一滴热血都是生命的火种，每一次奉献都能点亮希望，让我们以起热血为生命助力。
3: 坐落宜昌中心山水学府，国家双高计划高水平专业群建设单位，雄厚师资，一流设施，产教深度融合，培育数万英才，服务国家战略。选择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成就大国工匠，书写精彩人生，匠心育才，筑梦未来。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
5: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6: 北京时间的17:32，来关注一下城区路况。首先还是看到新链二路啊，我们在关注到新链二路的时候呢，一直在关注它的交通压力。确实，此刻发现它的交通压力在增加当中。目前呢，双向的压力还是集中在体育场路的上方这一带。目前从江南往江北方向。江北往江南方向呢，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车辆的排行，特别是从江南往江北方向，我们关注到在即将要到达体育场路，也就是说从东山大道往体育场路去的这一段上方，出现了一定的车辆排行缓慢的这样的一些情况发生。那么在此刻路过西林二路的时候呢，您要注意来减慢车速，慢慢的通过这一个稍微有一点交通压力的路段。看到商圈附近的交通压力也在增加当中，目前的 CBD 商圈和国贸商圈呢，随着晚高峰或者说就餐时间的到来呢，这一段的停车压力在增加。目前前往商圈，建议大家呢还是坐公共交通工具出行，或者呢是再把这个车辆呢停放在比较远的商圈之外的停车场。好，我们关注到港岸路这一带的交通压力也在增加当中，目前交通压力还是集中在港窑路和城东大道的这个交汇处，双向都有一定的交通压力存在。大家在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呢，可以说是一定要提高警惕，减速慢行。这一路段呢正在进行建设，同时呢也有一些这个稍微复杂的路况，所以说大家在经过这一路段的时候一定要提高一下自己的这个警惕心。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万达商圈附近啊，万达商圈附近在宜林路上发生了一定程度的这个车辆的叫压力比较大的情况，特别是在我们关注一下在宜林大道靠近中心医院的这一带，出现了一些车辆排行的情况，可能要经过两个红灯才能够通过江海路口。好，目前城区的交通路况就是这些，我们在下一个播报点继续来关注一下城区路况。
1: 鳄鱼俱乐部，周末陪你回家路。鳄鱼俱乐部，快乐开心不落幕。不管是城市穿梭还是近郊奔赴，鳄鱼俱乐部，你的每一段归途都有守护。

欢迎来继续收听我们的鳄鱼俱乐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调频 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 105.9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鳄鱼俱乐部。我是主持人李琴。不知道您或者说您家的小朋友最近在玩一种玩具没有啊？这个玩具呢叫拼豆。2026年啊，最火的手工就是非拼豆莫属了。这个原本是给小朋友玩的益智玩具，没有想到在大朋友间也是彻底的火了。在电商平台上呢，有一个店铺已经卖出了700多万件拼豆产品，线下店更是热门到一座难求。周末呢，从上午11点到晚上10点，店里面永远坐满了埋头拼豆子的人。但你知道吗？就在你低头享受拼豆带来的减压的快感的时候，可能呢也在悄悄的带来健康问题。近日，广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事务中心发布提醒，拼豆啊，这个网红解压神器，它的伤害你根本看不到。伤害之一呢，就是它是高温熨烫的，可能你在悄悄的吸毒。拼豆呢是塑料颗粒，高温熨烫定型的时候，它会发生一些轻微的融化。正规的产品一般是采用聚乙烯或者 EVA 材质，耐高热，热稳定性好，加热呢基本不会分解或者释放太多的物质。但是有一些价格很低廉的劣质的拼豆，用的是 ABS 材质或者来源不明的回收塑料。ABS 呢，材质热稳定性比较差，当温度达到200到300摄氏度的时候，就会释放苯乙烯单体和氢化，和氢化氢等等这样的一些有毒的气体，回收塑料则可能含有重金属啊、有害的增塑剂、残留的污染物，加热以后极其容易吸出来。很多拼豆店是开在居民楼、地下商场，通风性很差，座位也很挤，有害气体根本无法及时扩散，浓度持续的累积就形成了一个微型的化学暴露环境。短期接触可能会引发咳嗽、喉头异物感、头晕、眼睛刺痛、哮喘，鼻炎的患者反应更强烈，而长期吸入就可能会造成呼吸道的损害和免疫系统的伤害。第二个危害是低头拼豆的时候，可能颈椎病就离你不远了。当头部中立位的时候，颈椎承受的重量呢，它大概是体重的7%到10%。但是呢，你每前倾15度，你颈椎的压力就会成倍的增加。当你前倾60度的时候，颈椎承受的压力高达27公斤。拼豆的时候都是低着头，身体前倾的姿势，让颈后部的肌群呢持续的紧张和痉挛，时间久了就会劳损，还可能会影响和压迫神经以及供血。长时间的固定姿势还会影响肩肘腕关节，反复的用镊子去夹取小豆子的手部动作，也很有可能让手指关节产生疲劳，严重的会引发腱鞘炎。第三个风险呢，就是盯着拼豆，视力会悄悄的下降。拼豆的时候，眼睛和拼豆板的距离啊，通常只有20到30厘米。长时间的保持近距离的专注，很容易引发眼干、眼涩和视疲劳。熨烫的时候，高温蒸汽和强光还可能对眼表造成刺激。这么多的伤害，那还能玩吗？别慌，拼豆呢可以玩，但是要安全的玩。首先，第一个，选对产品，从源头上去控制风险。认准 3C 认证，优先选择明确标注着 PE 或者 EVA 材质的产品，厂名、厂址、适用年龄、安全警示这样一些标志信息要完整。玩具供电电压不应该超过24伏，坚决不要买220伏直连的产品。中消协特别提醒，购买的时候要向商家索要产品质检报告，无法提供的不要购买，及时退货。发现无 3C 认证、220伏熨斗、有刺鼻异味的产品，一定要拨打12315投诉举报。第二个是注意通风，熨烫呢必须要在通风极佳的环境当中进行，靠近窗户或者使用排气扇、空气净化器。第三个是控制时间，单次操作时间尽量不要超过1个小时，每拼20到30分钟，您就要起身活动5到10分钟，做一做颈部的拉伸、远跳，活动手腕。第四个就是保持正确的姿势，腰背挺直，不要弯腰驼背，眼睛和拼豆板保持一臂的距离，要保证操作的环境光线充足，可以把参考的图纸放大，来减少眼睛的调节的负担。
尤其是小朋友们玩拼豆的时候，家长一定是务必要全程的监护，尤其是在熨烫环节。之前呢，我看到一个新闻，就是小朋友自己在家玩拼豆，到熨烫环节的时候居然是引发了火灾，而且呢还把小朋友给烫伤了。所以说小朋友玩拼豆的时候，家长一定要负起责来，一定要把孩子的安全放在首位。拼豆啊，不是不可以玩，首先还是要选对产品，其次呢要注意熨烫的时候通风，第三个控制时间，您别老玩啊，是吧，尽量不要超过一个小时，第四个就是保持你的姿势。哎，这样的话呢，玩拼豆的时候又保证了身体的健康，然后呢也愉悦了心情，一举两得。

0: 的有。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家建行各网点。
1: 信用卡爱购新客礼暖心上线，活动期间成功办理我行万事达、Visa、银联、运通、JCB 任意一款信用卡，并完成首笔消费的新客户，即可在精美拉杆箱、消费立减金、热门视频会员等好礼中任选其一，立即办卡解锁专属福利吧！电信购机送福利，
2: 最高直降2834元，爆款新机低至1元起，
1: 还能畅享1500分钟语音，最高240G 大流量。
2: 买手机到电信，详询一万好中国电信。
3: 2026巡味宜昌实力派全新出发，宜昌交通广播邀您打卡巷陌烟火，解锁潮流新味，各个宝藏餐厅已集结，5折餐饮券，点燃春日味蕾。
4: 锁定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开吃，限量福利手慢无，这一波必须冲。
1: 天气越来越热，还在为内衣不合身、穿着不舒适而烦恼吗？主播甄选为你挑选了一款润威内衣，它深耕亚洲女性胸型多年，专注舒适贴合穿搭，多尺码适配各种身材，兔耳薄杯，轻盈贴肤，承托稳固，不易移位，而且没有钢圈的设计，让你久穿也不容易有压迫感。面料有凉感，透气清爽更安心。作为深耕女性内衣多年的本土品牌，定价非常亲民，只有实实在在的性价比。它的官旗店的售价是144元，1059主播甄选是额外赠送您20元的该品牌代金券，所以您的到手价只要124元。微信小程序进入1059主播甄选，搜索内衣即可下单。
5: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6: 赶紧去跳跳吧！
1: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北京时间17:47，来关注一下此刻的路况。我们关注到西六二路上呢，下行方向的压力呢现在在缓解，但是上行方向的压力在增加。目前呢，从江南方向往江北方向的车流呢，目前在增加当中。在排行的路段集中在东山大道的上方。此刻呢，离接送高中学生的这个上学的时间呢也已经很近了，所以呢目前这个车流在西六二路上行方向增加呢可想而知。目前商圈附近的压力也在增加，看一下 CBD 商圈、大洋商圈、国贸商圈以及万达商圈，目前在停车场入口处都有一定的车辆在那里准备进入停车场的一个排行状态啊。我们提醒大家，如果说大家在停车场门口呢发现已经排队很久，但是依然是没有挪动的迹象，建议大家还是去找周边的社会停车场停车比较方便一些。新零一路上往东山大道方向这个地方呢，红灯路口也是在排行当中，目前看来一个红灯可以通过。珍珠路上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排行，目前是从新零二路方向往新零一路方向，在珍珠路上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一个短暂的排行情况。好，港澳路段呢依然是一样的，港澳路和承德大道交汇处啊，这里的交通压力呢，希望大家要注意，进入这一路段的时候一定要减速，一定要减速，路况比较复杂一些。发展大道和城东大道交汇路口这个地方的压力正在增加当中。好，目前此刻的交通路况就是这样，稍后时间我们再继续关注。
7: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8: 鳄鱼俱乐部，周末陪你回家路。鳄鱼俱乐部，快乐开心不落幕。不管是城市穿梭还是近郊奔赴，鳄鱼俱乐部你的每一段归途都有守护。
1: 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鳄鱼俱乐部，我们的节目由 FM 105.9宜昌人民交通广播、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FM 95.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并机直播。我不知道大家最近在吃水果、买水果的时候，有没有发现水果改名了？现在好像兴起了一种水果改名风。正在挑选水果的北京消费者江女士啊，拿着蓝莓、葡萄，犹豫再三，还是放下了。什么叫蓝莓葡萄？这不两种水果吗？感觉名字挺特别的，好不好吃呢就难说了。像一些叫什么草莓芭乐、芒果凤梨、蜜桃百香果，这水果的名称变得越来越新奇哈。这些到底是跨界的新品种，还是便于溢价的营销噱头呢？新华社记者在市场上一探究竟。近日呢，记者探访多家商超，就发现了像有什么小糖丸、爆汁西瓜、花生柿子、车厘串茄这样一些品名新奇的时令鲜果被摆在显眼的位置。北京朝阳东南五环一家生鲜市集内，一款原产地广西南宁的苹果椒和帝王香蕉摆放在一起。记者观察啊，选购香蕉的消费者最终都选了帝王蕉。店内的销售人员坦言说，因为不了解什么叫苹果蕉，也不知道它是什么味道，问的人比较多，但是买的人呢却很少。北京海淀魏公村附近的一家水果店内，12粒装的蜜桃百香果礼盒售价189。市民田阿姨说，普通百香果12个也就几十块钱，这百香果够贵的。销售人员就说了，这个就是新品种啊。记者在电商平台也看到，有商家在蓝莓葡萄的页面上打出了孕妇水果的标签儿。你可以翻看他的商品的评价，却是另外的一番场景啊。有人评价说太酸了，有人评价说4分酸3分涩。在黑猫投诉平台，类似的投诉真的是不少见。买的蓝莓葡萄，收到的却是颜色和品种明显不相符的普通紫葡萄。直播间卖的是无籽的蓝莓葡萄，实为各个有籽的普通的葡萄，虚假宣传。商家说的是芒果凤梨，事实上吃起来和普通凤梨没有区别。这些有了新名字的水果，有的身价翻番，原本卖不动的品种却凭借着网红的身份也有了销量了。在北京西城三里河某超市，销售人员拿着名叫芒果凤梨的水果告诉记者说，它其实就是凤梨，起了个名字叫芒果凤梨，买的人很少，这批货都放坏了，都扔了。这款凤梨呢，销量并不好，因为它的口感果汁其实都不如市场上常见的金钻凤梨。云南省农业科学院园艺作物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苏俊介绍说，芒果它是属于漆树科，而凤梨呢是属于凤梨科，它们是不同科的植物，存在着严格的生殖隔离，是无法杂交的。芒果凤梨是商业营销命名，并不是真正的品种名，更不是芒果和凤梨的混合。从风味来看，它是凤梨的口感，而它的香气类似于熟了的芒果，但是事实上这个凤梨里面并没有芒果的果肉或者任何的基因。苏迅进一步指出，市面上卖的那个叫什么蓝莓葡萄，这个品种呢多为下黑或者紫葡萄，因为它的皮色偏蓝紫，所以叫了这么个名儿。但事实上这个蓝莓葡萄里面没有任何的蓝莓的基因。而草莓芭乐，它的品种就是普通的红心芭乐，口感比较甜，也没有任何草莓基因。草莓番茄属于番茄品种，没有任何的草莓基因，可能呢是因为它的剖面比较像草莓而得名。因此可见，这些混血水果啊，大多数只是名字混搭。业内人士透露，有一些商家呢，他利用颜色或者味道的相似点，玩起了这种水果命名水果的营销的手法。像我们刚刚说的蓝莓葡萄、芒果凤梨，其实并非新品种，只是因为呢取这样的名字方便记忆，拉动销量。由于这一类拼接式的命名的源头难以查证，追责困难，所以呢不少企业趁机打起了擦边球，使得此类现象在市场上是层出不穷。 事实上，针对农业植物品种的命名，国家有严格的规定和约束。根据农业植物品种命名规定，一个品种只能够有一个中文的正式名，禁止误导公众认为它和另外一个物种有关。比如说芒果凤梨，这个品种呢，它就是凤梨里面没有任何芒果的基因，这就属于误导了。禁止夸大宣传或者仅用数字和字母来命名水果和植物。中华人民共和国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同时要求，品种名是不能够误导特征或者育种者身份的。新鲜水果包装标志通则还规定，预包装水果呢必须是同时标注产品名加正式的品种名，也不能够隐瞒。值得注意的是，在2025年的3月14号还发布了一个食品标志监督管理办法，当中明确规定了食品标志不得标注以欺骗、误导、夸大等等方式做虚假描述的内容。如何来识破这种营销套路啊？从广东到云南旅游的黄女士，她花18块钱买了几个咖啡番茄，18块钱一公斤呢、啊。因为没有吃过这些新奇的果蔬，所以呢想要尝试一下。黄女士就认为，如果真的是农科院研发的新品种，是可以接受的，倘若只是噱头就不会考虑了。像黄女士这样既好奇又怕踩坑的消费者真的是不在少数。苏俊建议说，消费者在购买水果的时候一定要查看三个关键信息。第一个就是看标签当中有没有正式的品种名。以芒果凤梨为例，如果说只标了商品名，找不到类似于像什么台农23号啊这样的品种名，那么就是营销的噱头。第二个就是要关注育种或者登记信息。农业农村部数据库当中就可以查询到相关信息的。这个有信息的才是真品种，没信息的就是假品种。第三个就是要牢记，绝大多数杂交它是发生在同科同属的植物间的，跨科杂交那基本就是虚假信息。针对这些乱象呢，安徽省消保委法律和公共事务部主任张路明提醒，商家为普通水果起了一个杂交品种式的营销名称，如果说实际上并没有相关品种或者血统，也没有相关品种的特征特性，那么就涉嫌到侵权了，侵犯了消费者知情权。水果消费咱拼的是口感和品质，而并非是花里胡哨的名字。这些网红水果啊，在口感营养上和普通的同类往往是相差无几的，消费者没有必要为概念溢价去买单。消费者在选购的时候，您不要仅凭着它的营销的名称做出消费的决策，如果说不慎踩坑的话呢，消费者也可以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4条要求退换货。如果说商家存在欺诈行为，还可以依据第55条主张退一赔三，赔偿金额不足500块钱呢，可以按照500块钱赔偿。但是您要记得维权的时候要注意保留支付凭证、商品的详细页、包装信息、协商记录。如果说消费者有证据证明买到的水果名不副实，要主张退货，商家也无权以不支持、无理由退换为由去拒绝。另外呢，苏俊表示啊，食品标志监督管理办法当中规定，食品标志一定要强化真实的属性标注，虚假命名商家呢还可能会面临着最高50000块钱的一个处罚哦，这处罚就有点高了，对不对？总之呢，咱们消费者擦亮眼睛啊，不要去买那些看起来好像是比较网红的水果，事实上呢一点都不好吃的水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家建行各网点。
2: 信用卡爱购新客礼暖心上线，活动期间成功办理我行万事达、Visa、银联、运通、JCB 任意一款信用卡，并完成首笔消费的新客户，即可在精美拉杆箱、消费立减金、热门视频会员等好礼中任选其一，立即办卡解锁专属福利吧！

0: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1: 电信全家福利包，一价全包，
2: 购机有直降，全屋享千兆，超大语音流量，全家畅享。
1: 还有天翼智屏 AI 摄像头，大屏视频会员，缤纷权益，随心选。
2: 全家一起用电信，一人付费，全家享。
1: 详询10000号或各大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
3: 病房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名医坐诊，尖端设备护航，专业近视防控，助您开启清晰视线。看眼病房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买好茶选宜茶，2026早春茶新鲜上市，绿润清香，鲜爽甘甜，唤醒春天一口鲜。峡江早春芽，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4: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5: 你的孩子正牵着心爱的小狗走过斑马线，你的母亲正提着菜在路边跟邻居打招呼，
6: 查查今天菜真新鲜。
5: 你的妻子正从车库出发，她跟你留言说，
7: 老公我今天下班的早，哎，那等一下。
5: 我真的希望他们一生都不会遇到这样一个人。
8: 能开吗？什么不能，就你事儿多，喝点酒算什么，起开。
5: 酒驾的代价你真的付得起吗？
9: 如果每个人都能拒绝酒驾，这世上便不会有人因此失去至亲。
10: 嗯，就喝了一点。
8: 哎呀，那也得交个代价。
9: 拒绝酒驾，保护别人的亲人，也是在保护自己的亲人。
11: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12: 北京时间的18:03，我们来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路况。看到在西零二路快速路上的压力在持续当中，特别是从江南方向往江北方向去的这个车流呢是在加大当中。目前呢，车流的压力是集中在东山大道的上方。此刻呢，前往艺术高中送孩子上学的这个车辆的流量在增加，大家在经过西零二路快速路的时候要有一点耐心，慢行通过。再看一下商圈附近，商圈附近的交通压力此刻好像在减少，目前在 CBD 商圈、国贸商圈以及万达商圈附近呢，一切都是通行非常的顺畅的，没有出现车辆明显的滞留和排行不畅、排行这个无法前行的这种情况。路和城东大道交汇处的这个交通压力是依然持续当中，大家在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也需要有一点耐心。好，目前的城区的交通路况就是这样，我们在下一个点继续来关注路况。
13: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14: 鳄鱼俱乐部周末陪你回家路，鳄鱼俱乐部快乐开心不落幕，不管是城市穿梭还是近郊奔赴，鳄鱼俱乐部你的每一段归途都有守护。
12: 欢迎您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鳄鱼俱乐部。我们的节目呢正在通过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共同播出当中。

中，我是主持人李琴。我不知道大家端午有没有安排要出去玩一下呢？其实呢，端午节主场应该是在咱宜昌啊，因为呢，屈原是咱宜昌人，对不对？端午来宜昌，具体的安排我已经给您安排好了。今天呢，我们就来跟大家说一说。2026年屈原故里端午文化节将于6月19号在宜昌隆重举行。作为湖北省保留的省部级节庆活动之一，今年的屈原故里的端午文化节主题呢是中国端午，活力宜昌。本届端午文化节以中国端午活力宜昌为主题，确立了融合、创新、赋能三大办节原则。为了深度的挖掘和传承爱国求索创新实干的屈原精神内核，将端午习俗、三峡风光、文旅产业、青年人才等充分融合，精心策划了龙舟赛事、民俗体验、文化交流、美食打卡、文旅营销等等丰富多彩的主题活动，旨在打造一场兼具文化厚度、城市温度和青春活力的端午盛会，助力湖北加快建设世界知名文化旅游目的地。安排了哪些活动呢？首先第一个是龙舟赛事撬动城市巨人。6月19号，宜昌市夷陵区前湾呢将隆重的举办2026屈原故里端午文化节开幕式及全国龙舟大联动宜昌站启动仪式，配套开展全民龙舟体验、潮流音乐、趣味市集等等互动活动，以专业赛事搭建全国高校青年交流平台，推动以赛聚人、以赛引才。第二个呢是民俗体验拉满节日氛围，大力的弘扬一个端午三次过的传统习俗，在农历的5月初5头端午、农历的5月15大端午和农历的5月25末端午，持续开展我在宜昌过端午系列民俗体验活动。通过整合端午诗会、民俗展演、国潮专场、屈原家宴以及文创市集等等多元场景，让广大游客沉浸式的体验屈原家乡地道的端午风情。第三是诗词歌赋倡导时代新风，会组织全国诗坛名家、青年诗人、大学生诗歌爱好者在屈原广场秭归的屈原广场啊举办诗在原乡青春飞扬端午诗会，将屈原精神融入到楚辞诵读、诗歌联诵、文艺展演，激发广大青年朋友敢于求索、勇于前行的时代担当。第四个就是开放办节，拓展对外交流，邀请台湾的屈氏后裔、国际青年代表、海内外博主来宜昌开展海峡两岸、宜昌屈原文化交流、三峡九歌来电宜昌营销传播等等文化，深化两岸文化认同，推动屈原文化走向世界。第五个是多元融合，激发消费热情，深化文旅商融合发展，举办宜昌美食嘉年华，开展全域景区端午专属营销，联动商超、餐饮、家电行业，开展非遗换新、首秀首发活动，创新打造沉浸式微短剧、主题游船、船岸互动等等特色业态，让游客全方位体验宜昌的千年文脉和三峡的壮美风光。这一次我在宜昌过端午的这个端午文化节有什么样的特色亮点呢？其实相较往届啊，本届的端午文化节呢主要有四个方面有亮点。第一个，突出了古今融合，在活动策划过程当中就保留了龙舟诗会、包粽祈福等等这样一些传统的端午习俗，又创新的推出了国潮市集、船岸互动等年轻化潮流化的业态，让千年的端午文脉适配新时代审美，使得传统文化火起来、潮起来。第二个是突出青春活力，为了提升传统节日对于年轻一代的吸引力，在本届的端午文化节当中还专门设置了大学生龙舟赛、青年诗歌盛会、沉浸式的情景剧等等诸多青少年专属活动，让年轻人用自己喜欢的方式积极的参与和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第三个，突出了国际视野，按照省委省政府加快打造内陆开放高地有关部署，在办节的过程当中是特别的注重国际交流和开放合作，会专门邀请台湾同胞、国际青年来到宜昌参加相关活动，推动两岸同胞携手弘扬中华文化，进一步的提升开放湖北的全球影响力。第四个呢，是突出惠民利民，在整个的筹办过程当中始终秉持着人民的节日、全民盛会，开幕式龙舟赛以及各类的专业展演呢将同步在电视网络进行直播，重点商超、核心景区、餐饮住宿企业将大力开展满减让利促销，
美食品鉴、百人包粽子。

0: 房间怕漏水弄湿包包，一次性杯子不卫生还不环保。1059主播甄选为您精心挑选了一款折叠硅胶水杯，完美解决以上痛点。折叠后啊，小巧便捷，揣口袋放背包都无压力，展开足足600毫升大容量，食品级硅胶，隔热装废水不易烫手，易拆解清洗，重量轻盈，出差通勤露营都适配，多色可选，颜值在线，通过安全检测使用更放心，只要99元。告别出行喝水烦恼，微信小程序进入1059主播甄选，搜索水杯下一单吧。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1: 赶紧去跳跳吧。
2: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3: 北京时间的18:15，我们来关注一下此刻的路况情况。好，新亮路快速路上的车辆排行的压力呢，已经在渐渐的减缓当中啊。我们看到目前呢，前往高中艺术高中方向的这个相关的车辆的车队呢，已经在

0: 慢慢的减少，没有明显的车辆滞留的情况，排行的队伍呢也在缩短当中。商圈附近呢，估计大家现在已经都找到了停车位了，所以目前商圈附近好像也没有明显的这个排行的压力。再看到港岸路和城东大道交汇处，目前车辆通行也是比较平稳的，没有明显的滞留的压力。此刻呢，已经是到了这个通行的高峰期了，同时呢，大家可能也已经在通行当中呢，找到了适合自己快速到达目的地的这个小窍门，所以呢，目前暂时哈，没有看到有一些通行方面滞留的情况。那祝愿大家呢早日到达目的地，同时呢也要请大家缓驾慢行，要注意自己的交通出行的安全性，把安全放在首位。好，下个播报点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路况。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2: 鳄鱼俱乐部周末陪你回家路，鳄鱼俱乐部快乐开心不落幕，不管是城市穿梭还是近郊奔赴，鳄鱼俱乐部你的每一段归途都有守护。
0: 欢迎您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作为屈原故里，宜昌呢将如何以这一次的端午文化节为契机，让非遗在传承中创新，在创新当中焕发生机呢？为了让端午节这个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新时代焕发新的活力，将延续五一的经验，推出活力滨江嗨翻宜昌，我在宜昌过端午主题活动。12个活动点位啊，串珠成链，昭君屈原文化交相辉映，新场景新玩法轮番登场，为八方来客奉上一场诚意满满的文旅盛宴。具体呢体现在三个全。第一个全呢，就是端午文化全链条的覆盖，让节日氛围嗨起来。12大主题活动个个都端午味十足。镇江阁推出七彩昭君端午特别版，带大家穿越回2000年前，和昭君呢一起过端午节。大南门有屈子问天、千年忠魂轮番上演，仪式感拉满。西坝有坝上端午夜、鱼灯巡游加电子孔明灯，夜色会美得像仙境。从创意演出到 NPC 互动，从白天游园会到夜晚的灯光秀，沉浸式的入戏，端午三次过的独特体验，让大家呢一次性的过个够。第二个全呢，是非遗民俗全方位融合，让传统文化活起来。双亭广场非遗嘉年华，粽子、香囊、艾草、五彩绳等非遗瑰宝集中亮相，能够包粽子可以学做漆扇。解放路步行街搭起互动舞台，非遗绝活逐项展示，明月快闪轮番上演，让大家边逛边听边消费。还有端午广场的万达广场的端午美食嘉年华、屈原家宴等等十大宴席，百人包粽，老字号沉浸式的体验，带大家解锁舌尖上的非遗民俗味儿。第三个全是宜昌元素全场景展示，让宜昌的城市名片亮起来。西坝岛上葛洲坝前看江豚戏水，解放路品尝萝卜饺子就凉虾，二马路邂逅民国风情，天然塔感受昭君文化，处处都是专属宜昌的打卡记忆点。中国龙舟名城的金字招牌也必须亮出来。2026宜昌市龙舟联赛总决赛与长江三峡大学生龙舟公开赛将会在三峡楼邮轮中心前湾水域激情开赛。当然了，宜昌更多的山水之韵、滨江之美、活力之盛还等着大家亲自来发掘。

各位听众朋友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到这里就结束了。在19点 ,FM95.6 新闻综合广播将为您转播全国新闻联播， FM105.9 交通广播将继续直播鳄鱼俱乐部，欢迎您锁定收听。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4号星期日，农历4月2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请听百年井冈的时代答卷；
1: 王沪宁出席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
2: 京津冀交通一体化加速成型，包括京雄快线在内的一批重点线路预计年内开通，通勤便利化水平持续提升；
1: 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广东局地有特大暴雨；
2: 消息人士称美伊将签署协议引发关注，伊朗方面称尚未做出最终决定。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庆祝中国共产党

0: 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井冈山被誉为中国革命的摇篮，这里诞生了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井冈山时期留给我们最为宝贵的财富，就是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今天我们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坚持坚定执着追理想，实事求是闯新路，艰苦奋斗攻难关，依靠群众求胜利，让井冈山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牢记总书记嘱托，井冈山人民以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为指引，实现了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的沧桑巨变。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百年井冈的时代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张成霞、刘晓琛、沙建伟。
1: 在井冈山斗争时期，茅坪镇神山村是远近闻名的全红村，几乎家家户户都以不同方式投身革命，为这片红土地注入了不灭的星火。2016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迎风踏雪来到神山村考察。那时的神山村还是江西省级贫困村，全村54户中建档立卡贫困户有21户。总书记对乡亲们说，
2: 到井冈山来是瞻仰我们的革命圣地，也是来看我们的苏区的人民，衷心的祝愿井冈山人民、老区人民生活越来越幸福。
1: 2017年2月，神山村正式脱贫摘帽，如今这里旧貌换新颜。村民彭夏英是脱贫路上的致富带头人。2016年，他创办了全村第一家农家乐，如今村里的农家乐已经发展到16家。
3: 我就说我要让一些给村子的邻居们去做，我说我一个人富起来不算富，大家富起来了才是真的富了。
1: 从事竹木加工的左香云曾是村里最年轻的创业者。2016年，他的神山竹酒实现标准化生产，一根毛竹的产值从10几元跃升到300-400元。如今的左香云身份更多了，不仅是创业者，还是神山村农民宣讲团成员，江西干部学院外聘教师。
4: 以前是做竹筒，现在是拿饭。做竹筒是我个人，就是我整个小家庭的一个收入，但是我话筒应该是走出了神山村，讲好神山村的故事。
1: 一组数据勾勒出神山村10年巨变。2016年以前，神山村常住人口一度不足30人，现在常住人口近200人，人均可支配收入由不足3000元上升到去年的3.6万元。神山村党支部书记彭展阳：
5: 不单单是说村农村貌的变化，有产业的变化，还有经济收入的变化。作为支书来讲，更欣慰的是看到了他们的精神面貌的这种变化，现在群众的口袋也鼓了，也更自信了。
1: 自信源自这片红土地的滋养，在井冈山，红色基因正通过博物馆和课堂代代相传。
6: 展览馆的基本陈列分为5个部分来介绍2年0.4个月的斗争。
1: 坐落在茨坪镇红军南路的井冈山革命博物馆是首批全国100个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馆内的文物小课堂深受欢迎。一根扁担带观众感受朱德同志与战士同甘共苦的优良作风，一罐食盐诉说当年军民有盐同咸、无盐同淡的鱼水情深。今年是博物馆讲解部主任黄俊峰从事讲解工作的第30个年头，他不仅自己累计接待了近100万观众，还带出了一支200人的讲解队伍。
7: 初心就是要去讲好这些故事，传播给更多的人听。我们怎么做好讲解工作？其实你就解决好3个问题：你怎么讲，观众喜欢听；你怎么讲，观众记得住；你怎么讲，观众听得懂。
8: 大家好，我是井冈山小学的洪敏金讲解员刘
1: 志墨。在井冈山，这份传承有了更年轻的回响。创办于1951年的井冈山小学，前

0: 身是毛泽东小学，在这里，红领巾宣讲团已累计培养了680多名小讲解员，他们用稚嫩却坚定的童声传播着井冈山的红色故事。
1: 我叫刘新墨，小时候爸爸妈妈也会讲很多红色故事给我听，然后我就感觉自己的家乡是革命的摇篮，觉得自己很光荣，也想把这些红色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2: 井冈山下董南关，
0: 在学校的红牙子剧场里，孩子们正在表演大合唱《井冈山下种南瓜》。井冈山小学党总支书记张青云介绍，学校坚守井冈烙印家国情怀的育人目标，打造了7个会红色德育体系，要求学生会唱红歌，会讲红色故事，会背红色诗词，会做红色菜肴，会介绍红色景点，会表演红色剧目，会参与红色实践。
3: 当年革命先辈的后代大部分是在我们学校读小学，我觉得在小学做德育啊，得天独厚，给他画上人生的底色是红色，他就是红色。
0: 明年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将迎来建立100周年，百年回望，井冈山精神从未走远，它在这片红土地上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4: 本台消息，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昨天在福建厦门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4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台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高质量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推动15、5时期两岸融合发展取得更大成效。王沪宁表示，要落实15、5规划要求，抓好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工作，把坚持高质量发展贯穿示范区建设全过程。要聚焦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重点任务，加大政策和制度创新，推动示范区先行先试，创造经验。要完善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政策措施，优化营商环境，加强产业合作，扩大台胞台企受益面和获得感。要强化中华文化纽带作用，畅通台湾青年来大陆发展渠道，在交流、交往、交融中增进亲情扶祉，促进心灵契合。中央台办、国家发展改革委福建省负责同志介绍了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进展情况。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务院国资委、市场监管总局负责同志做了发言。今天上午，王沪宁还在厦门调研两岸融合发展工作和台胞服务智能化、便利化、两岸青年交流合作等情况。
5: 京津冀交通一体化加速成型，包括京雄快线在内的一批重点线路预计年内陆续开通，通勤便利化水平持续提升。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李芳报道。
6: 下午4点多的北京通州站，旅客们有序走下列车，从容汇入出站通道。旅客王女士：
7: 我去北戴河了，就很快，1个小时。
6: 作为轨道上的京津冀重要交通节点，北京通州站自去年12月30日正式投运以来，为京津冀交通一体化注入新动能。中国铁路北京局北京通州站党支部书记张金：
8: 咱们的客流呢，主要就是跨城的通勤，唐山方向的客流居多。到唐山呢，最快55分钟；到燕郊啊，11分钟；到宝坻是26分钟。
6: 京津冀三地在设施联通、服务提升、协同治理等方面取得显著进展，通勤圈便利化水平持续提升。河北省交通运输厅综合规划处协同发展处处长刘广军说：
9: 京津冀跨界公交对开线路达到了43条，日均客运量也达到了21万人次。环京通勤定制快巴拓展至12条主线、58条支线。
6: 一年来，京唐城际铁路全线贯通，成平高速、京平高速改扩建、石小路等工程完工通车，跨区域运输服务提质增效明显。15、5期间，京津冀将持续推进通勤圈交通便利化，构建以轨道交通为骨干、高快速路为支撑的快速通勤廊道。北京市交通委员会协同发展处处长申安红：
10: 将协同天津、河北在京哈高速

0: 京港澳高速开展公路基础数字化升级，实施智慧服务区路网运行监测预警等建设任务，推动22号线红庙至平谷段、赤郊铁路城市副中心、西延等轨道项目建设，今年要建成投运。
1: 中老铁路今年以来累计运输货物目前已突破1000万吨。总台记者李腾飞、刘文杰，云南台记者向海坤报道。
2: 中老铁路自2021年12月开通运营以来，跨境货物列车每日开行数量由开通初期的2列增至最高23列。今年以来，中老铁路货运量延续火热，尤其跨境水果运输量剧增。截至6月11日，经中老铁路累计运输入境水果突破 18.5 万吨，同比增长超70%。昆明金马正昌水果批发市场商户张琼说，依托中老铁路的黄金大通道优势，现在进口水果更加新鲜便宜。
3: 以前等一两天都是尝试，现在不一样了，最快从万象过来昆明的话24小时以内就能到，并且的话咱们当天就可以提货，效率的话就是提高了，我们成本就低了，价格自然就下来了。
2: 针对东南亚热带水果集中上市、生鲜货物时效要求高的特点，铁路部门成立运输专班，开通生鲜货物绿色通道。云南西双版纳一家国际货运代理公司报关经理李康：
4: 现在铁路和海关推行了提前申报模式，有些货物当天就可以到达昆明，我们非常满意。
2: 通过重庆、成都等地中欧班列快速中转，中老铁路跨境货物目前已覆盖我国31个省区市和老挝、泰国、新加坡等19个国家和地区。中国铁路昆明局磨憨站国际联运交接所所长肖建国：
5: 我们常态化开行南麦快线国际货物列车，通过重庆、成都等地中欧班列快速中转，老挝、泰国等国家至欧洲铁路运输时间缩短至15天。
6: 今天是世界献血者日，数据显示，目前我国每年有超1500万人次参与无偿献血。总台记者杜西蒙、王若露报道。
7: 血液是临床救治中不可替代的医疗资源。今年献血者日的口号是：一滴热血，一份爱心，无偿献血，挽救生命。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郑哲透露，我国临床救治所需血液完全来源于健康公民的自愿无偿捐献，无偿献血总量、献血人次数、血液安全水平位居全球前列。
8: 2025年，全国无偿献血是1511万人次。献血量是2550万，单倍，有力地维护了人民生命健康。
7: 为切实提升无偿献血者的获得感，各地全面落实血费减免、一次都不跑等举措。目前，全国所有血站已全部接入全国电子无偿献血证小程序血费减免模块，实现了跨省异地血费减免的在线办理。郑哲表示，未来要探索加大对献血者的权益保障和激励措施，
8: 保障我们献血者的权益，全面落实优先用血、血费减免等权益保障政策，推进献血者便捷医疗就医服务，更好地表达全社会对无偿献血者的尊重和感谢。
1: 2025年度综合所得个税汇算将于本月30号结束。税务部门提醒，尚未办理的纳税人尽快完成申报，避免逾期影响个人信用，同时警惕黑中介及虚假退税套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9: 做好个税汇算申报，一定不要听信所谓的退税秘籍，谨防信息被冒用。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所长黄立新表示，如果提示被陌生人冒用的信息，可以前往办税服务厅提供相关证明资料，核实无误后将督促错填方删除相关信息，或暂停错填方享受专项附加扣除。
10: 虚假申报、冒用他人信息进行个税汇算，不仅是税收违法行为，更涉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一经查实，不仅面临退还税款和罚款，还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9: 在税务部门曝光的一起典型案例中，黑中介对外宣称可提供个税汇算代办服务，增加退税金额，帮助操作虚假填报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项目，并从中收取高额手续费。 这起案件共涉及1797名纳税人，税务部门依法对偷税10000元以上的179人立案查处。国家税务总局政策法规司司长戴诗友提醒，一定要认准国家税务总局开发的个人所得税 APP。

0: 自然人电子税务局等官方渠道办理汇算。
1: 不要向陌生人提供自己个税 APP 的账户密码、银行卡等信息，防止个人信息被冒用，账户资金被盗刷，或者呢用于虚假申报等违法行为。
2: 今天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倒计时100天，375个集训基地正紧张备战。总台记者车丽、杨静报道。
3: 我现在来到广州市工贸技师学院，这里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移动应用开发项目中国集训基地。训练室内一派紧张忙碌，选手朱小航正投入备战训练。
4: 这个项目主要的难点就在于要在比较短的时间内，然后完成一个这个 APP 从框架呀到制作的一个这个内容，然后编码速度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能力，靠时间积累或者说训练去慢慢变强的。
3: 像这样的国家级集训基地，全国一共布局375个，遍布多个省市。目前64个比赛项目的布局规划以及技术标准对接等都已完成。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司长吴礼舵表示，
5: 我们赛场的这种高度也就反映出产业的高度，竞赛的标准体现岗位的标准。你比如说这个数字交互媒体设计这个技术，重点考核选手的这种沉浸式交互、智能数字创新、虚拟场景设计等前沿的能力。
3: 世界技能大赛参赛选手主要是青年人，一般项目不超过22周岁，个别项目放宽至25周岁。此次我国将选派71名选手参赛，实现64个竞赛项目全覆盖，这反映出我国产业门类齐全、人力资源丰富的优势。
6: 中国之声昨天报道了甘肃张掖临泽县农田建设贷款强行由农户负担，四个村每亩200元要连扣15年一事。甘肃省农业农村厅第一时间派出工作组赶赴当地核查，并指导当地整改。张掖市也已成立联合调查组展开工作，并将对查实的问题严肃追责问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报道。
7: 昨天下午，甘肃省农业农村厅一行三人来到涉事村庄进行实地核查，全面了解情况。甘肃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安国民对中国之声表示，实际扣款的项目不是中央和省级财政补助资金建设的高标准农田项目，当地在推进玉米制种基地建设过程中，涉嫌假借高标准农田项目名义强行向农户摊派费用。
8: 实施的该项目而是由临泽县自主决策通过银行贷款实施的玉米制种基地提升项目，我们将督促张掖市和临泽县尽快拿出整改方案，迅速开展整改。
7: 甘肃省农业农村厅将印发紧急通知，在全省范围内摸排了解近两年来的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是否存在违背农民意愿强行向农户筹款的情况。
8: 我们省农业农村厅6月14号将发出紧急通知，迅速组织我们全省农业农村部门深刻吸取临泽县强行向农民摊派费用的这个事件，在全省范围开展类似问题的排查，举一反三，严防借高标准农田建设之名向农民群众强行摊派不合理的费用。
7: 目前张掖市也已经成立由市纪委监委、市农业农村局、市财政局、市自然资源局等部门组成的联合调查组，下沉临泽县平川镇、新华镇、鸭暖镇等地开展专项调查，全面了解情况，依法依规妥善处理。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铁集团今天表示，一至五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6.7亿吨，单日装车数量创历史新高。
6: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广东珠江口及东部沿海、广西东南部和西南部、云南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东沿海局地有特大暴雨。
2: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广东东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6: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广东中部和南部、广西西部和中东部、云南东部北部和西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
2: 国家防总等多部门今天举行联合会商，维持针对浙江、福建、江西、湖南

0: 广东、广西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两个工作组继续在广东、福建一线协助指导。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消息人士14号称，美伊将举行视频会议并签署协议，引发关注，但随后又有消息称，伊朗尚未做出最终决定。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14号消息，一名接近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称，伊朗方面尚未正式批准或公布有关谅解备忘录的最终立场。围绕谅解备忘录的政治、法律和技术层面评估工作仍在专家和决策机构层面推进。据伊朗方面14号消息，一个卡塔尔代表团已抵达德黑兰，就通过外交途径推动结束当前冲突的相关进展，与伊朗官员举行会谈。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和伊朗定于14号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在协议签署后立即开放。特朗普称，伊朗已不再寻求拥有核武器，也不会购买自主研发或以任何其他方式获取核武器。待局势平稳后，美国将择机采取行动，取出所谓埋藏在山体下的浓缩铀，并对其进行稀释处理与销毁。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3号表示，正在推进的美伊谅解备忘录重点是结束战事，在这一阶段已决定不讨论核问题。巴加埃当天还称，伊朗必须获得在霍尔木兹海峡提供服务的费用，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将是伊美谅解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0: 以色列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开展军事行动，14号向黎南部多个村镇居民发布紧急撤离警告。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14号上午，以色列国防军宣布对黎巴嫩南部29个村镇居民发布紧急撤离警告。以军称，鉴于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以军将对其采取强力打击行动。当地时间13号，以色列国防军称，以军在黎南部对真主党实施多轮打击，共摧毁70多个目标。以军称其打击目标包括火箭弹发射装置，以及黎真主党用于策划和实施对以袭击的建筑物。以军还称，在行动区域内打死多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则表示，当天使用无人机打击了以军目标。有消息称，以军13号发布的撤离令的影响范围大都位于所谓黄线，也就是以军划定的控制线以北相当远的地区。消息指出，这表明以军正在扩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范围，在美伊可能达成协议之际，黎巴嫩正面临危险时刻。黎消息人士此前表示，黎巴嫩与以色列的新一轮谈判将于22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本轮谈判将涉及以军从试点区撤军的问题。鉴于该问题的重要性，黎方代表团将包括黎军方人员。
2: 俄罗斯方面控制的扎波罗热核电站13号通报称，乌军袭击了核电站运输车间，目前核电站系统运转正常。总台记者程模报道。
5: 此次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扎波罗热核电站各系统运转正常，核电站和周边区域辐射指标处于正常水平。通报还说，乌军持续有针对性的破坏扎波罗热核电站的人员运输和后勤系统，该核电站基础设施再次遭袭的风险很高。俄罗斯外交部负责20国集团和亚太经合组织事务的特别代表贝尔德耶夫13号称，俄方参加今年12月美国主办的 G20 峰会受阻，原因是俄罗斯工业家和企业家联盟、俄罗斯科学院被美国列入制裁名单，相关人员无法入境美国。乌克兰总统办公室官网13号公布新一轮制裁方案，多家通信及电信企业被列入制裁名单。本轮制裁对象主要为在相关区域提供通信服务、转播俄罗斯电视频道、提供互联网接入服务的企业，以及为俄罗斯国家机构及军方提供专用通讯渠道的电信运营主体。
0: 2026足球世界杯激战正酣，代表亚洲参赛的澳大利亚和卡塔尔表现出色，一胜一平。五冠王巴西今天首次亮相，收获平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报道。
6: 世界杯小组赛今天继续进行， C 组第一轮上演强强对话，国际足联现排名第六的巴西队对垒现排名第七也是上届世界杯四强的摩洛哥队，结果双方各进一球，1-1握手言和。 同组的苏格兰队凭借英超维拉队中场麦金的破门，1-0小胜队史第二次参加世界杯的海地队。

0: 第一轮战罢，苏格兰队以三分暂列 C 组第一，巴西队、摩洛哥队各有一分，海地队零分垫底。亚足联球队继续高光表现，今天在与欧洲球队的对抗中保持不败。在被瑞士队利用点球首先破门的情况下，卡塔尔队在伤停补时阶段进球，1-1逼平对手，也拿到队史首个世界杯积分。澳大利亚队则在被围攻的情况下，利用稳固防守和高效反击，2-0击败土耳其队。本场比赛，中国裁判傅明担任辅助视频助理裁判，迎来自己执法生涯的世界杯首秀，他也成为首位亮相美加墨世界杯的中国裁判员。世界杯北京时间明天将有四场小组赛，其中最受关注的是荷兰队对日本队的较量。2014年夺冠后连续两届未能小组出线的德国队也将登场亮相，他们的对手是首次参赛的库拉索队。此外，科特迪瓦队将对厄瓜多尔队，瑞典队对突尼斯队。
1: 其他国际消息，以色列安全内阁定于14号审议意向拨款方案，以推进以色列政府投入数亿美元资金在约旦河西岸迅速扩建犹太人定居点。
2: 截至14号上午6点，菲律宾南部强震已造成61人死亡，另有40人失踪，13个城镇宣布进入灾难状态。
1: 继13号两名驻日本冲绳美军士兵因涉嫌酒驾被捕后，冲绳警方14号又逮捕两名分别涉嫌故意伤人和私闯民宅的美军士兵。长期以来，驻日美军犯罪事件频发。统计显示，仅2025年冲绳警方查办的涉及驻日美军及相关人员的刑事犯罪案件就超过100起。
2: 刚果金卫生部13号数据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710例，其中149例死亡。
1: 正在筹备上市的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近日收到来自多个州的传票，涉及其旗下聊天机器人产品 ChatGPT 用户的安全。据预测， OpenAI 最快有望于9月上市，估值或达10000亿美元。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明浩、傅博凡、王毅，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1: 时光，如同清澈山泉，承载记忆的花瓣，带走名叫青春的年华。听见好时光，留住最初的美好瞬间。
2: 现在我们来到的是2005年。2005年，超女风暴席卷歌坛，乐坛进入了选秀年，各家唱片公司都在忙着从选秀当中分杯羹。那几年乐坛新人出头是真的很难，但方大同他是例外。他很早就进了华纳唱片，当家花旦郑秀文都请他帮忙唱和音，凭借一曲《春风吹》在乐坛中闯下了自己的一片天。而这一切都因为他有目共睹的音乐才华。他给陈奕迅写出《孤独患者》，给李玟写下了《三角星》，让薛凯琪拥有了《苏州河》，就连张学友都主动请他帮忙操刀写歌，李宗盛自称是他的粉丝，实力可见一斑。2005年的你，会不会也是第一次知道什么叫阿卡贝拉？方大同收录于首张专辑《Soul Boy》当中的出道之作，科普了什么叫做无伴奏人声合唱。虽然《春风吹》这首歌现在。

已经是公认的经典，但当初发行时因为曲风过于小众，在市场上遭到了冷遇。方大同的《春风吹》过于先锋，歌曲中段突如其来的电子音效与模拟雨声采样暗合了春风化雨的意象，被乐评人誉为用声音雕塑天气的创作野心。而在歌曲的副歌部分，一会儿你好好听一听，还录入了些许京剧的混音。李宗盛曾说，方大同年轻的身体里住着一个老灵魂，而这个老灵魂在2025年提前退休了。谢谢你，方大同，那些被春风卷走的遗憾，终在20年后化作了跨越生死的永恒节拍。谢谢你，春风真的能够吹散雾霾。

0: 见好时光，我们下个路口见。
1: 游乐场是欢乐的海洋，这些刺激好玩的设备都属于特种设备，家长在陪护过程中千万要注意。惊险的海盗船，不要让小朋友推拉压杆。护网座舱上侧倾，不然容易撞到聪明的小脑袋哦。刺激的大摆锤，要避免小朋友钻出束缚装置，否则一不小心就飞走了哦。飞跃的过山车要坐稳坐好，保持正确的坐姿，才能保护好脆弱的骨骼呢。
2: 温馨提醒大家注意这些看不见的危险，安全游玩，快乐无限。

0: 某天，冰箱和空调开启了吐槽大会。
1: 主人每次把热菜热饭塞进来，我只能启动急速降温模式。
2: 他还总是喜欢把温度开到16度，我只能一直对着他猛吹。
3: 你看，电表数字又开启冲刺了。
4: 嘘，他回来了。
5: 哎，这个月电费怎么这么多？
0: 教你省电小妙招，热菜不要进冰箱，切记不要塞太满。空调除湿模式更省电，26度最舒服。
6: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宜昌新闻。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我的宜昌客户端同步播出，以下是详细报道。襄宜高速是连接襄阳都市圈、宜津京都市圈、川渝城市群的高速通道。建成通车后，宜昌到襄阳的高速公路通行时间可从原来的3小时缩短到1.5小时，有力推动两地高质量协同发展。眼下，襄宜高速宜昌段建设正按目标节点有序推进。
1: 位于当阳市玉泉街道的长坂坡隧道是襄宜高速的控制性工程。这条左右分离式隧道全长8365米，是襄宜高速宜昌段最长隧道。经过2年时间建设，目前工程量已完成85%。
2: 出口和协警库区剩余540米，协警和进口工区剩余460米。我们现场作业人员总计约200多人，投入了多臂导线抬车、挖机、装载机等设备31台，每天是24小时循环作业。
1: 长坂坡隧道施工需穿越两条区域性断裂带及多处岩溶发育区域。近期施工团队顺利攻克全线风险最高、影响范围最广的地质难点，成功穿越300米长的雾渡河断裂带。目前已进入主汛期，加之剩余施工段岩体结构复杂，泥灰岩、白云质灰岩交错分布，为确保施工安全，建设者们做了充分的准备。
2: 左动配备了是3组固定泵站，右动配备了2组固定泵站。我们1个小时的抽排水量可以达到5000方，就相当于是2个国际标准游泳池的一个水量。用超潜水平钻、地质雷达以及顺变电磁法探测前方的围岩情况。根据这个超潜地质预报结果和后期的这个监控量测数据，我们动态调整支护参数，保证按时间节点这个顺利贯通。
1: 按照建设计划，长坂坡隧道将在9月底实现左线贯通，10月底完成右线贯通。在原安，襄宜高速2标段也在抓紧建设。这一标段全长16.6公里，包含20多段路基及19座桥梁施工。截至目前，路基挖方填方已基本完成，桥梁桩基、墩柱、梁盖等下部结构基本成型，项目整体进度达86%。现阶段施工重心聚焦预制梯梁生产安装、桥面铺装、防撞护栏施工等关键工序，计划于9月底前全部完工。
3: 针对雨季、高温等天气，提前完善施工预案，合理安排作业时间、倒排工期，将剩余梁板生产、运输、架设以及桥面系施工任务分解到每座桥、每个作业面、每一道工序，实行清单化管理、节点化推进。
1: 据了解，襄宜高速宜昌段起于原安县河口乡，经当阳市止于夷陵区官庄枢纽，全长约88公里，总投资153亿元。目前各项工程建设正向着2027年建成通车目标按计划推进。
0: 绿鹰驰骋，热血逐梦。昨晚楚超第7轮赛事火热开赛，宜昌东阳光队远赴十堰，客场迎战十堰武当队。经过90分钟激战，在补时阶段，凭借小将吴迪的绝杀进球，宜昌东阳光队1-0拿下比赛，以5胜2平的不败战绩稳居联赛积分榜第2位。
4: 比赛一开始，十堰武当队就展开强劲攻势，依托高压逼抢、多人包夹等战术，不断向宜昌东阳光队施加压力。面对对手的猛烈攻势，宜昌东阳光队沉着冷静，稳扎稳打，严密筑牢防线。上半场双方均未能攻破对方球门，下半场一边再战，场上局势愈发焦灼。随着对手体能下降，宜昌东阳光队频频在禁区内制造机会，却始终未能取得进球。就在所有人以为比赛将以平局收场时，伤停补时的第1分钟，小将吴迪精准跑位，通过对手争顶出来的2点球一脚凌空抽射，皮球贴着立柱柱网，绝杀燃爆全场，为这场苦战画上完美句号。
5: 我觉得我们的这次成功不仅是我个人的成果，我觉得更是我们整支队伍团结，然后有凝聚力。就像没有队友的传球，没有队友的争抢，我也不可能有这次射门的机会。
6: 这是一场非常精彩的比赛，然后十堰队是一支非常顽强、非常有能力的球队，我们的球员很努力。
4: 面对惜败的结果，实验武当队虽有遗憾，却尽显体育精神，坦然接受赛事结果，表示将蓄力前行，在今后的比赛中取得更好表现。
7: 对这个结果，我觉得还是抱有遗憾吧，因为整场比赛我们创造了很多机会，面对结果当然是很不甘心的，但是我觉得这就是足球嘛，输赢都是一部分，所以尽全力了。
4: 拼搏不止，热爱不息。楚超第八轮赛事将于6月27号进行，届时宜昌东阳光队将在主场迎战黄冈祥云队，让我们共同期待球队续写精彩。昨晚的点军商贸山观景台成了宜昌最浪漫的夏夜坐标。宜昌露营灯大会拉开帷幕，数百盏露营灯逐次点亮，暖黄灯光与江对岸的城市霓虹遥遥相映，2000多名露营爱好者和市民相聚江畔，吹江风，看灯火，赏夜景，在山水怀抱里共赴一场充满烟火气的浪漫之约。晚上7:30，露营灯大会集体亮灯，错落有致的露营灯如繁星点点，与城市灯火交相辉映，勾勒出一幅梦幻璀璨的滨江夜景图。
8: 像这种爱好者聚到一起玩这么大型的还算是第一次，非常新鲜的，然后一起展示自己的收藏的一些灯具啊，互相沟通一下嘛，非常好的一个机会。
4: 露营爱好者带来各式各样的露营氛围灯，独具巧思的设计，尽显露营文化的趣味和格调。活动现场没有喧嚣嘈杂，唯有志趣相投的相聚与发自内心的欢喜，共同感受这场融自然休闲与烟火气的盛会。
9: 喜欢和朋友一起露营，我觉得这些灯呢样子有的很奇特，有的呢特别好看，都是没见过的。我自己以后也想买一些和他们一样的作用很新奇的一些灯。
10: 本来宜昌就是山水资源特别丰富的城市，更是盛产户外爱好者的摇篮，加上自己呢又特别喜欢户外露营，就想着把大家组集在一起，开一场宜昌人自己的露营灯会，为咱们宜昌发发电，介绍一下宜昌美丽的风景。
4: 近年来，休闲微度假成为大众出游新风尚，宜昌露营经济正顺势蓬勃兴起。依托优越的地理位置与自然生态，点军区一跃成为市民露营休闲的首选目的地。如今，卷桥河湿地、奥体公园、墨迹山公园等一众网红点位，常年吸引大批市民前来露营休憩。
10: 山清水秀，有安静的峡谷，也有清澈的小溪，都是我们露营人心中的完美营地。加上宜昌现在建设了不少到处都可以露营的免费公园。
4: 作为宜昌城区新晋网红打卡地，站在商贸山观景台，可以270度无遮挡俯瞰长江，远眺葛洲坝雄姿与江北城区天际线，绝佳视野让这里成为露营赏景的首选之地之一。点军区依托现有露营地资源，已开始系统性布局露营产业。
11: 我们将围绕遇见江南心动点军的文旅品牌，依托墨迹山森林公园、卷桥河湿地公园等现有的一些露营阵地，去完善各类的文旅配套服务，持续地打造一批比如莲蓬水岸、松门溪等微度假的产品，通过夜训、夜赛还有夜游，打造夜色江南的品牌，塑造我们江南点军的美好形象。
4: 眼下正是本地夏令蔬菜集中成熟、批量上市的时节，田间大棚绿意盎然，蔬果飘香，新鲜采摘的各类时令蔬菜品相佳，口感好，市场价格平稳，迎来产销两旺的丰收季。
1: 在宜都市高坝洲镇，宜都市乡益农农业科技专业合作社的水果玉米种植基地满目翠绿，成片秸秆挺拔茁壮，60亩广良田27号水果玉米正值采收旺季。
12: 也是目前市场认可的鲜食品，和普通玉米、糯玉米不一样的，它的最大的特点就是皮薄不渣，脆硬的爆汁，可以直接生吃，口感清甜爽口。
1: 为最大程度保留玉米的新鲜口感，基地采用规范化采收流程，依托专业冷链物流体系，第一时间发往各地生鲜市场。
12: 我们那个水果玉米全都尽量达到13到15销售的是采摘，再是销往各个超市，基本上都是回头客。
1: 通过种植新品种，传统粮食作物变身成为特色果蔬，丰富了市民菜篮子。在宜都、枝江等地，各类蔬菜已大量成熟上市。
13: 地瓜、南瓜、豇豆都成熟了，已经在上市卖了。豇豆现在好像3块嘛，白苦瓜是3块啊。昨天四季豆涨了一点价，2.5块。
1: 枝江通过农户种植加合作社代销的模式，畅通农产品产销链路，有效破解了农产品销售难题。
14: 有白苦瓜、长豆角、包菜、四季豆，还有少量的花菜，正在应季试菜呀，价格还可以，一天收个几千斤。有本地超市的，也有外地的客户，他们都要，现在货好卖。
1: 记者从宜昌市农业农村部门了解到，今年以来全市蔬菜累计种植面积达115.08万亩，同比增长3.52%，总产量达到176.02万吨，同比增长2.34%。
4: 6月13号，宜昌市首届中小学万人书画大赛启动。本次赛事以书中国文字，画峡江风采，展文化自信为主题，采用主会场加分会场联动模式。全市28个赛场同步开赛，近2万名中小学生参赛。本届赛事设置书法、绘画两大参赛类别，是我市近年来参与范围最广、参赛人数最多的中小学美育盛会。
0: 看长江，快速浏览长江经济带主要城市动态信息。
4: 近日，华中科技大学联合光谷实验室成功研发出全球首款可编程三维光子神经网络芯片，让光在玻璃内部立体跑起来。依托飞秒激光止血技术，在玻璃基材内部精准雕刻出立体三维波导网络，这些光路就像城市里的立交桥，让光信号可以上下左右自由穿行，不用再挤在同一个平面。测试显示，这颗芯片的理论算力远超主流芯片，而功耗只有1/10。近日，南京大学试点开展不写传统学位论文，直接用实践成果申请学位。南京大学已经构建起多元分类的学位评价体系，支持并鼓励以实践性创新成果来申请学位，而不再局限于学术论文。未来将持续深化培养改革，不断探索真问题、真场景、真系统、真应用的育人路径，推动科研成果更好地服务社会和产业发展。近日，杭州市相关职能部门正式推出杭州世界遗产联动品牌世遗之间，推动当地西湖文化景观、中国大运河杭州段、良渚古城遗址三处世界文化遗产常态化联动。三处世界文化遗产的管理部门将在今后3年内开展活动共办、遗产共保、宣传共推、学术共研，实现1+1+1=3的聚合效应。而2026年度5000年中国看杭州三大世遗主题线路产品也将进行升级，以茶文化、中医养生和科技家文旅的三个主题串起三处世界文化遗产的核心点位。作为全国首创性探索的绿车宝近日在宁波正式启动，首批车主已签约，符合条件的车主投保商业车险时自愿约定保险事故维修使用再制造零部件，即可享受保费10%的优惠。与二手件、翻新件不同，再制造零部件是按原厂标准拆解、清洗、检测、修复、升级的标准化产品，质保标准不低于原型新品，并建立全流程追溯机制。绿车宝率先将汽车再制造零部件系统性引入商业车险理赔体系，是深化车险改革、规范维修市场、落实双碳战略的重要举措。
0: 感谢收看今天的宜昌新闻，再见。

0: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1: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2: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1: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2: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1: FM95.6 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洞察城市变迁。
3: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你是影中的过客，
4: 他是影中的路人，
0: 你在光影外回味，
4: 他在光影里长存。
0: 欢迎收听
5: 光影在歌。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谢谢你的收听，我是罗彤。老歌就像是被埋在沙滩下的贝壳，如果没有人去寻找，那世人永远都看不到它的美丽。但有一些电影的导演呢，总有一些恋旧情节，他们充当一个拾贝人，把这些老歌融入到电影当中，让他们重新焕发青春。今天的光影在歌唱，声光融合，我们继续来听被用在电影里的老歌。韩寒导演的首部电影《后会无期》当中，他把一首《女儿情》穿插其中。这首歌作为86版《西游记》途经女儿国那一期的主题曲，也曾经被广为传唱。《后会无期》当中呢，万晓利的演唱让这首歌焕发了新的生机。时隔千年，冥冥之中他们的错过与唐僧和女儿国国王的错过有一些相似之处。

0: 台词小记，影片房间，没有人可以独自坚强，是我们每个人使彼此变得更坚强。
1: 光影在歌唱，我们再来说到韩寒导演的另外一部电影《乘风破浪》。在这部电影当中呢，他把一首1985年创作的歌曲《在雨中》放到了电影里面。这首歌呢是刘家昌来作词作曲的，尤雅演唱的一首歌。尤雅的声音甜美当中有一丝高亢，人生百态的歌词也是相得益彰，充满了余韵，耐人寻味。放到现在来听，其实也是一首值得反复去听的好歌。可是由于时间太久呢，后来是很少有人再听起这首歌，直到韩寒的《乘风破浪》出现，人们又再一次听到了这首老歌。在电影当中呢，这首歌更多了一丝沧桑，更有几分兄弟闯荡江湖之后的落寞和怅惘。听完之后，也是让人回味无穷。

0: 你是影中的过客，
1: 他是影中的路人。
0: 你在光影外回味，
1: 他在光影里长存。
0: 欢迎收听
2: 《光影在歌唱》。
1: 欢迎继续回到光影在歌唱，问候到各位，我是罗彤。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声光融合，来听到被用在电影里的华语老歌。夏洛特烦恼这部电影当中有很多经典的翻唱，一部夏洛重返旧时光的电影，几首从旧时光里散发新光芒的老歌。夏洛穿越回1998年，那首《相约1998》就适时响起。当他发现那个时候朴树还没有出道的时候呢，他就翻唱了《那些花儿》。每当袁华和秋雅出现的时候，一阵琼瑶风刮起，一剪梅横空出世。还有那首《曾经的你》，虽然平时也经常听，但是当时在电影当中听到，也是非常让人惊喜的。

我们再来说说许峥的电影《港囧》吧。许峥在《港囧》里面也搞了一次粤语老歌大串烧，从谭咏麟到张国荣再到陈百强，从草蜢到 Beyond， 网络了不少上个世纪80年代90年代的湘江金曲。那《港囧》的片头字幕呢，用的是张学友的《饿狼传说》，配上一组快速剪辑的香港镜头，有中环穿梭的人流、叮叮车、押井守在《攻克机动队》中用来诠释后现代感的标志招牌，几个镜头就把港味儿给带出来了。记得《饿狼传说》这首歌当时在内地也是火得一塌糊涂，几乎是各种港台金曲合集 CD 的标配了。不得不说，这首歌放在开篇其实也是男主心情的写照，整了十几年大老远跑到香港只为一吻初恋女友弥补纠结多年的遗憾，这种爱本身就是带着饿狼觅食般饥饿和绝望的。

台词小记，悠长假期。生命不必每时每刻都要冲刺，低沉时就当是放一个悠长假期。

0: 你是影中的过客，
1: 他是影中的路人。
0: 你在光影外回味，
1: 他在光影里长存。
0: 欢迎收听
2: 光影在歌。

0: 欢迎继续回到光影在歌唱，我是罗彤。今天的节目声光融合，我们继续来听那些被用在电影里的老歌。我们继续来说到电影港囧，港囧当中呢，张国荣的元素从金曲到配乐再到电影用的是最多的，光是歌曲就用了四首，倩女幽魂、拒绝再玩、当年情、为你钟情、阿飞正传和英雄本色的配乐呢也是要有的。大学的时候电影院里放的是胭脂扣、阿飞正传当中一分钟的朋友的经典台词也必须是要有的。关于为什么放这么多张国荣的元素呢？许嵩说，统计出这个结果其实也是巧合，用什么歌都是根据剧情他们几个编剧一起商量的。我们来看看哥哥张国荣的这几首歌到底是怎么天然的就是那么的合适呢？最先出现的是《为你钟情》这首歌，在电影当中被用来搭配和诠释校园时代的徐来对初恋女友杨一的爱慕之情。这首歌是张国荣在1985年推出的同名专辑的主打歌曲，后来呢还被用在了他当年的一部同名电影当中。在那部电影当中啊，张国荣为了追求李丽珍送了他 OK 首饰的胸针，后来呢他在很多次的演唱会上唱起《为你钟情》的时候都会偷偷做出这个手势，分享两个人才懂的语言。接下来出现的是《当年情》，《当年情》也是电影《英雄本色》的主题曲。这首歌在电影当中出现了两次，一次是张国荣演唱的版本，另一个则是纯音乐版。和《为你钟情》一样，为这首歌填词的是詹书黄沾，他把一首描写重逢的歌曲放在港囧当中，其实也是暗示剧情当中黎明前的黑暗吧。
1: 轻轻笑声在为我送温暖，你为我注入快乐强健，轻轻说声

这首歌出现在历经磨难的徐来放弃去见初恋女友的时候，徐来的苦难还在继续。后来呢，二人组啊是被追杀的时候还用了一段张国荣的拒绝再玩，最后一首是倩女幽魂。徐来破罐破摔和老婆一家大战结束之后，坐上小巴上的时候呢，放的就是倩女幽魂这首歌。用在一意追寻逝去初恋美梦的徐来的身上，还真的就是徐峥说的那样，天然的就是那么的合适。

0: 你是影中的过客，
1: 他是影中的路人。
0: 你在光影外回味，
1: 他在光影里长存。
0: 欢迎收听
2: 光影在歌

来自小纪，影片《午夜巴黎》。你知道，怀旧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我是刘彤。今天的节目我们继续来听那些被用在电影里的老歌。2017年的一部警匪片《破局》，讲述了刑警高建祥在参加母亲葬礼的路上，意外撞死了一名通缉犯。他手忙脚乱，毁尸灭迹，驾车逃逸，被警方盯上。后来被告知是一个阴谋，深陷迷局的故事。影片当中有一首老上海的歌曲，非常的关键，《等着你回来》。

我等着你回来，我等着你回来，我想着你回来，我想着。

首歌当时还改编了一个电影版，是由主演刘涛来演唱的，作为电影的宣传曲。这首歌呢是旧上海四十年代的歌曲，由一代歌姬白光演唱，后来罗文、蔡琴、周蕙等人都曾经有翻唱过。虽然这首歌在《破局》这部电影当中的出现并不是为了煽情，但是他在棺木当中响起我等着你回来的时候呢，确实恰到好处，感觉又好笑又吓人。不仅《破局》用到了这首歌，1994年的时候，由梁朝伟、吴倩莲等人参演的香港恐怖电影《等着你回来》，更是将这首歌作为核心的概念。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节目的最后呢，要分享给你的歌曲是被用在贾樟柯的电影《山河故人》当中，作为情节串联和感情呼应的一首歌，来自叶倩文的《珍重》。这部影片是讲述了沈涛一家三代人从1999年到2025年的情感时代变化的故事。这首《珍重》呢，也是和《山河故人》当中几个主角的命运走向极为吻合的，可以说是画龙点睛之笔了。节目的最后，把这首歌分享给你。这里是光影在歌唱，我是罗彤，再见了。

0: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95.6 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洞察城市变迁。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3: 每个人都会碰到这些事情，
4: 站在十字路口，
3: 在原地走一条陌路，
4: 再不走就没有机会。
3: 在山顶听一场倾诉，
4: 我要去更高的地方看一眼，哪怕现在过得再辛苦。
3: 在沙发
4: 是我想要的生活，
3: 想一夜前途，
5: 我要和我最心爱的人。
3: 这是一部无声的电影，朋友不能陪你看完这所有，
6: 我们是最好的朋友，
3: 但会在门口等你散场。
4: 现在没有你们怎么活？
3: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在这里等你。

有过失信于自己的时刻吗？比如说，说好要早睡早起，不能熬夜，结果每天晚上还是忍不住去刷短视频追剧到深夜，信誓旦旦地制定了运动减肥计划，时间一到却连门都懒得踏出，深夜反而激情下单点外卖，跟自己保证假期一定要外出旅行，却总是被万一临时有工作这样的担忧绊住脚步，计划一拖再拖。我们总是说要信守承诺，答应别人的事情必定尽心尽力地做到，然而对于自己的承诺却总是习惯性地放自己的鸽子，拖延妥协遗忘成了家常便饭，事后又后悔不已。我们是如此讨厌失信之人，但是却没有察觉那个长期对自己敷衍的人正是自己，久而久之你就成了最欺负自己的人，欠自己一个好觉，一个健康的胃，一次期望已久的旅行，还有一种想要的生活。今天和大家来聊一聊一个无意识欺负自己的行为，放自己的鸽子。欢迎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

心理学中的承诺一致性理论指出，人类有强烈的内在驱动力，希望保持自身言行一致的形象。一旦做出公开承诺，行为会倾向于与之匹配，以维护这种一致性带来的稳定感和良好的社会评价。然而在生活当中，我们对对外承诺的重视程度远高于对内的承诺。有网友说自己就是这样的，对老板提出的各项要求他永远在线，哪怕自己的下班安排被无情地打乱。和朋友承诺的约会时间他风雨无阻绝不迟到，却允许自己熬夜到凌晨两三点。身边的人拜托的事情他也都会尽善尽美地完成，哪怕自己已经

疲惫不堪，仿佛他人的需求是刚性的必须，而自己的需求则是可有可无，总是可以再等等。这种对他人严谨遵守、严谨守约却无限割自己的状态，根植于两个深层的认知缺陷，第一个就是社会评价焦虑，第二个则是潜意识里藏着对自我的深度贬低。首先，每个人心里都有这样一个在别人眼里我应该是什么样人的剧本，放别人的鸽子意味着可能要面临指责，对外形象破裂，机会丧失，甚至是社会性死亡的恐惧。而这种外部压力会驱动着我们竭尽全力地去证明我是靠谱的，就像刚才那位网友，在某些时候会答应帮同事加班，哪怕自己已经是精疲力尽了，也会想着如果我不帮忙，他可能会觉得我很不好说话。这么一来，他心目中我是靠谱的人的对外人设就稳了。但是放自己鸽子好像就不会有这种顾虑，既不会给他人造成困扰，也不会失去他人的信任。我们总觉得反正没人看见，晚一点没关系，下次再做也可以，几乎是零成本。而当我们过度的依赖外部评价来确认自己的价值的时候，满足他人的需求，兑现他人的承诺，就成了我们获取价值感的重要途径。这背后其实潜藏着一个很残酷的信念，就是我的时间、我的感受和我的需求不值得被优先对待。有人可能会问，对于把关系当中的承诺看得高于自我需求的人来说，仅仅是性格使然吗？其实并不完全是这样的。依恋理论指出，如果个体在生命早期没有能够从照顾者那里获得稳定充足的爱、肯定和接纳，那么他的自我发展可能相对羸弱。这种内在的空洞感会驱使人过度地向外去寻求认可，形成一种在关系当中证明自我价值的模式。于是总是会习惯地牺牲自己的需求和感受，优先去满足他人的承诺，以此作为填补自我价值空洞、获得认同感的方式。

0: 生活偶尔会把你打翻在地，不是为了看你笑话，而是想让你看看地上的风景其实也不错。那些看似走弯了的路，也许正是你独一无二的轨迹。从你的全世界路过，路过他人，更是路过自己。
1: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今天和大家来聊一聊一个无意识欺负自己的行为，放自己的鸽子。从长远来看，长期放自己鸽子的代价其实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大得多。放自己的鸽子会让我们失去体验新鲜事物的活力，觉得自己永远做不到想做的事情，会陷入失控感和焦虑的漩涡，让目标永远停留在计划阶段。你可以观察一下你身边或者你自己是否会这样，答应自己要去一趟长途旅行，却总想着等挣够了钱再去，结果工作很多年从来没有真正的放松过，身心俱疲。决心换工作，却总想着等能力积累够了再跳槽，结果能力似乎永远不够，心仪的机会也早就溜走了。看中一双心仪的鞋子，却总想着等有闲钱了再说吧，结果在我不配的自我否定中一次次压抑真实的渴望。自我决定理论就指出，自主感、胜任感和归属感是驱动我们健康行为和幸福感的核心内在动机。而这当中，自主感也就是按照自我意志选择和行动的自由尤为重要。当我们习惯性的把对自己的承诺无限期的延迟，本质上是在持续的剥夺满足自我需求的自主权，这种以后再兑现的思维模式会吞噬掉我们体验生活的原始生命力。那些本来该充满期待和活力的愿望，在一次又一次被自己放鸽子之后，最终沦为永远待完成的 KPI。

一位朋友有这样的一个习惯，他很喜欢买书，但是不爱看书。他经常吐槽说，最近他本来下决心要读完一本管理学的书，但由于各种工作还是耽误了，结果好几天过去了，越来越不想看，心想反正也没时间，看不完不如就算了。班杜拉的自我效能感理论就指出，成功的直接经验是建立我能行信念的最强来源，反之反复的失败经验会严重的削弱自我效能感。每一次放自己的鸽子，都是在给大脑输入我做不到的证据，破坏和自己建立的心理契约。那慢慢的自我预期不断的下拉，你的潜意识就会认定反正我也做不到，最终彻底丧失开始的动力。那第三点就是内心秩序的崩解，陷入失控感和焦虑的漩涡，持续的

自我失信记录会悄然地改写自我认知。刚开始你可能只是觉得自己是暂时没有做到，但久而久之，你会开始认定自己是个不靠谱的、没有用的人，而这份内疚和自我攻击会严重地侵蚀自尊，导致强烈的失控感和弥漫性的焦虑。那个被你反复放鸽子的内在小孩会感到愤怒和受伤。你说好这个月要看完一本书，结果书都没打开，你又欺骗我。你说好给自己放个长假好好休息，又做不到，你一点都不重视我。你说好不要熬夜刷视频，结果还是报复性的不睡觉，你根本就不在意我的健康。而这种内在关系的破裂，必然会让人失去稳定的价值根基，于是你只能一次又一次的依赖外部的反馈，从而陷入到更深的脆弱当中。

0: 在这个城市，每天都有千万次擦肩而过，有的故事开始了。
1: 怎么节目可以一直那么开心？
0: 有的故事结束了。
1: 我想要选你，我都学不会。
0: 还有的故事，
1: 我也想要像你一样
0: 正在发生，
1: 就可以一直那么开心。
0: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在这里等你。

0: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刚才说了放自己鸽子的三个代价，我们继续来说第四个，那就是行动的瘫痪让目标永远停留在计划阶段。当放自己鸽子的时间久了，这种失信行为就会被合理化，大脑会把承诺完成的目标和实际完成的目标相混淆，它会像哄小孩子一样分泌自我安慰的多巴胺，释放内在的愉悦感，让你产生你已经完成的虚假成就感。这源于对认知失调的另外一种缓解方式，就是通过计划来象征性的接近目标。比如花了大量的时间制定完美的学习计划，购买课程，收集资料，但是却没有真正的开始练习。通过沉浸在准备的忙碌当中，让自己获得一种我正在努力的错觉，实则是对核心行动的逃避。这种自我欺骗会让你的目标永远只停留在计划阶段，让你的生命体验停滞不前。所以说反复地放自己的鸽子，本质上是一场精神生命力的慢性消耗。最终就像网上一位博主所描述的，因为频繁地对自己失约，自己已经完全不信任自己了。最可悲的是不相信自己的决心，不相信自己的能力，也不相信自己的承诺，每天都在哄骗自己和厌弃自己当中沉浮，活成了一个空心人。
1: 谁把红尘一砖一瓦砌成墙，

加缪在《西西弗神话》中写道，真正重要的不是永远向上推石头，而是在每个动作中确认自己的存在。这份确认始于对自己的诚实和守约，因此请像尊重他人的承诺一样珍视你对自己许下的每一个诺言。那我们要如何来修复破损的自我契约呢？如何重建内在的安全感呢？首先，建立自我价值的核心地位，把时间和精力优先支付给自己。比如说，你可以列一张你一直想做但是没有去做的事情的清单，明确地把自己的需求放在优先级最高的那个位置上。每天或者每周留出固定的不可侵犯的自我时间，用于兑现对自己的小承诺，比如阅读、运动、旅行等等。练习对自己说，我的感受和我的需要是最重要的。《穷爸爸富爸爸》这本书当中提到一个很重要的观点，说财富自由的第一步是先学会支付自己。有一部分人每天都在优先支付别人的钱，还贷、付账单等等等等，往往最后存下来的钱是寥寥无几。而另外一部分人会拿出部分钱放入自己的资产项，让钱为自己工作。前者是用自己的钱丰富了别人的腰包，后者不仅满足了自己的需要，还实现了钱生钱。那同样的道理，在时间和精力的分配上，我们也要学会先支付给自己，满足自己的需求，而不是将他人的需求置于首位，这样才能够积累出真正的心理财富。那第二个重建内在安全感的办法，就是把大目标拆解成最小的几乎是不可能失败的行动单元，激活自我效能感。这一点在之前的节目当中也是说过很多次，比如把减肥十斤变成今天晚饭后散步五分钟，把读100本书变成翻开书读一页，每天践行5分钟法则，告诉自己这件事我只做5分钟就好。自我效能感理论就表明，成功的直接经验是提升效能感的关键。微小的行动能降低启动的难度，大大增加成功的概率，逐步积累我能做到的证据。就像是米歇尔·奥巴马在《成为》这本书当中分享的，他在做第一夫人的时候，每天要处理上百封的邮件，安排各类行程，但是他会告诉自己先开始5分钟，而一旦开始了，你就会慢慢的自动的进入那个状态，行动的惯性会拉动着你走得更远。

0: 们总是急着赶路，怕跟不上别人的节奏，但其实人生没有标准的时刻表，有人年少成名，有人大器晚成。今晚的故事献给每一个正在慢慢来的你，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慢一点也没有关系啊。
1: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我们继续来说重建内在安全感的第三个办法，就是真诚地肯定自己，重塑内在的信念系统。认知行为疗法强调，积极的自我对话能够直接对抗由于反复失信所形成的消极自我认知，比如我不行，我不值得信任等等。所以每次成功兑现自己的小承诺，无论多小，都要真诚地认可自己，对自己说，看，我说到做到了，我值得被自己信任，我又一次证明了我的靠谱。就像纳瓦尔宝典这本书当中提到的，生活中所有的回报，无论是财富、人际关系、爱情、健康、活动还是习惯，都来自复利。每一次微小的自我肯定

是让你在对自己的信任不断地产生复利，久而久之，你会亲眼地见证那个说到做到的自己是那么的有力量，再也不会轻易地放自己的鸽子了。

作家金维纯认为，人生只有一件事，那就是活好自己。许多人活得痛苦，正是因为活颠倒了，总想操心别人的事，但是却对自己的事情敷衍了事。活好自己，爱自己，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永远不要轻易放自己的鸽子。每一次对自我承诺的及时回应和履行，都是在建立稳固的自我信任感。我的需求值得被看见，被重视，我是可以信赖的，有力量的。当你不再对自己失约，你才能够真正的与世界建立真诚、有力而且充满尊重的关系。因为一个能够忠实于自己内心盟约的人，本身就是对可靠、有担当等人格品质最有力的诠释。所以今天就从一个对自己的微小承诺开始，重新来建立这份珍贵的自我契约吧。人生很珍贵，一定不要随随便便的糊弄自己。这里是从你的全世界度过，我是西飞。今晚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晚同一时间不见不散。人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5: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6: 看过了许多美景。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7: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8: 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收听我们今天这一期节目啊。今天呢，要和大家一起聊的这个地儿呢，大家都非常的熟，而且现在气温呢也不算低。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做客的这一位嘉宾呢，也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聊哪儿先卖个关子，接下来先介绍一下嘉宾，超级小包子包括同学也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了，我们听众朋友先来打个招呼吧。
9: Hello， 大家好，我是超级小包子。
8: 哎，最近去的地儿都比较热哈，今天要聊的是其中之一，要和大家一起分享的是马来西亚自由行。一提起马来西亚，大家可能会很有年代感的一个记忆，大家可能会想到新马泰港澳这样的一个组合啊。
10: 嗯，
8: 可能新加坡、马来西亚和泰国对于很多这个首次去往东南亚的朋友都是逃不开的话题，是跟团游啊还是自由行啊，反正横竖都去过，也可能是很多年前去过，那现在去会有一些什么样的感觉呢？这个我个人啊，由于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去过这几个地方了，所以呢在上节目之前还特意查了一下，我查的是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到底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然后基本上给我的答案就非常的模棱两可。可能去过这仨地儿的朋友都有一个统一的印象，就是热哈，再加上当地的美食呢，可能口味都互相在学习，所以当地美食的味道可能也约略有那么一点相像，但是还是各有不同的。另外呢，对于泰国有可能大家相对更熟一些，不光是对泰国的什么曼谷啊、芭堤亚，包括泰国的一些岛屿大家可能都去过，但是一提起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呀，我在说明里看到马来西亚也有很多非常著名的岛啊，当然新加坡岛就少了点，但是我们对于马来西亚的这个小岛啊就不太熟。另外呢，对马来西亚到底怎么玩呢，可能也有很多朋友都已经淡忘了。今天呢要一起聊一聊在2026年就在前不久，我们的包括同学来了一趟马来西亚哈，回来以后呢要和大家分享一下这个马来西亚在这个季节去的一个自由行的攻略。先问包括一个问题，这个你是习惯那边的天气吗？和三亚比是不是现在的温度都差不多呀？
9: 那边只比三亚更热更暖和，湿度更大一些。
8: 哦。

0: 因为它离赤道更近。
1: 对啊，
0: 而且近好多，
1: 而且基本上也是一个季节。它那地方也分旱季和雨季吧？
0: 也不太分，就是
1: 老下雨。
0: 对，当时我记得去年吧，我们去那个泰国，跟当地朋友聊，人说你们现在来的季节好呀。我说现在季节是什么季？他说现在的季节是那个热季，就是暖和季
1: 啊。在他们那儿也有热季
0: 啊。我说那我要是三月份以后呢？我要后边再来呢？说那就是更热的季啊。
1: 这是对泰国的一个基本印象。
0: 对，
1: 其实确实大家对泰国比较更熟一点哈。
0: 嗯
1: 但是这两年尤其是电影特别的火，叫《给阿莫的情书》。
0: 嗯，
1: 这里头提到的是东南亚华侨啊，这个忘回寄钱的一个故事，非常的感人。当然，那一个主要发生的地点就是在泰国，而这个马来西亚还有泰国，可能也有更多的这个华人。最近呢，我们可能透过 B 站啊，还有其他的一些视频平台，
0: 嗯，
1: 也看到了更多这个马来西亚的华人啊，大马的华人，他们呢，有那么一种说不出来的亲切感。就是马来西亚的华侨啊，
0: 嗯，
1: 今天我们聊到的这个马来西亚呢，可能和大家印象当中呢，多多少少还是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首先，这个我习惯问一个自由行的博主到达某个地方的第一感受，但是对于包括来讲，马来西亚常去，泰国也常去，东南亚这没事就来溜一趟啊，
0: 嗯，
1: 下了飞机感觉和新加坡和泰国有区别吗？
0: 也其实你要分的话也有区别。首先呢，就是马来西亚整个的它的这个国民的组成跟泰国跟那个新加坡是有一点区别的。
1: 嗯，
0: 就是它有很多的这个 70% 它是马来人。
1: 嗯，
0: 然后呢大概 20% 呢左右是这个就是有华人。
1: 嗯，
0: 就是华裔，就是马来华人华裔。然后还有呢 7% 左右的是印度人。
1: 嗯，
0: 就是印度人是有自己的他们的一套的信仰文化体系的，生活在常年居住在马来西亚。
1: 嗯，
0: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你会看到更多的是他本来他是一堆不叫本来他是主要以信这个
1: 伊斯兰教
0: 为主。
1: 嗯，
0: 所以呢他的风格就是在东南亚穆斯林国家。
1: 嗯，
0: 所以他是这么一种画风。
1: 嗯，
0: 很多人喜欢骑摩托车，而且摩托车可以上高速。
1: 哦，嚯。这是有些不一样的地方。
0: 就不一样了，就是这个画风首先就不一样。然后再一个呢，就是你如果真的比的话，泰国是几乎是全民就是笃信佛教。
1: 佛教的。
0: 然后这边呢，就是又有就是他的马来人基本上都是穆斯林。
1: 嗯。
0: 就是除了华人这样，因为华人有其他的可能信仰。
1: 信仰。对。
0: 哎，那他基本上都是笃信这个就是伊斯兰教的。所以这两个画风它就天然就不一样。
1: 嗯。
0: 你会看到大量的在泰国你会看到大量的这种佛教寺庙，咱就不说其他的深究。哎，那你在马来西亚，你会看到很多的这些圆顶的建筑啊，清真寺啊等等，甚至也在吉隆坡有一个它的国家清真寺，是它那最大的也是最漂亮的，
1: 嗯，
0: 很不一样。它的中间不是那种那种叫什么洋葱顶啊，那种圆顶啊，它是一个像伞顶一样的。设计的非常的1957年设计的，
1: 嗯，
0: 所以这个地方就是很怎么说呢，就是很有超前的这种设计意识吧。
1: 嗯，就是现在看依然漂亮。
0: 对对对，就是现在看仍然是一个很有概念性的一个大清真寺。这也是我们作为游客来说去打卡的一个非常漂亮的地方。
1: 嗯哼，就是城市漫步天然就有的景色啊。
0: 嗯，然后在这个地方呢你可以看到很多的，这就是首先说这两个国家的整个的画风就不太一样。
1: 对，泰国和马来西亚比较。
0: 对，这就不太一样。然后新加坡就更多的是一个寸土寸金的地方，它就很挤，所有东西都也不叫挤，就所有东西
1: 都比较集中，
0: 密度非常大。
1: 对。
0: 哎，可能这个地方拐弯抹角下来以后就是另外一个地方，然后它的整体的这个经济发达的程度也就是非常的不一样。
1: 嗯。
0: 所以在那儿更多的是你会看到一个国际化的现代化的大都市，然后在这样一个繁忙的都市里，他们又利用了热带的这种气候去就是叫什么见缝插针的往里加了很多绿化。
1: 嗯，对对对对，包括这个楼宇，我是第一次，以前我只是在新闻里看到，上次去新加坡第一次看到那个楼宇外头整个都是绿的嘛。
0: 啊，对，
1: 它竖着种。
0: 现在还有那楼中间镂空着。给你这中间这边是一格树一格房子，一格树一格房子，它那镂空的楼也有。
1: 嗯，
0: 然后这次呢，
1: 这是新加坡。
0: 对，这是新加坡。那马来西亚呢地儿就比新加坡大多了。
1: 嗯，
0: 所以呢在吉隆坡这次我也看到了一个应该是亚洲最大的一个户外的屋顶花园。
1: 哦，
0: 就是在它的叫 T2

0: TRX 一个
1: TRX 啊，
0: 一个购物中心吧，咱就说是
1: 一戴帽，
0: 类似于国贸的那个几期几期的那么一个，但是它在三楼的这个位置，三楼的屋顶是整个户外一片连起来，跟旁边几个大楼的三楼都能连成一片，
2: 嗯，
0: 然后上面种了大量的，就是一个屋顶花园，就
1: 空中花园，
0: 空中花园，
2: 嗯，
0: 就是你的位置实际上是在大概三楼四楼的一个位置，
2: 嗯，
0: 但是呢，这块又有假山，又有流水，又有这些绿化，又有热带雨林的那种画风的既视感，
2: 嗯，
0: 抬头可见旁边的高楼大厦，就是旁边的办公楼啊，还仍然能在。因为你毕竟是三楼出来的，
1: 这也是个 CBD 区呗。
0: CBD 中间有这样一块这个绿化，然后呢，因为它的城市吉隆坡的城市的面积是非常大的，所以在这个城市里，你毕竟是热带嘛，所以你也不缺这种绿化也好啊，甚至很多这种植被啊，
2: 对，
0: 生长的非常茂密。
2: 嗯，
0: 这就是可能这三个国家，咱说新马泰给我的一个最大的一个画风上的不一样吧。如果你要是按照它的城市化的这种流程来说的话，新加坡肯定是第一位的，因为它就是一个大城市，一个繁忙的一个寸土寸金的大城市。
2: 嗯，
0: 然后呢？马来西亚的吉隆坡是一个高楼大厦林立，但是你只要把头转过来，这边就是一个人间烟火气的，这边就是一个居民区的，
2: 哦、
0: 咱不能说市井吧，
2: 嗯、
0: 但是它很接地气的这种人间烟火气的一个风格。
2: 嗯，
0: 曼谷呢，就是更多的是人间烟火气
1: 啊。比例不一样，
0: 比例不一样。然后呢，你说高楼大厦也有什么像素楼啊、皇家这个免税店啊等等的这些大楼啊，也是拔地而起。但是呢，它的比例就是掺插在人间烟火气市井当中的几个拔地而起的这种大楼。
1: 对对对，这是对城市的一个初印象啊，就是 City Walk 出了机场或者说到宾馆之前，你会看到整个城市的景色，会对这一个城市或者一个国家留下一个比较有新鲜感的一个印象哈。其实刚才说到的这个屋顶花园，在任何一个这个楼宇密集的 CBD 区啊，这个屋顶花园或者说这个想办法这个增加绿植的面积，都是一个这个市政甚至是文旅需要考虑的一个课题啊。
0: 没错，
1: 就是因为你越来越高楼大厦，走在那个地方呢，那真是钢筋水泥混凝土，如果没有这些绿色点缀，有可能整个城市它再雄伟都感觉有些枯燥和单调。
0: 嗯，
1: 这是来到吉隆坡的第一印象，我们先跟大家聊到这儿，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4: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5: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6: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7: 看过了许多美景。
3: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8: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3: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 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哈。今天呢，要和大家一起聊一聊这个气温已经不是一般高的马来西亚自由行。到了夏天了哈，去点这个热闹的地儿。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做客的呢，是著名的旅游达人、自媒体博主、超级小包子包括同学，包括已经向大家简要的介绍了一下落地新马泰这三个地方给他带来的一些不同的感受，各个国家的风格，各个国家的这个宗教信仰以及城市建设的特色。这其中主要提到的新加坡就是一个感受大都市，因为它整个新加坡就是一个大城市嘛。
2: 嗯，
1: 另外呢，这个泰国可能人间烟火气，曼谷啊，这个人间烟火气更浓一些，马来西亚比较均衡，它也有它非常繁华的地方啊，也有一片腿就能到的一些老百姓这个经常去吃的一些馆子啊，经常去逛的一些街。这个楼宇建设呢也是相对比较现代化。第二个时段呢，要和大家一起聊一聊马来西亚的一些比较有意思的景区了，还是从 City Walk 开始吧。这个我上节目之前也做了点功课哈，说消费这仨国家哪个最低，说泰国最低，马来西亚相对高一点，但是在这三个国家里比新加坡是非常贵的啊。这个可能这个自由行的朋友感受是比较深，但是随团的有可能大家感觉不到，因为都包在这个出行费用当中了。你要是自己去住店啊，自己去打车呀，自己去吃饭，有可能就会感受到当地的一些不太一样的地儿。 就你感觉，就去这么多回，

0: 你自己掏钱的机会多吗？说实话，
1: 我掏钱的机会太多了，因为这
0: 纯自由行，
1: 对这三个国家我都真正意义上的说自由行过，
0: 就是背包自由行，
1: 对，不是背包了，那个就是那个。

0: 吉隆坡的物价是
1: 物价有一个那个非常典型的区别，
0: 非常的贵啊。然后呢，其他的地方呢，就是就马来西亚其他地方，就是你可以把可以这样把马来西亚的物价分成两个
1: 不同档次，
0: 两个不同的档次，吉隆坡物价和其他地方的物价。所以呢，这个我之前去的都是算是在其他地方，比如说东马呀，就是沙巴那边啊，然后包括这个像那些小城市啊，可能去的多一些。然后这次去到吉隆坡深度游览了以后，发现确实物价稍微高了一些，但是呢，因为最近的这几年的这个汇率呢，还不是那么高
1: 啊，有些变化，
0: 哎，有些变化，现在好像是1:1.74左右，
1: 嗯，
0: 就是人民币的原来是1:2。就是一下乘上去的话就多了。
1: 嗯，
0: 现在的人民币一块钱可能对人家一马币一块钱大概对人民币1.74。
1: 嗯，
0: 所以呢就是这小数点你别看，你要买1000块钱东西能便宜不少钱的。
1: 对对对，就是从心理上你一乘就能感觉出现在比过去便宜。
0: 稍微低了一些。
1: 嗯，
0: 所以呢这个也还好。然后泰国呢一直比较稳定的就是从咱们人民币呢是1块钱比它5块钱。
1: 啊，
0: 所以咱们这是1:5。那边呢就价格就是便宜多了。
1: 就动不动20泰铢这。
0: 泰铢就是4块钱，反正就是几块钱，
1: 对对对，
0: 所以呢就不用想了，就是咱们到那儿就是打款那种感觉
1: 啊。对，这是有关这个物价方面的，这是有关这个城市漫游或者说是自由行比较重要的两个方面，一个是城市面貌，另外一个就是消费水平。接下来呢就要开始我们这个今天节目当中的游历了。你知道，一提马来西亚，大家都特别耳熟，
0: 嗯，
1: 甚至大家都去过。但是你说真的，这个除了吉隆坡之外，这个马来西亚还有哪一些地方？就是我们不说特别大众的啊，就是作为自由行，作为像包括这样的这个非常资深的旅游爱好者啊，还会去到马来西亚的哪儿？我们可能平常也不会特意跟包括就马来西亚的这些地方开聊，今天应该是第一次。
0: 对，
1: 对你来讲，如果你选马来西亚自由行的话，除了吉隆，你刚才说物价，除了吉隆坡和其他地方这两个不同的档次。那除了吉隆坡之外，还有一些什么样比较有特色的地方、城市值得我们去逛一逛？你别跟我说一片腿就到新加坡了啊！
0: 那不能，那不能。虽然新加坡确实是挨着马来西亚，就是我比较推荐呢。首先肯定是，如果喜欢看自然景色，肯定是沙巴。
1: 沙巴，
0: 对，就是沙巴沙捞越，它所在的是我们称之为东马。
1: 东马，
0: 就是马来西亚，如果你把它国土面积分成两个大块的话，西马就是我们说吉隆坡所在的这个，就马来西亚咱们说本土也好，就是它的国土的这个首都所在的这一溜，
1: 嗯，
0: 这个叫做西马。然后那个另外一个呢，就在加里曼丹岛的北部。这个岛呢，北部是主要是马来西亚，然后南部是这个分给了这个印尼，
1: 嗯，
0: 所以这加里曼丹岛是一个很大的一块岛，然后它的北部就是我们说马来西亚，中间还加了一个小国叫文莱
1: 啊，然后那边就叫东马了。
0: 对，那边呢就是以我们知道的沙巴呀，然后有一些甚至有些人会去那边就是会去潜水啊，做那些浮潜啊，因为那边的海洋资源会非常好。
1: 对，
0: 然后还有呢，就是从这个沙巴往西走，加勒曼丹岛的西北侧这一带的，有很多的原始森林，还有就是咱们说就有点类似于热带雨林的这种气候啊，地理地貌。
1: 嗯，
0: 那这边就是看着玩什么，玩原始森林啊，那里边有一些什么这种狒狒啊，然后包括那种夜里的萤火，萤火虫啊，什么夜里去探险啊等等，就是那边呢是那种自然景观多一些。然后在沙巴附近呢，还有一个就是沙巴，它的城市其实它的应该叫首府吧，那个城市叫哥打京纳巴鲁。Kota Kinabalu， 就是这是
1: 全名，
0: 它的简称就是 Kota King， 然后 Kinabalu，然后因为旁边呢有一座他们自己的叫做神山，就叫这科塔京纳巴鲁山，哎，这个地方呢，它的海洋资源也非常的有意思。然后呢，在这个山里面呢，除了它的文化，就是你当地人的这些文化的可以玩之外呢，当地的这种不一样的民族特色可以去游览，还有呢，就是这地方也产那个。独特的榴莲啊，就是猫山王，大家都听说过啊。这地方产一种叫神山王
1: 啊，
0: 就是哥打京纳巴鲁这个山上，你像这名字叫神山王嘛，哎，味道非常的不一样，有那种强的焦糖味道，
1: 对，就能吃出来的，
0: 能吃出来。就是在马来西亚，我大概每次来都会开榴莲，就是实现榴莲自由吧，这种状态。上次在东马就开了很多榴莲，然后这次呢去这个西马，我们从那个吉隆坡出来，还去了一个小城叫怡保。
1: 怡保这个也没听说过，就是他在西马这边。
0: 对，在西马这边，就是从吉隆坡开车过去，大概三个小时左右的车程，
1: 不近呢，
0: 不近。但

0: 但是其实整个你说马来西亚那个西马这一带的，它的车距离都还好。如果你自驾的话，我是认为自驾是非常方便的，因为它的整个公共交通系统，比如像它的铁路啊等等，不是很发达。就是也就是说，我问了大概几个朋友也好，前辈也好，就是都不建议我去。如果我当时想去哪儿，想去那个槟城，就是离这个大概可能。吉隆坡大概五个多小时一个车程的距离，我的朋友都建议我坐飞机。
1: 嚯，
0: 飞机就半个多小时吧。
1: 地面交通条件就是有限，
0: 就感觉还不如就是它的经济发达就体现在这儿了，它反而是都是飞，很方便。那它的公共交通更多的是飞，那你还不如去飞一下。我说那我要坐火车呢啊，那可能就导致一个是咣当咣当要转车，然后不方便，公共交通就的不便利性就相对有一点捉襟见肘了。对，所以呢，我个人感觉自驾会比较爽，
1: 但是就是舵轮的问题啊。
0: 舵轮咱们
1: 开惯了，
0: 对，开这个应该是我问了一下，好像是翻译的英文驾照是可以开的啊，也是可以开的。
1: 但是你得小心，尤其是在十字路口，十字路口头车啊，这是很多去过这个舵轮不一样的。
0: 左转右转，这个是完全反着的
1: 啊！对，你要不就尽量排队，你就不要排在第一个。
0: 对，
1: 你要自己在第一个很，尤其就是胡同出来，还有在红绿灯。
0: 在大城市的话，我不建议，就是说咱们一上来就在这种像吉隆坡呀这种繁忙的大城市。我第一次在泰国，当时前两年自驾也是在一个海岛，就是在普吉那边
1: 啊，
0: 我试了一下，哎，也还可以，
1: 哎，
0: 对，
1: 就马上能适应。
0: 对，因为我在澳大利亚也开了很多年车，那边就是正经海岛派的一个大哥嘛，
1: 就你不用适应，
0: 我对不太用适应，但是呢，我也不建议你在一个非常繁忙的嘈杂的这种环境下去尝试自驾。
1: 啊，
0: 比如说甭管是吉隆坡也好，曼谷也好，新加坡也好，这些大城市都跟北京一样，上海一样，就是它没有给你容错的机会。
1: 嗯，
0: 那你开车又手忙脚乱的，这单行线那边不让左转弯，就是它有很多的事情你是没办法一下处理过来的。
1: 对，
0: 那这个我就不建议说咱们一开始起步就在这儿租车，因为可能会。
1: 就有经验的可以哈，
0: 哎，或者你还不如直接从机场租完之后，咱不进吉隆坡，因为机场离吉隆坡开车也得一个小时，
1: 就是去您要去的另外一个
0: 城市，哎，直接高速，您就往怡保也好，马六甲，因为在南边，你可以直接去马六甲。
1: 你刚才说的是怡保，
0: 哎，对，怡保是往北边，对，
1: 吃榴莲，
0: 吃榴莲，这个地方的榴莲更便宜，而且还有几个是本地特色榴莲。就我们花了大概人民币可能人均40块钱，
1: 嗯，
0: 实现了榴莲自由。就是
1: 我特别不明白，因为榴莲我也吃过，但是你说本地特色这个事儿，也有可能我确实是太主流了啊。
0: 嗯，
1: 就是你能一口吃出来那个榴莲跟别的地儿完全不一样，
0: 是不是每个榴莲都不一样？
1: 口味不一样，
0: 喂，你就能吃出这口味，这个是偏甜的，那个是这个偏甜的，那个是偏焦糖味的，那个是熟透了有点酒香的，甚至还有一种跟 whisky 味道差不多。
1: 就是打开就这么吃就会能感觉到，
0: 就直接打开吃，就是不同的榴莲。
1: 你刚才说去东边这个去叫什么东马那儿吃，那
0: 东马吃的是另外一种，
1: 沙
0: 巴，对，沙
1: 巴
0: 那边吃的那个神山王也长得不一样。
1: 然后在西马这个地方叫
0: 怡保，
1: 你专程就去为了吃榴莲。
0: 因为怡保是一个有历史的一个文化特色的一个小城，感觉像是在时间中就被凝固住了那么一个小城市。它现在还有几条巷子，就是一直在保持着100年前的这种风貌。所以呢，就是很好逛的一个小城市。然后当时的，因为那个时候英国殖民者，英国殖民地嘛，所以在这儿也修了铁路，然后也有这种老的建筑，就19世纪的这种建筑，也保留了很多。所以怡保是一个还挺有看点的一个小城。
1: 哎，但是在基本上我们很多聊马来西亚的，很少聊到你说的这个城市。但是东马大家
0: 比较小众
1: 啊，对对对，怡保这是个小地方，但是呢，非常的安静，有特色。刚才说到了这个交通，就是城内的交通也算是比较便利，另外保留了很多古建筑和街巷还有特色榴莲啊。不知道你这次就槟城也去了吗？
0: 槟城没有，我就本来想去，后来结果因为行程的关系，我后面就只能放弃，因为后面也又去了土耳其
1: 啊，时间太紧。
0: 本来我的槟城，哎呀，我想心心念念三次的槟城，因为我所有的朋友都跟我推荐，我也做了一些相关的，咱就说
1: 准备
0: 吧，就是特别好拍、特别好逛的一个在岛上面的一个小城市。
1: 那你除了吉隆坡，跟你说的这个沙巴你去了？
0: 沙巴去了，
1: 然后叫什么来着？
0: 怡保
1: 也去了。
0: 对，
1: 你刚才还提到一个地儿，马六甲。
0: 对，
1: 这个就跟中国有一个地儿叫纽约一样，马来西亚有个地儿叫马六甲，它是一个城市， 而且呢好像还有条

0: 河叫马六甲河。
1: 嗯。
0: 啊，不知道这回你去没去？
1: 没有，马六甲
0: 没来得及。
1: 但是因为咱们马六甲这名字可是名声在外啊，它坐拥马六甲海峡的这个要冲地带，所以呢，马六甲和槟城其实是两个我非常强烈想去，如果我自由行的话，再有机会
0: 一定要去，
1: 一定会去的，因为它的风格、风貌，包括它的历史地理位置，它处的位置就代表着这个地方的历史意义，它一定会非常不一样。
0: 对，
1: 所以呢，马六甲和槟城更多的是看咱们老南洋，就当年下南洋的那些老华裔留下来的那些骑楼也好啊，然后那种建筑啊，它的英文叫乔治城嘛，叫 George Town。然后呢，马六甲更多的就是一个海峡城市，然后当年的你就可以看到这个是怎么样被当年的荷兰殖民者去打开马六甲海峡、就是从那个欧洲大航海时代那段就可以连起来的一个历史城市。
0: 所以真的要聊起马来西亚，还是确实有很多地方值得一逛的。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奇的社会案件，
1: 我要继续关注着
0: 曲折的探案经历，
2: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3: 听众朋友好，我是丹青，今天我们来重点关注一下劳动争议案件。劳动者自愿签订了离职协议，为什么单位还是被认定为了违法解除呢？今天我们请法官通过几个真实案例进行解读。首先来关注一组警法资讯，侄子为孤寡的叔叔养老送终，依法分得遗产。北京房山法院审理了一起案件，安老伯一生未婚，没有孩子，他有两个弟弟，他的生活和包括晚年患癌症呢，都是由二弟和二弟的儿子安先生照顾。安老伯在生前置下了一处院落房产，他去世以后呢，兄弟间因为房产继承诉至法院。三弟认为他是第二顺位继承人，有权继承遗产。二弟的儿子安先生主张呢，他小时候就过继给了安老伯做养子，他也尽到了义务为安老伯养老送终，他应该以第一顺位继承人的身份来继承遗产。法院认为安老伯和安先生并没有形成法律上的收养关系，不能以第一顺位继承人继承遗产，但是安先生尽到了应尽的义务，在安老伯患癌症期间也支付了医疗费等等，孝道美德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应当适得分得遗产。法院酌定宅院中属于安老伯遗产的部分由安先生继承。下面我们来聚焦离职协议引发的纠纷。劳动者看似自愿签订的离职协议，为什么单位还被认定为是违法解除呢？在解除

0: 入劳动合同的时候，单位和员工往往会签订解除劳动合同协议，对办理离职手续、支付工资、报酬、经济补偿等事项来进行约定。那实践当中，部分单位利用为员工发放后续工资、开具离职证明、办理档案及社保转移手续、进行入职背景调查等等的优势地位，让员工自愿签订某些违背了员工真实意愿、损害员工利益的解除协议。这类的协议签订以后，员工以受欺诈胁迫、协议显示公平、违反法律法规等原因诉至法院，要求撤销协议或者是确认协议无效，由此产生纠纷。那么劳动者看似自愿签订的离职协议，为什么单位还是被认定为了违法解除呢？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请法官举案说法，采访嘉宾来自北京房山法院民一庭李盼法官。有这样一个案件，是保洁员受工伤难认定，单位是跟他倒签了这个解除合同啊。什么是倒签合同的概念？这个案件法院如何判决的呢？先把案情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徐女士呢，是某保洁公司的保洁员，在2022年1月25日的时候，徐女士在上班途中发生交通事故受伤。2022年5月份，徐女士找到保洁公司，要求其提供劳动合同等证据，因为呢，她要处理这个交通事故的案件，她主张误工费，这个误工费呢，需要保洁公司提供这个劳动合同或者是误工证明。但是呢，这时候呢，保洁公司却将事先准备好的解除协议让徐女士签字儿。根据这个解除协议载明，徐女士与保洁公司的劳动关系于2022年1月24日已经解除，也就是说在她受伤的前一天已经解除了。徐女士在签字后不得再向保洁公司主张任何责任。后来这个徐女士申请工伤的时候遇到了麻烦，因为她与公司的劳动关系在发生交通事故的前一天已经解除，所以无法进行工伤认定。因此，徐女士将保洁公司起诉到法院，要求撤销双方签订的解除协议。
0: 那当时这徐女士为什么签字呢？
1: 根据徐女士她自己所说，因为当时怕保洁公司不给她劳动合同等证据，所以她就在解除协议上签了字儿，并且呢，按照这个保洁公司的要求，将落款日期写成2022年1月24日。
0: 那么法院审理后如何认为的呢？
1: 尽管徐女士和保洁公司签订的解除协议显示的双方的劳动合同于2022年1月24日已经解除，但是根据庭审查明的事实，徐女士是在之后处理交通事故案件需要相关证据，找保洁公司索要劳动合同时，才与保洁公司签订的解除协议。这个解除协议的内容呢，和解除协议的落款时间与实际情况均不一致。保洁公司利用其作为用人单位的优势地位和徐女士缺乏相关经验，与徐女士签订的解除协议。这个协议呢，导致徐女士无法进行工伤认定，所以双方签订的解除协议属于显示公平的协议。对徐女士要求这个撤销解除协议的诉讼请求，法院予以支持。这个徐女士呢，以判决书为依据，重新启动了工伤认定程序。
0: 那这个案件背后的法理给我们解读一下。
1: 这个案件呢，其实主要涉及的案件事实就是双方的这个解除协议实际上是倒签的，就是不仅倒签了日期，而且还倒签了解除合同的日期。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一第35条规定，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就解除或终止劳动合同，办理相关手续、支付工资报酬、加班费、经济补偿金或赔偿金等达成的协议，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且不存在欺诈、胁迫或趁人之危情形的，应当被认定为有效。前款协议如果存在重大误解或显示公平的，当事人要求撤销，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在本案中，这个保洁公司利用他掌握劳动合同等劳动资料的优势地位，和徐女士在处理交通事故案件需要相关证据，否则导致误工费将无法得到支持的情况下签订的解除协议，这就是用人单位利用其优势地位。 第二呢，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职工只有在上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伤害的，才能被认定为工伤。徐女士和保洁公司的道歉行为将会导致徐女士和保洁公司的劳动关系在发生交通事故的前一天就已经解除，所以呢，这个徐女士所受的伤害，她是无法被认定为上下班途中，进而导致无法认定工伤。而这个徐女士呢，作为一名普通的劳动者，她是无法预测道歉解除协议会产生上述的法律后果。这个就是利用对方没有经验。第三点呢，工伤认定关系到劳动者的生存权和健康权保护。本案中解除协议的直接后果就是导致徐女士无法认定工伤。根据工伤保险条例规定，职工在遭受工伤后可以依法获得工伤医疗费、停工留薪期工资、工伤护理费。如果这个构成伤残的话呢，还能够获得一次性伤残补助金、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及伤残津贴等。无法认定工伤已经对徐女士的合法权益产生了极大影响，而双方在这个解除协议中也约定，双方签字后互不承担其他责任，这排除了公司支付工伤保险待遇的责任，意图通过道歉的行为来规避可能承担的工伤赔偿的责任，其意图规避的这个法律义务呢，已远超法律允许的限度，所以呢，致使双方的权利义务明显违反公平等价有偿原则，因此法院认定这个协议应予撤销。
2: 那这个道歉协议和补签这两个有什么不同吗？
1: 补签协议呢，这个内容上它可能会把这个协议的就是解除的这个时间提前，但是它落款日期它是与实际情况相符的。道歉协议呢，它不仅使协议内容上与事实不符，而且在签订时间上也是弄虚作假，意图使这个劳动合同看起来与2022年1月24日就已经解除了。
3: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4: 离奇的社会案件，
2: 来继续关注。
4: 曲折的探案经历，
3: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0: 我是丹青。
2: 我们再继续关注一个典型案件，就用人单位补填了离职原因，那这是不是属于违法解除呢？请法官把这个案情介绍一下。
1: 吴先生是某园林公司的职工，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期限至2022年10月17日，但是吴先生实际上在园林公司工作至2021年12月份就离职了。这个吴先生起诉称呢，园林公司的人事主管以他自己不适合工作为由，让他不用来上班了。现在呢，园林公司他无故将吴先生辞退，因此吴先生起诉至法院，要求园林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园林公司则辩称说是吴先生自己辞职的，并向法院提交了双方签订的解除协议。
2: 那吴先生是否是自己辞职了呢？法院查明哪些事实吗？
1: 经法院审查后，这个园林公司提交的这个解除协议上面的内容是，本人因个人原因现提出离职申请，望公司领导批准。申请人吴先生，这个吴先生呢，在听审的时候他认可协议的签名，但是呢，这个协议的打印部分是园林公司在吴先生签名后再加上去的，协议打印部分的个人原因处带有下划线，个人和原因四个字间距不一致，中间的那两个字就是人字和原字中间有重叠。
2: 那这样一个案件法院人审理后如何认为的呢？
1: 法院认为，尽管园林公司提交的解除协议显示吴先生因个人原因离职，但经法院辨认，协议中的个人和原因并非一次性打印形成，存在后期补加打印内容的可能，所以对园林公司提交的这个解除协议呢，法院不予采纳。园林公司不能合理解释吴先生的离职原因，所以呢，法院采信了吴先生关于园林公司单方解除劳动合同的主张。园林公司在这个听审过程中呢，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其公司与吴先生解除劳动合同的合理性，所以法院认定园林公司与吴先生解除劳动合同 系违法解除，对于吴先生要求园林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的诉讼请求，法院予以支持。
2: 那么相关的法律是怎么规定的呢？
1: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如果劳动者因为个人原因

0: 离职，即我们通常所说的那个辞职啊。
1: 嗯，
0: 用人单位无需向劳动者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或者赔偿金，即用人单位他不需要支付任何的这个补偿金。如果要是辞职的话，如果要是双方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关系，则用人单位需向劳动者按照工作年限支付补偿金，就是经济补偿金。如果用人单位没有正当理由将劳动者单方辞退，这时候呢，如果要用人单位证明不了他这个解除的理由正当，那则应向劳动者支付双倍的赔偿金。因此呢，有些用人单位在解除劳动合同的时候，让劳动者在有空白部分的解除协议上签字儿，待劳动者签字儿后，再自行填写或打印对用人单位有利的表述，将这个辞退变为辞职。以逃避支付解除补偿金或者赔偿金的法律责任。因为用人单位做出开除、辞退、解除劳动合同等决定而发生的劳动争议中，由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因此呢，用人单位在这个解除劳动合同的时候呢，应当与劳动者诚信协商，按照实际情况签订解除协议。否则，一旦证据因存在瑕疵不被法院采纳，用人单位将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在本案中呢，园林公司既不能对解除协议中的个人及原因非一次性打印提出反证，也无法证明其公司与吴先生解除劳动合同的合理性，故法院认定解除行为违法，支持了劳动者要求用人单位支付解除赔偿金的诉讼请求。
2: 我们再来关注一个案件，是解除协议条件没有实现啊，用人单位是否应该仍然支付劳动者待遇呢？啊，把这个案情给我们介绍一下。
0: 这个陈先生呢，与某咨询公司的劳动合同解除时，双方签订了由某咨询公司准备的制式解除协议。根据协议约定，陈先生确认各项劳动报酬已经发放，不再向公司主张权利。但是呢，这个陈先生他在签名之后呢，备注了一句话，这句话是以基础工资到卡，绩效工资实领为准。实领后方为生效文件。这个咨询公司呢，也在这个解除协议上盖了公章。因为这个公司一直没有发放绩效工资，因此陈先生将这个咨询公司起诉到法院，要求公司支付绩效工资及没有休的带薪年休假工资等劳动待遇。而这个咨询公司认为呢，根据双方签订的这个解除协议的约定，陈先生不得再向公司主张任何权利。
2: 那么法院审理后如何认为呢？
0: 这个经法院听审查明啊，截止就是这个判决作出之前呢，咨询公司尚欠陈先生3万多块钱的绩效工资没有发放。这个法院经审理认为，虽然陈先生在解除协议上签名，但是呢，其在签名后备注，以绩效工资实领为准，实领后方为生效文件的内容。因此呢，这个陈先生对解除协议的内容的认同呢是附有条件的。现在公司呢并未向陈先生足额支付绩效工资，不能认定陈先生对解除协议予以认同，该协议书是不发生法律效力的。这个咨询公司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其公司已足额支付陈先生绩效工资，因此啊，陈先生主张咨询公司支付绩效工资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法院予以支持。另外，在陈先生在职期间，咨询公司没有安排陈先生休年假，所以还应当支付陈先生被休带薪年假工资。
2: 那这个案件背后法理是什么呢？
0: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58条规定，民事法律行为可以附条件，附生效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自条件成就时生效。在本案中，陈先生在解除协议签名后，专门备注以绩效工资实领后方为生效文件的内容。这个呢，也就是附生效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只有在绩效工资实际领取后，解除协议才生效。现在法院查明公司尚欠陈先生绩效工资没有支付，绩效工资实领这一条件没有成就，所以解除协议不发生法律效力。因此呢，除绩效工资外， 如果要是查明还有其他劳动待遇没有支付的，这个咨询公司也应当一并支付。
2: 看来劳动者对于有争议的内容还是要做备注为妥，是吗？
0: 对对对，咱们这个实践中呢，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签订的这个解除协议通常是格式化的协议，也通常就是用人单位自己准备的。因此呢，在签订协议时，劳动者要仔细审查协议的内容，对有争议的内容要及时要求用人单位进行释明，并且呢，在这个解除协议上进行体现或者备注。本案中，如果要是陈先生不对协议进行备注，单看解除协议的内容，陈先生已经确认各项劳动待遇已经发放了，他就无法再向咨询公司主张相关的劳动待遇了。
1: 感谢您的收听，也感谢今天的采访嘉宾，来自北京房山法院的李盼法官。我是丹青，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0: 族地灭我听过，什么时候我也变得堕落，重生的
1: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2: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3: 想说却还没说的。
4: 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
3: 还很多。
5: 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
6: 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7: 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
8: 为什么全世界的脸我都是一
5: 面。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
9: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
4: 薛之谦的歌里满是遗憾。
10: 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
7: 五月天的歌里全是情。

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由郑怡农所演唱的《心造的人》是为电影《周楚除三害》所创作的。影片中这首歌成了剧情后半段浓墨重彩的一笔，尽管出现的频次不高，却能够让你听一遍就过耳难忘。看过电影的朋友说，今后再也无法正视这首歌了，总觉得它透着一股邪恶的正义感。其实抛开电影本身，《心造的人》这首歌所呈现出来的情感色彩是平淡而且柔和的，在郑怡农的演绎下，全曲散发着一种温暖的疗愈的氛围，悦耳的旋律配上正向的文本，似乎很难让人和邪恶的事情相关。这也是为什么在电影为它赋予了这层含义之后，《心造的人》这首歌会给人们带来如此大的冲击力和反差感。不过原作者郑怡农说，这首歌原本就是为了电影所创作，因此影片中加入各种元素和符号之后的《心造的人》才是对他最完整的释义。也许你是第一次听到郑怡农的作品，但是肯定不会是最后一次。今天节目的开场曲，我们就来听这首《心造的人》。曾经

你有没有过这样的体验？一首歌翻来覆去的，根本就没有办法停下来，舍不得关掉。遇到一件自己喜欢的事情不容易，很高兴能和你分享生活中的这些小美好。我是一丹，我们一起单曲循环。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据说每个90后都听过他的歌，他被称作时代的眼泪。有人说这些年的音乐风格比较流行复古，老歌再度翻红，新歌风格怀旧。今天我们要来说一位歌手，他是国内最早的一批成名的网络歌手。虽然曾经被戏称为 QQ 音乐三巨头之一，但是巅峰时期发行的单曲热度甚至是可以和华语天王周杰伦媲美。所有喜欢在网上冲浪的人们都可能在自己的青葱岁月听过他的歌，堪称时代的眼泪。而近些年他卯足了狠劲儿，依靠综艺节目上的高情商名场面，也激起了网友们的回忆杀。而且他这些年的新歌也绝对会刷新你的认知，他就是汪苏泷。今天我们来听听他的故事。

0: 续循环。
1: 听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的酒。
2: 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0: 听梁静茹唱云下，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郑钧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3: 听达达唱南方，
4: 我的自恋爱在哪里？
3: 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0: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汪苏泷。2008年，互联网快速崛起，一部分年轻人的文化追求被非主流这一形式所吸引。线下长发斜刘海、低腰铅笔裤成了穿搭的标配。线上 QQ 空间、火星文、网络情侣、伤感语录成了年轻人发泄青春情绪的主要方式。而伴随着这种文化应运而生的，还有网络歌曲。2010年末，汪苏泷发行了首张原创专辑《慢慢懂》，其中的歌曲《小星星》因旋律抓耳、歌词通俗易懂而收获了无数年轻人的喜欢。但是由于在当时不太符合主流的审美，却又在音乐平台上热度颇高，所以被一些网友把他和同期出道的许嵩和徐良并称为 QQ 音乐三巨头。用现在的话来说，从那个时候起，汪苏泷命运的齿轮开始转动。

0: 爱意人生，单曲循环。
1: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汪苏泷。多年来，他一直想摆脱网络歌手的标签。想想看，他本身是正统科班出身，却总是被拿来跟那些随便哼上两句、上传到平台上就能被称为歌手的人相提并论，未免太不公平。但是更多的是，有一些人提到网络歌曲，就会联想到一些拿不上台面的东西，任谁也不会接受。但其实放在现在来看，当年的网络歌手不就是如今的独立音乐人吗？同样是认真做音乐，又有什么差别呢？不过说起来简单，汪苏泷为了撕掉标签而走的每一步却颇为艰难。

那就平均每一年发行一张全新的原创专辑。有人说他风格死板，那么电子、爵士、迷幻、摇滚，每张专辑他都在变换不一样的音乐类型。汪苏泷一直都在尝试让自己的音乐被更多的人听到，这样或许就可以让自己的印象被得到改观。但是似乎这些还不够。2017年汪苏泷开始参加综艺节目，他寻求另一个通道，更直观地让大众看到他在音乐上的转变。数年间，他似乎从一个音乐人转变成为了综艺咖。你可以在多档音乐综艺节目中看到他的身影，看到他在综艺节目上做主持人、做嘉宾，但是他从来都不会忘记宣传自己的歌曲。直到专辑《21世纪罗曼史》的出现，这次他终于做到了。

0: 曲循环。
1: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汪苏泷，有人说他是昙花一现，于是他。

0: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1: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0: 然后呢？
1: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2: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3: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来听汪苏泷。2022年9月，他在各大平台上线了一张联合多位女性歌手制作的专辑《联名》，他把这张专辑称作年度超级企划。但是更炸裂的还在后面。一个月之后，汪苏泷职业生涯的第10张个人创作专辑《21世纪罗曼史》正式发行。《21世纪罗曼史》的专辑介绍里，他是这样概括的：记录21世纪以来所发生的和正在发生的变幻，就是《21世纪罗曼史》。专辑总共收录了10首歌，在歌曲的立意上，创作的笔头直接从个体情感的拉扯扩张到了时代情绪上，但是并不见大主题下大概率会出现的虚大空或者口号式的呐喊，整体词曲都控制在以一个时代亲历者的视角当中，就好像歌曲《讲话是闭嘴的时候》里面的那一句：朋友聊的话题越来越无法参与，有时怪自己不合群，处理不好很多关系。苛刻的坦白勾勒出的情绪，是普通人可能都经历过的心路历程，是同个时代可以共享的感受。同时，这张专辑的曲风也是和之前大众认知里的汪苏泷相差甚远。

0: 声单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汪苏泷的音乐，作为汪苏泷的第十张个人创作专辑，也是他最重视现实感的一张作品。整张专辑让你没有办法光凭第一听感就判断这首歌的新与旧。比方说告别前要跳舞，乍听之下是当今国际最潮流的 Synthpop， 但实际上在歌曲的律动写作的细节处，都是向1970年代的元组合成器流行致敬。

0: 演绎人生，单曲循环。
1: 在他的第十张个人创作专辑《二十一世纪罗曼史》当中，循环主打《为什么难过》一直在重播。最开始会以为是90年代的港台老式情歌做派，但是在里面又可以听到当下最时兴的音色处理，同样会被你误以为是老电台情歌的全程热恋，实则是一首当下流行的 New Soul。关键在于专辑中不同音乐元素的融合并非简单的拼贴，它严格地遵从了流行音乐的听觉系统，在当下听众习惯的基础上容纳陌生化的手法。这是二十一世纪罗曼史创造性的实验，也可以说是汪苏泷音乐创作力与驾驭力的再一次体现。

0: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1: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2: birthday. 我来到你的城市，
3: 真的是你。
2: 如果你来时，
3: 你怎么来了？
0: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4: 我喜欢你，
0: 所以我陪伴你。
2: 生命旅程往复不息，
5: 我还能重新爱你吗？
4: 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6: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7: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汪苏泷。除了二十一世纪罗曼史，先于专辑发行的《联名》则是由汪苏泷包揽词曲创作和制作人职务的一张专辑。不同的是，专辑里的十首歌都是由十组知名女歌手演唱完成，这是一张她一首歌都没唱的专辑。这种操作就好比一个演员做起了导演一样，不算跨界，但绝对是技能和段位的一次自我考验和升级。十组女歌手当中包括徐佳莹、杨乃文、陈静飞、阿四、薛凯熙等等，他们都在唱作上极具个人特色。这样看来，联名更像是汪苏泷给自己布置的十道挑战系数极大的命题作文。

爱意人生，单曲循环。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汪苏泷。其实他早年就有相当多的爆款金曲，但是那些歌曲更多的是偏向青春抒情的画风，比方说有点甜、一笑倾城、梗，这就是导致了汪苏泷在大众印象里就是一个只会唱作小甜歌和抒情歌的人。但是在2022年发行的两张专辑里，在唱作的角度、编曲的审美体系上，完全可以说是换了张面孔。比方说之前提到的21世纪罗曼史中的第一首歌《大裂》，以及那首在歌曲评论里被称为听到会让人觉得分裂又上头的《恋爱动物》，就是不错的例子。既结合了德国先锋电子实验音乐，被称为德国泡菜摇滚的曲风，又在旋律上保持了流畅度的同时，还在其中夹带足够的巧思。

0: 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汪苏泷，他被称作娱乐圈的劳模，而在唱作发行这两张专辑的时间夹缝里，他举办了一场汪苏泷大娱乐家线上直播音乐会，连跳带唱一共完成了17首歌的现场演绎。与此同时，他在2022年还完成了9首 OST 以及多档综艺节目的录制。现如今还坚持发专辑的华语歌手，相对于之前少了很多，但是无论市场如何变化，总是还有人在坚持音乐的初心。因为这帮人始终相信唱作才是他们的人生正解。由此可见，如果对音乐没有坚定的信念，对自己没有足够的狠劲儿，汪苏泷在一年的时间里是绝对拿不出这个数量和质量的音乐成绩的。
1: 某个夜晚，有失眠也不会觉得孤单。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汪苏泷，时光匆匆，沉浮若梦。大浪淘沙之下，当年被质疑昙花一现的汪苏泷依旧在音乐行业耕耘，而一些大红的网络歌手早已经不知去向了何方。从慢慢懂到联名和二十一世纪罗曼史，汪苏泷的大多数音乐作品的好听以及持续输出的能力都得到了市场的认可。多首 OST 歌曲的推出证明了他在创作上精益求精的态度。他早已经从青涩的网络歌手蜕变为被大众所认可的创作人，这一切都来之不易，所以你也一定要找到自己的优势，学会变通，学会坚持，总有一天你会得到属于自己的荣誉。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汪苏泷的音乐和他的故事，感谢收听，下次再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2: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1: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3: 我给你自由。
1: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

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经常会说睡觉非常重要，还真是这样子。挪威科技大学的一项研究就说，睡眠问题会让慢性腰痛患者难以恢复。他们对年龄在20岁以上患有慢性腰痛的3000多名女性和2000多名男性进行了11年的随访调查，最后得出结论说，睡眠质量差会导致炎症水平加重，改变大脑处理疼痛的方式。所以养成好的睡眠习惯呢，真的是非常重要。各位还是要少熬夜吧。下首歌来听孙燕姿《这一刻》。

孙燕姿的这一刻，就是下一首歌听到的是动力火车的《不甘心不放手》，这也是他们的第一张专辑《无情的情书》当中的一首，发行于1997年。这首歌也是专辑的主打之一。他们两个人呢，自幼就认识，之后呢，又一起在餐厅和酒吧驻唱。早年怀才不遇，直到1996年在 Pop 英雄会的合集中，以一曲《热情的沙漠》崭露头角。两位主唱在年近30的时候，才被上华唱片发掘。跟迪克牛仔一样，可谓是大器晚成。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泛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很喜欢一句话分享给你们，不要轻易去依赖一个人。如果有一天你们需要分开，你失去的可能不是某个人，而是你的精神支柱。无论何时何地，你都需要学会独立行走，它会让你走得更加坦然一些。换句话说，其实就是当你经济独立，各方面都可以独当一面的时候，你才不会纠结你在别人心中是不是有分量，他是不是在乎你。你心中会有一个声音告诉自己，就是没有他，没有任何人，你也可以一样过得很好。来听戚薇，你好，再见。

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有些东西呢，可能不是越浓越好，恰到好处往往是最合适的。很深的话呢，可以浅浅的说，漫长的路我们可以慢慢的走。有些歌是排山倒海的情绪，但往往歌手就是很平淡的唱，但却可以唱到你心里面。有些戏是可以让你悲痛入骨，导演却说你应该轻描淡写的演，这都是恰到好处。这首歌来自蔡依林的《天空》，大概就是这样一种感觉吧。

0: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阿妹的勇敢，这首歌是她当年的同名专辑的主打，是直接拿了一首国外的抒情歌来填的词。很多女生对于恋爱是充满了期待，阿妹她说当年唱这个歌的时候也是很希望谈恋爱，那是因为她觉得很享受这个恋爱的过程。但录这首歌的时候呢，是有一次她正处于情绪低落的状态，因为当歌手有很多鲜为人知的辛酸事，许多时候需要勇敢才可以撑过来。录完之后据说阿妹情绪失控，在录音棚大哭。也许在某个时期，不关于爱情，不关于某件事情，只是关于自己某个瞬间的坚强和勇敢而已。下一首歌继续来听辛晓琪的《离春天多么远》。

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梁静茹的《不想睡》，这个歌其实是她翻唱自一首经典民谣作品，原版的唱腔非常的普遍，最大的特色就是真假音之间的快速转换，用来表达那种悠闲惬意感，有时间你们可以去听听看。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翻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不必在乎我是谁，这首歌是林忆莲加盟滚石唱片之后发行的第一张专辑。这个专辑颠覆了她以往的形象，是李宗盛为她打造的一个都会女子代言人的形象。这个歌后来还被梁静茹翻唱过。17年1月份在歌手舞台上面，林忆莲再一次献唱，让这首风尘已久的老歌在近几年又再一次被推到大众面前，广为人知。我想经典的东西永远不会被大家忘记。我是夏文静，继续来陪伴到各位，听到下一首歌，来自方大同，《特别的人》。
1: 爱一个人，我需要慷慨。

方大同特别的人，这首歌方大同当时写完之后准备是想给某位歌手唱的，他也把这首歌转给了对方的工作团队， 但转出去之后呢，又觉得有点可惜，幸好对方的工作团队没有要这首歌，于是他把这首歌收回，终于有机会自己重新来唱。后来干脆把这个歌放在了他自己当年要发的专辑叫做《危险世界》当中，发行之后没想到一炮而红。下一首歌继续来听蔡卓妍和林俊杰这一首《小酒窝》。我大牌周大哥，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再见喽。

萤火是星光的梦境，星光是月色的梦境，月色是思乡者的梦境。失去车水马龙的喧嚣，城市始终保持呼吸。亲爱的朋友，夜已深，人初静。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祝您晚安。

听众朋友，早上好。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从星辰大海和山川河流间升起，从阡陌田间和车水马龙中升起，宜昌上空最温暖的声音如约来到你耳边。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城区调频95.6，枝江调频101.1，宜都调频97.9，当阳调频95.9，远安调频88.3，长阳调频89.3，兴山调频105.1，夷陵区调频91.8，秭归调频102.3。接下来为您预告今天的节目内容。6:25开始曲预告节目。6:30转播央广新闻与报纸摘要。7:30畅行早高峰单曲循环。9:00新闻快车道956音乐会。9:30一起去旅行健全人生。10:05单曲循环。11:00光阴的故事。12:30一起读吧。13:00历史奥秘。13:30美好生活会成长吧宝贝。15:30电波剧场。16:00一起去旅行。16:30民生直通车。17:00鳄鱼俱乐部。18:30转播央广全国新闻联播。19:00听见好时光。19:30转播宜昌新闻综合频道宜昌新闻。20:00光影在歌唱。21:00从你的全世界路过。22:30法网百科。23:00单曲循环。00:00光阴的故事。凌晨1:00全天播音结束。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5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一。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0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让井冈山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牢记总书记嘱托，井冈山实现了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的巨变。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请听《百年井冈的时代答卷》。
0: 王沪宁出席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
1: 神23乘组在轨已3周，多项工作上周持续推进。
0: 京津冀交通一体化再提速，京雄快线等一批线路年内开通。
1: 前5个月，国家铁路发送货物16.7亿吨，同比增长1.8%。
0: 华南面临持续性强降雨挑战，广东阴雨致灾风险高。
1: 美国和伊朗已达成和平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开放，双方立即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
0: 日本拟改编航空自卫队，所谓安保范围扩至宇宙，引发日本舆论对军事扩张的强烈担忧。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0: 井冈山被誉为中国革命的摇篮，这里诞生了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井冈山时期留给我们最为宝贵的财富，就是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今天，我们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坚持坚定执着追理想，实事求是闯新路，艰苦奋斗攻难关，依靠群众求胜利，让井冈山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牢记总书记嘱托，井冈山人民以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为指引，实现了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的沧桑巨变。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百年井冈的时代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张成霞、刘晓琛、沙建伟。
3: 在井冈山斗争时期，茅坪镇神山村是远近闻名的全红村，几乎家家户户都以不同方式投身革命，为这片红土地注入了不灭的星火。2016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迎风踏雪来到神山村考察。那时的神山村还是江西省级贫困村，全村54户中建档立卡贫困户有21户。总书记对乡亲们说，
4: 到井冈山来是瞻仰我们的革命圣地，也是来看我们的苏区的人民。衷心的祝愿井冈山人民、老区人民生活越来越幸福。
3: 2017年2月，神山村正式脱贫摘帽，如今这里旧貌换新颜。村民彭夏英是脱贫路上的致富带头人。2016年，他创办了全村第一家农家乐，如今村里的农家乐已经发展到16家。
5: 我就说我要让一些给村子里的邻居们去做，我说我一个人富起来不算富，大家富起来了才是真的富了。
3: 从事竹木加工的左香云曾是村里最年轻的创业者。2016年，他的神山竹酒实现标准化生产，一根毛竹的产值从10几元跃升到300-400元。如今的左香云身份更多了，不仅是创业者，还是神山村农民宣讲团成员，江西干部学院外聘教师。
6: 以前是做竹筒，现在是拿饭。做竹筒是我个人，就是我整个小家庭的一个收入，但是我话筒应该是走出了神山村，讲好神山村的故事。
3: 一组数据勾勒出神山村10年巨变。2016年以前，神山村常住人口一度不足30人，现在常住人口近200人， 人均可支配收入由不足3000元上升到去年的3.6万元。神山村党支部书记彭展阳：
7: 不单单是说村农村贸的变化，有产业的变化，还有经济收入的变化。作为支书来讲，更欣慰的是看到了他们的精神面貌的这种变化，现在群众的口袋也鼓了，也更自信了。
3: 自信源自这片红土地的滋养，在井冈山，红色基因正通过博物馆和课堂代代相传。
8: 咱们馆的基本陈列分为5个部分来介绍2年0.4个月的斗争。
3: 坐落在茨坪镇红军南路的井冈山革命博物馆是首批全国100个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馆内的文物小课堂深受欢迎，一根扁担带观众感受朱德同志与战士同甘共苦的优良作风，一贯食盐诉说当年军民有盐同咸无盐同淡的鱼水情深。今年是博物馆讲解部主任黄俊峰从事讲解工作的第30个年头，他不仅自己累计接待了近100万观众，还带出了一支200人的讲解队伍。
9: 初心就是要去讲好这些故事，传播给更多的人听。我们怎么做好讲解工作？其实你就解决好3个问题：你怎么讲，观众喜欢听；你怎么讲，观众记得住；你怎么讲，观众听得懂。
10: 大家好，我是井冈山小学的洪敏金讲解员刘金墨。
3: 在井冈山，这份传承有了更年轻的回响。创办于1951年的井冈山小学，前身是毛泽东小学。在这里，红领巾宣讲团已累计培养了680多名小讲解员，他们用稚嫩却坚定的童声，传播着井冈山的红色故事。
11: 我叫刘新墨，小时候爸爸妈妈也会讲很多红色故事给我听，然后我就感觉自己的家乡是革命的摇篮，觉得自己很光荣，也想把这些红色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12: 井冈山下永难关。
3: 在学校的红牙子剧场里，孩子们正在表演大合唱《井冈山下种南瓜》。井冈山小学党总支书记张青云介绍，学校坚守井冈烙印家国情怀的育人目标，打造了7个会红色德育体系，要求学生会唱红歌，会讲红色故事，会背红色诗词，会做红色菜肴，会介绍红色景点，会表演红色剧目，会参与红色实践。
13: 当年革命先辈的后代大部分是在我们学校读小学，我觉得在小学做德育啊，得天独厚，给他画上人生的底色是红色，他就是红色。
3: 明年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将迎来建立100周年，百年回望，井冈山精神从未走远，它在这片红土地上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1: 本台消息，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13号在福建厦门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台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高质量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推动实务。

0: 五时期两岸融合发展取得更大成效。王沪宁表示，要落实十五五规划要求，抓好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工作，把坚持高质量发展贯穿示范区建设全过程。要聚焦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重点任务，加大政策和制度创新，推动示范区先行先试，创造经验。要完善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政策措施，优化营商环境，加强产业合作，扩大台胞台企受益面和获得感。要强化中华文化纽带作用，畅通台湾青年来大陆发展渠道，在交流交往交融中增进亲情福祉，促进心灵契合。中央台办国家发展改革委福建省负责同志介绍了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进展情况，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务院国资委、市场监管总局负责同志做了发言。昨天上午，王沪宁还在厦门调研两岸融合发展工作和台胞服务智能化便利化、两岸青年交流合作等情况。
1: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三名航天员目前在轨工作生活已经三周。刚刚过去的一周，多项空间科学实试验持续推进，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在轨开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空间生命科学与人体研究领域，上周乘组开展了细胞学研究项目的样本观察、回收与保存等工作。另外，乘组在地面人员的支持配合下，完成了空间辐射生物学暴露实验装置第四次出舱安装工作。这次空间应用系统将开展为期五个月的在轨暴露实验，一系列实验将系统揭示太空辐射对生物样品的深层影响。神舟23号乘组进入空间站后的首次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按计划开展，演练模拟了空间站面临内部施压情况时进行紧急处置的全流程，巩固并进一步提升航天员乘组的应急处置能力以及天地协同配合能力。在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方面，乘组开展了飞船上行物资整理、应急物资巡检以及舱内环境清洁等工作。定期开展医学检查，适度进行身体锻炼，能够帮助航天员在轨保持良好状态。上周航天员按计划开展了心脏、血管超声检查、心功能检查等多项医学检查，使用相关仪器对抗骨丢失，并借助太空跑台等设备积极锻炼。
0: 交通一体化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骨骼系统和先行领域。轨道上的京津冀通勤圈便利化水平持续升级，包括京雄快线在内的一批重点线路预计今年年内将陆续开通。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李芳报道。
3: 作为轨道上的京津冀重要交通节点，北京通州站自去年12月30日正式投运以来，为京津冀交通一体化注入新动能。中国铁路北京局北京通州站党支部书记张金：
4: 咱们的客流呢，主要就是跨城的通勤，到唐山呢最快55分钟，到燕郊啊11分钟，到宝坻是26分钟。
3: 2025年，雄安至大兴机场快线R1线建设协同加快，北京东六环入地改造工程建成通车。河北省交通运输厅综合规划处协同发展处处长刘广军说：
5: 京津冀跨界公交对开线路达到了43条，日均客运量也达到了21万人次，环京通勤定制快巴拓展至12条主线、58条支线。
3: 一年来，京唐城际铁路全线贯通，成平高速、京平高速改扩建、石小路等工程完工通车，跨区域运输服务提质增效明显。天津、石家庄国家综合货运枢纽补链强链建设任务全面完成，两地累计推动63个项目高质量完成，总投资规模达330亿元。天津市交通运输委员会综合规划处处长李海滨：
6: 畅通赴雄安新区的绿色通道，带动市港产业、临港经济和海洋经济的发展，保障京津冀的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和安全。
3: 十五五时期，京津冀将持续推进通勤圈交通便利化，构建以轨道交通为骨干、高快速路为支撑的快速通勤廊道。北京市交通委员会协同发展处处长申安红：
7: 在基础设施方面将协同天津、河北在

0: 京哈高速、京港澳高速开展公路基础数字化升级，实施智慧服务区路网运行监测预警等建设任务，推动22号线红庙至平谷段、四郊铁路城市副中心、西延等轨道项目建设，今年要建成投运。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2: 点对点直达，集约化出行，运营模式多样。海南海口的一种新型公共交通服务微公交，不仅填补常规公交的运营空白，还完善了城市地面公交毛细血管，解决群众出行最后一公里难题。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请听随叫随到的公交车，采制总台记者叶帆、孔颖。
3: 海口城市东西跨度广，美兰国际机场、西海岸、观澜湖等城市外围片区散落着大量村镇和新建居民区，这些区域人口分散，客流稀疏，达不到传统公交的开班标准，步行几公里等车，短途打车成本高，是日常出行最头疼的难题。今年五月，住在这些区域的市民出行有了新选择，海口智慧微公交，乘客提前在小程序上下单，车辆会根据算法规划的路径，将乘客点对点送达目的地。刘先生说，
4: 比较顺手，叫了随时都能来啊，公交达不到的一种效果方便很多。
3: 微公交的诞生是对海口市三级线网公共交通体系的延伸和补齐。负责微公交技术运营工作的科技企业运营总监崔贾林，
5: 是研究这个区内这个市民日常出行的这种时空分布，评估和这个主干公交的一种枢纽，还有市域铁路站点之间的一个衔接，那我们做这个一线一策的一个运营方案。
3: 从2024年申请开通微公交至今，最初3区8线的运营范围如今已扩展为7区8线，如今一位海口市民平均在步行300米范围内即可抵达候车点，微公交单程平均耗时较常规公交节省约20到25分钟，出行效率提升超37%。眼下崔贾林和团队正在攻克跨区域调度这个难题。
5: 我们现在正在其实引入这种强化学习这种技术手段，让这个系统通过对历史的运营数据做一个自主学习，逐步实现不同场景下的调度策略自动优化。
2: 详细报道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6: 端午将至，岭南各地龙舟赛事擂鼓在即。在广东佛山三水，有一个深耕龙舟制作技艺的造船世家，他们造出一艘艘驰骋赛场的冠军龙舟。文化中国行，来听龙舟制造背后的匠心故事。总台记者孙鲁进、孙斌报道。
7: 这边的船身会比较厚一点，所以要求的话较为深。
8: 走进佛山市三水区的一间龙舟厂，一场三代同堂共造龙舟的暖心画面正在上演。1995年出生的李锦彪是家族龙舟制作技艺的第三代传承人。
7: 现在这个是做龙尾的那个龙下颌，我们现在做的是南海的蝶轿的漂移龙舟。
8: 近些年，佛山南海蝶轿漂移龙舟凭借独到的竞技特色，跻身国内龙舟赛事极具代表性的技术流派。不同于开阔江面的常规龙舟竞速，蝶轿河冲阡陌纵横，水道狭窄弯多。20多米长的龙舟需在不足6米宽的狭窄河道里灵活辗转，这就对龙舟制作提出了极高要求。挑选向阳生长的优质原木，工艺上坚守传统纯榫卯技法。
7: 这个榫卯结构的难点就在于锯这个木头的时候，手够不够稳，下手就要快准狠。
8: 在严苛把控用料与工艺之外，制作龙舟还要因人制宜，量身打磨，结合赛道的地形特点，精准优化船体弧度、尺寸比例与重心排布。盛唐龙船队鼓手卢昭义：
9: 我们船员的身高、体重逐一的列了数据，出来的效果非常好。
8: 如今，作为龙舟厂的第三代传承人，李锦彪在人工智能工具的辅助下，为古老的龙舟制作技艺筑牢了数字根基。
7: 我把这些数据上传，利用人工智能可以帮我设计龙舟的 3D 维度的一个稿子，就比以前更加直观一些。
8: 这份代代相传的匠心也伴随着龙舟文脉，在时光流转中薪火相继，生生不息。
7: 要守好爷爷传承下来的这一门手艺， 然后也跟我的孩子说，以后无论做什么事都要记得咱们龙舟文化，龙舟记忆中团结

0: 奋进、永不言败的精神。
1: 在河北沧县兴济镇，一群平均年龄84岁的乡村老人，8年多以来，免费为周边600多名乡村孩子教授书法技艺，让传统文化扎根乡土，用笔墨浸润童年。总台记者杨海玲、河北台记者李芳、沧州台记者吴思雨报道。
2: 早晨，沧县兴济镇南堤村的公益书法课堂里，晨光透过窗棂洒在木质长桌上，数十个孩子正端坐桌前执笔习字，几位老人来回踱步，不时检查孩子的握笔姿势，耐心指点运笔起落技巧。南堤村84岁的高宝如老人已经在这里教了8年书法。2018年，在高宝如和村里的几位书法爱好者积极筹备下，南堤村委会无偿提供2间教室，村里爱心企业赞助笔墨纸砚等全套书法学习用品，公益书法课堂正式落地开班。高宝如记得，第一期就有60多个孩子报名参加。
3: 刚一开始是读书社，读古典文学，这帮人都爱好书法，提议成立个书法班吧，大伙都同意。
4: 成立个这个书法班吧，大伙儿更同意。
2: 公益书法课堂建立之初，96岁的周文俊是大家公认的主讲老师。
5: 第一节课大伙推举我上的，因为我以前上过私塾，对基本的事比较了解，比如说坐姿、执笔、插足笔、点撇捺比较熟悉。
6: 插足笔呀，点撇捺比较熟悉。
2: 周文俊介绍，公益书法课堂平时每周日全天开课，上下午各2个小时，寒暑假改为周六周日2天授课。
6: 老师们到星期日都是
5: 老师们每到星期日都去教课，就由一个人主讲，主讲完了以后，学生开始写的时候，老师们轮流去指导。
2: 随着年龄的增长，最初授课的7位老人先后因为身体原因退出授课队伍，同时又有老人不断加入。让老人们开心的是，目前公益书法课堂已累计培训600多名乡村小学员，一些小学员的书法作品还在大大小小的书法比赛中获奖。如今，周文俊仍然每周准时到书法课堂给孩子们做指导，在一撇一捺间守护一缕墨香。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今年1到5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6.7亿吨，同比增长1.8%，日均装车18万多车，同比增长2.8%。其中5月2号装车超20万车，创单日装车历史新高。
7: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13号晚在上海开幕。本届电影节为期10天，将举办金爵奖评选、特色展映、2026中国影狮之夜等活动。本届电影节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近4100部影片报名，创历史新高。
1: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今早8点到明早8点，广东珠江口及东部沿海、广西东南部和西南部、云南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东沿海局地有250到280毫米的特大暴雨，广东东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请注意做好防范工作。
8: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本台消息，巴基斯坦总理15号称，经过密集谈判，美国与伊朗已达成和平协议，双方宣布立即永久停止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包括在黎巴嫩的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说，美国与伊朗的协议现已完成，他授权霍尔木兹海峡免费开放，以及美国海军立即解除相关封锁。据伊朗媒体15号报道，伊朗副外长确认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已最终确定，伊斯兰堡备忘录正式签署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举行。黎巴嫩方面14号称，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发动空袭，已造成至少3人死亡、15人受伤。美国媒体当天援引美以两国官员的话报道说，以军在对贝鲁特发动打击前通知了美军中央司令部。 伊朗外交部14号强烈谴责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居民区发动军事袭击，称这次袭击不仅侵犯黎巴嫩的主权和领土完

0: 整，也严重违反4月8号达成的伊美临时停火协议。伊朗外交部表示，美国应对以色列针对黎巴嫩和伊朗的相关行动及其后果承担直接责任。声明强调，伊朗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联合国秘书长14号强烈谴责以色列当天对贝鲁特发动袭击。他指出，这次袭击发生在停火期间，而且正值美国与伊朗有望达成一项协议，为和平解决冲突铺平道路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批评以色列当天袭击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干扰了美国同伊朗达成协议，称以色列的袭击在这个特殊日子本不该发生。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财政部长14号签署了一份总额达20亿新谢克尔的框架协议，用于在约旦河西岸的一处以色列犹太人定居点新建6000套公寓，并追加相关基础设施投资。
0: 美国密苏里州公路巡逻队14号说，一架飞机当天在密苏里州堪萨斯城以南106公里的巴特勒纪念机场附近坠毁，机上12人全部遇难。
1: 据日本媒体14号报道，日本政府计划于2026年度内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进一步将日本安全保障范围向外延伸。此举引发日本舆论对于军事扩张的强烈担忧。报道指出，日本政府此举意在将宇宙正式定位为自卫队作战领域之一，这不仅仅是名称的变更，更是日本安全保障理念向外拓展的重要节点。
0: 针对七国集团峰会的大规模抗议活动，14号下午在瑞士日内瓦市区举行，逾千人参加。该活动由反七国集团联盟发起，当天的游行预计持续到晚上。七国集团峰会将于15号到17号在法国埃维昂莱班举行，该地与日内瓦相距仅40多公里。瑞士近日加强安保，除在边境部署4000名军警外，还从11号开始关闭瑞法边境25个公路口岸。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中，日本队2-2战平荷兰队，德国队7-1大胜库拉索队。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本周一到周三，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将在青岛举行。本周二，国家统计局将公布五月国民经济运行情况。2026陆家嘴论坛周三、周四两天将在上海举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
3: 作为成熟的国际金融对话平台，本届论坛将持续传递中国深化金融开放、推动国际金融合作、助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鲜明态度。我将为您带来一线观察与报道。
2: 本周四24点，国内油价调价窗口将再次开启，本次可能迎来年内少有的两连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
4: 本次国内汽柴油仍有较大希望降幅超400元每吨，如果6月18日24时本次汽柴油最终下降超400元每吨，国内多地92号汽油有望重返7元时代。
2: 本周日，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将在北京举行，这也是 APEC 中国年工商领域的一项标志性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5: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将设置开幕式和3场专题研讨，亚太政商界重量级嘉宾将分别围绕深化区域经济一体化、互联互通、数字创新3项亚太区域热点议题进行深入探讨，我将为您现场关注。
2: 视线转向国际，本周我们将关注即将于当地时间16号到17号举行的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货币政策会议，这也将是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上任后的首次议息会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
6: 美国五月通胀水平创3年来新高，美联储是会降息保持利率不变，还是不得不加息呢？对市场有何影响？我和同事将持续关注。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张永鹏、程浩龙，主播杨波、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0: 青春，沉淀智慧，感受岁月的柔情与厚重。
1: 人生中最美的珍藏，正是那些往日时光。
0: 让我们共同开启新的旅程。

0: 乐活人生，精彩纷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的中老年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乐活人生，我是文静。我们的节目呢，在宜昌交通广播是下午的15:30为您播出，而第二天早上7点会在宜昌新闻广播为您重播，所以大家可以选择合适的时间段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我们的乐活人生呢，也有自己的专属视频号，叫1059乐活人生，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视频号里找到啊，我们中老年朋友的才艺展示，找到他们的风采。当然了，在我们的乐活人生视频号里也会有，比如说像文青说乐活呀，像给大家讲一讲用机的，就是手机的一些使用的小技巧啊，还有呢就是在我们数字生活时代有一些我们平时在生活当中会遇到的一些使用小窍门，数字设备的这种使用小窍门都可以在我们1059乐活人生的视频号里找到，所以大家呢也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视频号，微信视频号当中去搜索1059乐活人生就能找到我们，欢迎大家来关注收藏和点赞。乐活人生节目呢，是专门为宜昌的中老年朋友精心打造的一档融媒节目，在这儿我们也欢迎全市热爱生活有才艺有热情的中老年朋友可以到节目当中来做客，来展示大家的风采和魅力。今天的乐活人生依然给大家准备了非常丰富的内容，首先还是进入我们今天的乐活新闻简讯。
1: 生活不该被繁琐束缚，人生不能用年龄定义，打过颤的双手可以弹出美妙的音乐，走过年轮的双脚依然舞出曼妙的步伐，品茶舞剑动静相宜，摄影徒步走遍天下，白发如雪就是夕阳下盛放的鲜花。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
0: 乐活人生，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那接下来呢，要和大家分享的是最新最快的乐活新闻简讯。6月11号，记者从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2026屈原故里端午文化节开幕式将于6月19号在夷陵区前湾举行，将举行端午诗会、民俗展演、两岸交流、国潮专场、文创市场等多项活动。从6月15号开始，宜昌将正式推行住院分娩政策范围内医疗费用零自付政策，届时在我市住院分娩基本服务包零自付定点医疗机构住院分娩的参保孕产妇，产生政策范围内的医疗费用将不需要个人承担。6月11号，当阳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中心项目 EPC 工程开工，该项目位于当阳市关公文化小镇，占地面积约40亩，项目合同额约1.5亿元，计划建设包含文化展厅、传习工房、研学体验区、多功能厅等核心功能空间，以及文化广场、景观绿化、道路等配套设施。6月11号，记者从市侨联了解到，来自西林区的本土非遗西林皮影文创产品日前亮相在美国洛杉矶举办的亲情中华知音湖北端午入加州及首届加州粽子节系列文化活动。6月11号下午，2026年宜昌市大国重器杯职工篮球联赛总决赛在宜昌奥体中心综合馆正式打响。历经片区赛层层淬炼，脱颖而出的16支职工劲旅齐聚赛场，火力全开，向年度总冠军发起冲击。近日，宜昌市图书馆2026年暑期志愿者招募工作启动。设书目整理、活动纪实拍摄、绘本宣讲、读者引导等岗位，首期服务时间为6月15号到7月31号，第二期为8月1号到8月31号，市民可以通过宜昌市图书馆微信公众号报名。 当地时间6月10号，由武汉江汉一座雕塑工坊花7天时间创作的可旋转巨型不锈钢足球雕塑，在加拿大温哥华世界杯主场馆外广场亮相，成为赛场外新进的网红地标。近日，湖北省黄石市阳新县枫林镇探明一处水温52.6度的温泉，经过评审确定其达到了医疗价值浓度，单仅日最大开采量517.1立方米，高铁直达，而且交通便利。6月10号，湖北省招办发布2026年军队院校在鄂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计划公告，今年共有22所军校面向湖北招生，总计划800多人。6月11号，湖北脑机接口康复联盟成立大会在武汉成功举行。该联盟由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康复医学科牵头成立，覆盖全省及周边地区77家医院康复科及相关的科技企业。据央视新闻6月11号报道，6月初结束伦敦世乒赛后的休息调整，中国乒乓球男队在北京重新集结。在体坛零距离的镜头前，男队主教练王浩宣布，经过选举，王楚钦接替马龙成为国乒男队的新队长。6月11号15:30，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5号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实验卫星25号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该卫星主要用于开展多频段高速率卫星通信的技术验证。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6月11号到12号在北京举行，来自100多个国家和联合国等国际和地区组织的400多名中外嘉宾应邀与会。论坛开幕式上，中方发布了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6月11号开始，儿童旅客可以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并且享受儿童优惠票政策，亲子家庭旅游出行更加的便捷实惠，将有力地促进铁旅融合发展和服务消费扩能提质。那接下来呢，我们分享的是和我们的中老年朋友息息相关的一些民政新闻。近日，内蒙古自治区民政厅、自治区发展改革委等15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推动养老机构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从促进普惠养老、加强要素保障、强化资金支持、培养人才队伍、推动医养结合、拓展养老金融6个方面提出了16项举措，推动养老机构高质量发展。近日，重庆市民政局印发《重庆市家庭养老床位建设试点实施方案》。实施方案从总体要求、服务对象、服务机构、服务内容、服务流程、建床资助、工作要求7个方面进行了明确，推动居家社区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加快打造15分钟养老服务圈。近日，四川省民政厅印发《四川省养老服务机构公建民营实施办法》，办法明确，3类养老服务设施可以实施公建民营，各级政府作为出资主体建设或购置并拥有产权、使用权的养老服务机构，各级政府通过国有土地、房产吸引社会资本建设，约定期满后产权、使用权归政府所有的养老服务设施，新建居住小区按规定配套建设，并且移交给民政部门或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的养老服务设施。近日，由山西省民政厅主办的全省高校毕业生为老服务赋能培训班开课，这次培训设置了政策解读、专业技能、行业认知、合规安全、就业对接5大板块。 好了，我们的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的中老年朋友，今天的乐活新闻简讯就和大家分享到这儿，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乐活人生。

0: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乐活人生。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和大家聊一聊啊，这些不法分子啊，冒充亲友情感围猎，来针对养老钱的诈骗陷阱。近年来呢，不法分子针对老年人群体对新技术陌生、风险识别能力弱等特点，精准地布设诈骗陷阱，瞄准了银发族的钱袋子，疯狂围猎，并且是频繁得手。那下面我们来听听央视新闻的最新报道。
1: 天天盯着电脑，
2: 哪一
1: 花钱买课，叫人家教他怎么炒股，我一看我就晓得这个 APP 肯定不正规。
3: 今年三月，安徽省铜陵市反电诈中心接到线索，60多岁的市民汤某遭遇虚假投资诈骗，正在给骗子汇款。辖区民警随即上门劝阻。
2: 我都自己的钱了，管什么东西啊？我自己负责，不要你们负责。
4: 老人呢，当时已经被深度的洗脑了，谎称是转账给朋友的。
3: 在民警耐心劝说和开解下，受害人最终坦白了受骗过程。
4: 受害人接到了一个陌生的荐股电话，对方呢和他说手上有一些内幕消息，可以稳赚不赔。受害人很心动，随后呢被拉入了一个炒股群，每天啊都有人在群内晒炒股挣钱的截图，说自己跟着导师啊赚了几万的、十几万的都有。
3: 眼看挣钱如此容易，投资心切的受害人就在理财专家指导下安装了一款投资软件。
4: 受害人先后呢向导师提供了银行卡，转账了6次，共计24万元。过了半个月左右吧 ，APP 上显示呢已经挣了10几万元了，但实际上盈利的资金啊都是骗子制造的一些虚假数据。当这个受害人的钱打入了对方指定的账户的时候啊，就已经被转走了。这个 APP 呢本身就是假的，受害人想要提现的时候啊，发现这个根本就没办法提现。
3: 民警介绍，炒股群里声称在理财专家指导下挣了钱的股民都是骗子的同伙，目前案件正在侦办中。今年1月，安徽省芜湖市公安局镜湖分局范罗山派出所接到一起不寻常的市民求助。一位70多岁的老太太准备给自己的男朋友转账，不知如何操作，向民警寻求帮助。
2: 是个网上认识的一个朋友，相亲网，他要支付5万块钱，叫我帮他支付一下。
5: 我又问，那人是多大，做什么的，为什么要转账？老太太支支吾吾的说不清楚，我心想这肯定不对劲。
3: 民警随即向老太太询问了详细情况，并查看了她的手机，发现果然有问题。
5: 我在她手机里面发现了一个交友 APP， 点开聊天记录一看，
6: 老太太口中的男朋友自称呢是一名军人，60多岁。凭我以往的反诈经验呢，肯定不对劲，这是一起冒充军人的养老诈骗。
5: 她跟那人是一周前在网络上认识的，没过多久就以老公老婆相称。那人说自己投资缺钱，让他找5万块钱当启动资金，说能高回报。老太太卡里面有200多万的养老钱，就是这次没来求助，钱就全没了。
3: 现场民警耐心向老人拆解此类网恋诈骗的作案手法，并结合对方的

0: 那就刚才把我们不要回去了吧，就在病窝里住吧。来个小妹啊，未成年人啊，啊，现在警方呢把我们四个人都带到派出所来，所长研究着，罚款一个人50000，交着罚款就可以回去了。啊，外婆你要救救我。
1: 俗话说关心则乱，救人心切的丁奶奶顾不上细想事情的真伪，立即按照外孙所说的方法去做了。
0: 外孙是四川人，谈话的声音一模一样，然后你把钱取了委托派出所人去拿，随后呢那个人来了，在我的小区门外就穿着迷彩服，我就把50000块钱取给他了。
1: 把钱交给对方后不久，丁奶奶打电话询问外孙有没有被警方释放，结果却让他大吃一惊。
0: 我按我出来了，他说外婆你说什么，然后我都听不懂，我天天上班呢，我好得很呢。坏了，这时候我就晓得骗了，马上就打电话报警了。
2: 我们接到报警之后呢，立即呢开展了视频追踪，最后我们发现这个嫌疑人呢落脚在那个贵池城区，就联系了这个贵池公安协助当场抓获了，全额追回了被骗的损失50000元以及另外两起案件的损失那个40000元。
1: 据东至警方介绍，犯罪嫌疑人还用同样方法诈骗了当地另外两名老人。
2: 诈骗分子啊，利用这个变身软件冒充亲属，编造这个亲属涉及强奸案件呢、急需缴纳保证金才能解决案件的问题，这个诈骗话术啊进行作案。
1: 安徽多地警方介绍，近年来电信网络诈骗案件仍呈高发态势，老年人群体成为不法分子围猎的重点对象。
3: 近两年我局年均接报这个电信网络诈骗警情是218起，其中涉老年群体诈骗的占比达到4.5%，是我们反诈重点攻坚的领域。
4: 目前呢，我们市反诈中心月征服处置量达到了20000左右。去年呢，我们统计了一下，全市60岁以上的老年群体被骗案件占到全市发案的10%以上。
1: 受访民警介绍，针对老年人群体的电信网络诈骗不仅套路多，而且手段也在不断翻新。
3: 高发的电诈案件主要是虚假网络投资理财、刷单返利、虚假购物服务、网络婚恋交友、冒充电商物流客服、公检法以及政府机关领导熟人类、冒充军警购物、虚假征信类。
5: 骗子为了躲避公安和银行的拦截，甚至要求你不要走银行转账，你去买黄金，去取现金，然后让网约车快递拿走，或者是找人上门把钱取走。
1: 那么骗子为何能屡屡得手呢？
6: 很多老年人子女不在身边，平时缺少陪伴和关心，骗子就抓住这一点，长期嘘寒问暖，贴心照顾，慢慢取得老人的信任，很容易就把老人的心理防线攻破了。其次，老年人对新型网络诈骗不熟悉，辨别能力有限，现在诈骗套路不断翻新，很容易被忽悠。还有一点，老人最牵挂子女的安危，骗子啊就冒充子女说出事了，老人一着急就乱了方寸，失去正常的判断。
7: 嫌疑人为其量身定制话术，实施精准诈骗，利用人性弱点如情感依赖、贪图小利、怕惹麻烦，骗子对受害人深度洗脑，此类人群难唤醒，易受骗。犯罪分子利用虚拟拨号、改号软件、屏幕共享等方式与受害人联系，公安机关前端预警栏。
1: 受访民警表示，要想快速准确识别电信网络诈骗骗局，需严守以下原则。
4: 第一个就是自称快递丢失、订单异常、退款理赔、索要验证码，引导下载共享屏幕类 APP， 一律都是冒充电商物流客服类的诈骗。第二就是承诺稳赚不赔、高息保本，甚至是私发链接下载 APP， 这一类的都是虚假投资理财类。第三类就是网上低价购物、上门服务、先付款后失联，或者以保证金、运费继续骗钱的，都是骗局。
8: 凡是轻取紧急借钱要求保密，凡是声称交钱可免刑、私下结案，凡是兜售线下现金交易的，一律是诈骗。公安
9: 好了，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的中老年朋友，大家一定呢要守好自己的养老钱，要识别这种电信网络诈骗。那今天咱们的节目时间关系就到这里，感谢您收听，我是文清，下次见。

0: 您知道吗？矗立在山巅，守护田野的一座座广播电视发射塔，穿梭于城市，连接千家万户的条条光缆，它们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设施，人人有责。举报电话12345。
1: 哎，宝子，你今天带狗儿子去上户口了呀？那咱们得庆祝一下，让他在小区里撒个欢吧。
2: 那可不行，这么多小朋友在玩呢，可别吓着他们。哎哎，看，你狗儿子拉筋蛋蛋了，快去捡了，扔垃圾桶去。
1: 好嘞。儿子，从今往后啊，你也是有户口的了，少发脾气，要乖乖的哟。
2: 狗狗可爱，主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做有素质的养犬人。

0: 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家建行各网点。
1: 家人们，618大促预热开启，
2: 微信小程序1059主播甄选，加客服微信0-5到50块随机券，仅限大促使用，
3: 储值超划算，存500到账550，多存多送，上不封顶，
2: 全场满999送行李箱，满299返10块，满599返30块，无门槛券，7天有效，越买越省。
3: 6月8号起领券锁优惠，6月17号直播准时抢，美食券、风扇、防晒、鞋服、床品、夏季刚需爆款好物全部上新。
2: 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618预约直播，提前锁福利，囤优惠。
4: 电信全家福利包，一价全包，
5: 购机有直降，全屋享千兆，超大语音流量，全家畅享。
4: 还有天翼智屏 AI 摄像头，大屏视频会员，缤纷权益，随心选。
5: 全家一起用电信，一人付费，全家享。
4: 详询10000号或各大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
6: 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4: 坐落宜昌中心山水学府，国家双高计划高水平专业群建设单位，雄厚师资，一流设施，产教深度融合，培育数万英才，服务国家战略，选择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成就大国工匠，书写精彩人生，匠心育才，筑梦未来，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
6: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7: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32，今天是星期一，我们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我们先来看到城东大道上，目前呢，在城东大道与港窑路的交汇处，如果您现在是在往交通局大楼门口方向呢，可能还要需要经到过3到4个红绿灯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而如果您是在城东大道与港城路的交汇处呢，此刻的车流量的队尾是已经排到了城东大道与山河源路的交汇处，并且呢，我们可以看到在城东大道与山河源路的交汇处左转进入到山河源路，想要下行到东山大道的车辆也比较多，所以说请司机朋友们，如果您是在城东大道与港窑路的交汇处想要往水月城方向呢，请您谨慎慢行，控制车速。而在看到山河源路，其实在这个时间段呢，我们可以发现车辆的密度其实还不算很高，并且呢，我们在看到东山大道主路上的车流量呢，其实相对于我们的上周来说呢，这个时间段其实也不是很多，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在东山大道与港窑路的这个交汇处的这里，如果您是经过了红绿灯的路口之后，您继续往前走，也就是在东山大道与体育场路的这个交汇处呢，其实已经出现了非常明显的排行的情况了。我们可以看到一直从东山大道与体育场路的交汇处这里一直到港窑路，其实都有比较明显的排行情况，所以说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在东山大道行驶的时候，请您小心慢行，谨慎控制车距，控制车速。我们再来说到刚才所说到的城东大道与港窑路的这个交汇处的这个路口，其实呢，如果您是在这个路口正在往巴黎相送方向的，其实是没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了，并且呢，在港窑路的双向的车道上也没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并且呢，车流量的密度也比较低。再来沿着城东大道往水月城方向看，在城东大道与发展大道的交汇处，如果您现在是在往葛六方向的话，在这个路口呢，其实您还要等到3到4个红绿灯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而如果您是继续往巴中方向，在巴中门口，也就是在城东大道与西宁二路快速路的这个交汇处，如果您要往三峡大学方向呢，其实由于早上送孩子上学再去上班的家长朋友们比较多，所以说在这个路口的话，在八中门口的学校路段可能还会有一定的排行的压力。 再来看到西陵二路快速路，目前呢在西陵二路快速路，如果您是往志喜昌大桥方向的话，可能在经过下冲通道之前呢会有一定的排行的情况，并且呢在对向车道上，我们可以看到在西陵二路快速路与体育场路的交汇处，如果您是往三峡大道方向呢，此刻由于我们的西陵二路辅路上的车流量还在不断的增多，并且呢我们可以看到在车流量队尾是已经排到了宜昌市科技高中与志喜昌大桥的这个交汇处的这个桥面的上空，也就是在下桥的这个路面上就已经出现了比较明显的排行的情况了，并且我们可以看到西陵二路上辅路上来车也比较多，所以说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如果临时在西陵二路快速路上正在往三峡大道方向行驶的话，可能还会有一定的排行的压力。但是呢好消息是，你只要您经过了我们的人民艺术高中门口，然后呢经过我们的下冲通道之后，您继续往三峡大道方向的，其实也是一路畅通的状态了。可能要注意到的一点就是在怡景花园的门口，在西陵二路快速路上，由于我们的上行进入到我们西陵二路主路上的车流量也可能比较多，所以说请司机朋友们在这个路段呢请您保持拉链式的行驶。再来快速浏览一下沿江方面，目前呢在沿江方面的各个路口的排行的压力其实都还是比较小的，您需要注意到的就是在宜化芭蕾香松的门口可能会有一定的排行的压力，并且呢您如果是在沿江大道西段与西陵一路的交汇处，您是要左转进入到西陵一路，或者是继续往前行驶大概一两百米左右左转进入到县府路的话，在西陵一路以及县府路的双向车道上都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尤其是在县府路上，可能现在是出门上班的司机朋友们比较多，所以说在颐和家汇的门口以及在我们的钧窑县府院的这个门口呢都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所以说请司机朋友们您在县府路上行驶的时候，请您小心慢行，谨慎控制车距，控制车速。我们再来浏览一下故乡方面，目前呢在志喜昌大桥的话，如果您是在桥面上的话，您不用担心可能没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但是呢在经到过西陵二路快速路的时候，可能会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了。而如果您是在宜陵城大桥的话，可能在下桥的时候，也就是在宜陵城大桥进入到我们五家港的时候，在下桥可能会有一个两百米的排行的压力，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呢谨慎控制车距，控制车速。我们再来看到山河园路，目前呢在山河园路上其实车流量是已经比较多了，并且在上个时间段我们可以看到在7:30的时候，这里是没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了，但是在7:37呢在山河园路上，我们可以看到车流量队尾，如果您是下行往东山大道方向的话，其实车流量队尾是已经排到了运河公园的这个门口，所以说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呢请您小心慢行，谨慎控制车距，控制车速，并且呢在东山大道主路上，刚才我们所说到的可能在东山大道与港澳路这个路口没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但是过了几分钟之后，我们就可以发现此刻如果您是在车辆的队尾，可能还要经到过3到4个红灯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并且呢如果您是继续沿着东山大道往体育场路方向行驶的话，在东山大道与体育场路的这个交汇处的这里，您继续往西陵区方向或者是右转进入到我们的体育场路的话，都可能还会经历一段时间的排行的情况。我们再来看到港窑路上，目前呢在港窑路与城东大道的交汇处，如果您是往运河大院以及运河名都方向的话，可能还会经历到2到3个红灯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而在对向车道上，如果您是往金东山方向的话，此刻并没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在稍早的时候，在窑湾，我们可以发现在窑湾靠近港窑路的这一侧呢会有比较明显的排行压力，也就是在金东山往金东山方向的这个路口呢可能会比较明显，但是呢在这个时间段呢我们可以发现其实已经还好了，但是我们尤其要注意到的就是在珠海路，目前呢在珠海路与港窑路的这个交汇处，如果临时往金东山方向呢会有一段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一直从大连路到港窑路在这一段上的路面上的车流量的密度还是比较大的，所以说请司机朋友们呢在这条路上行驶时呢请您小心慢行，谨慎控制车距，控制车速。我们再来看到 中南路，目前呢在中南路上，如果您是在中南路的延伸段，也就是在中南路的北段，在中南路与越湾路的这个交汇处这里，如果您是往三峡大道方向呢，可能还会有一定的排行的压力。我们可以看到车辆的队尾是一直排到了福运甲鱼的这个门口，也就是在中南路北段与旭光路的这个交汇处的路口这里，所以说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呢小心慢行，谨慎控制车距，控制车速。而且呢，由于在越湾路小学门口可能送孩子的家长朋友们呢比较多，所以在这个路口呢，请您尤其要注意到的就是在最右侧的车道上的车辆的停靠，所以说请您在这条路上，特别是在过红绿灯的时候，就请您及时的变更车道。而继续把视角往北看，我们可以发现在中南路与我们东宋路的这个交汇处，如果您是继续沿着这条路往三峡大道方向呢，可能还会有一定的排行的压力，但是呢排行情况此时此刻可以看到其实还算是比较好的。我们再来看到中南一路，目前呢在中南一路与越湾路的交汇处，如果您是沿着这条路继续往渠乡大道方向行驶呢，可能还会有一个200米的排行的压力左右。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路口上，车辆的队尾是排到了明星家园的这个门口，所以说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呢小心慢行，谨慎控制车距，控制车速。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41，以上就这时段的路况信息。
6: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8: 踩下油门，和这座城市一起醒来。
5: 路况资讯好声音，你的早高峰搭子已上线，
8: 畅行早高峰，我在路上，在你耳边。

0: 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家建行各网点。
1: 信用卡爱购新客礼暖心上线，活动期间成功办理我行万事达、Visa、银联、运通、JCB 任意一款信用卡，并完成首笔消费的新客户，即可在精美拉杆箱、消费立减金、热门视频会员等好礼中任选其一，立即办卡解锁专属福利吧！
0: 看眼病防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名医坐诊，尖端设备护航，专业近视防控，助您开启清晰视野。看眼病防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买好茶，选宜茶。2026早春茶新鲜上市，绿润清香，鲜爽甘甜，唤醒春天一口鲜。峡江早春芽，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2: 响了5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3: 保存好改了8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2: 不迟到，
3: 无意外，
2: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4: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5: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6: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47，我们一起来关注这一时间段的路况信息。我们先来看到刚才所说到的新立二路快速路，目前呢，如果您是在新立二路快速路往三峡大道方向呢，可能会面临着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我们可以看到在恒基国际与我们新立二路交汇处的这个上空呢，其实桥面上的压力就已经比较大了，并且呢辅路上车流量还在不断的增多，所以说请各位在这条路上行驶时呢，请您保持拉链式的行驶。而如果您是在新立二路快速路与体育场路的这个交汇处呢，您可能还需要等待一定时间的排行。而且在对向车道上，我们可以看到，如果您是在新立二路快速路与体育场路的交汇处往智喜长大桥方向呢，在这个路口的车流量队尾是已经排到了北苑小区的这个门口，所以说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在这条路上行驶时呢，同样是要注意小心慢行，谨慎控制车距，控制车速。而今天早上好消息就是在体育场路，目前呢在体育场路与绿萝路的交汇处，如果您是往肿瘤医院方向呢，在这条路上行驶时呢是没有任何的排行的压力了。但是呢在对向车道上，如果您是在体育场路与绿萝路的交汇处往华翔方向呢，可能还会面临这一段200米左右的排行的压力，并且呢车辆队尾是排到了宜昌市政协的这个门口。而如果您是在绿萝路方向呢，其实目前在绿萝路的双向上都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我们可以看到从东山大道到港体育场路，在这一段上其实双向排行的压力都还是比较明显的，所以说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在这条路上行驶时呢，请您小心慢行，谨慎控制车距，控制车速。我们再来看到城东大道，目前呢在城东大道与港窑路的交汇处，如果您现在是在往葛六方向行驶呢，可能还会面临着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由于桥面施工，道路受阻，所以说在这条路上行驶呢是道路变窄了，所以说在港窑路以及港城路上的右转的来车也比较多，并且呢如果您是在这个路口行驶时呢，您过了红绿灯之后一直在城东大道与胜利三路的这个交汇处，如果您是继续往水月城方向呢，都还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

0: 即使从胜利三路到我们的一化巴黎乡颂这里，在这一段上都有比较的明显的排行的压力，所以说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在城东大道行驶，如果您是往水月城方向的，请您一定要及时的注意了。而在港窑路与城东大道的交汇处，如果您现在是在往运河名都方向行驶时呢，此时还有一段300米左右的排行的压力，大概各位司机朋友们要等待个3到4个红绿灯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所以说请各位司机朋友们谨慎 控车距，控车速。而在万达的周边，目前呢，在万达靠近沿江大道这一侧呢，在沿江大道东段上，如果您现在是在往新宁区方向呢，在这一段上可能一直有一段300米左右的排行的压力，并且呢，我们可以看到车辆队尾是一直延伸到了下一个红绿灯的这个红绿灯路口，并且呢，在宜宾大道上，目前在宜宾大道与江海路的交汇处，如果您是往新宁区方向的话，在这一段同样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一直从 江海路到万达路，在这一段上都比较明显，所以说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在这条路上行驶时呢，无论您是在万达左右两侧，在沿江大道以及在我们的这条宜宁大道上，都请您小心慢行，谨慎控车距，控车速。 再来浏览一下沿江方面的过桥方向，目前呢，如果您是在宜宾长安大桥上，是下桥进入到城区，可能在宜宾长安大桥的桥面上，在下行的这一段坡道上，还会有一段200米左右的排行的压力，所以说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呢，小心慢行，谨慎控车速，控车距。 我们再来关注到龙康路，目前呢在龙康路上，如果您是往我们的龙康路与湖梯街的这个路口上，想要一直直行前往我们的宜昌市住房公益金中心这个方向的话，在这一条路上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排行的具体的排行的路段是一直从我们的湖梯街到云集路，在这一段上都比较明显，并且呢我们可以看到在对向车道上，如果您是在龙康路往我们的云集路方向行驶呢，在整条路路面上都有比较明显的 排行的压力，所以说请各位司机朋友们，您在这条路上行驶时呢，同样要小心慢行，谨慎驾驶。 再来看到胜利四路上，目前呢在胜利四路上，由于我们的刚才衔接的龙康路的排行的压力，所以说在这个路口上，如果您是靠近我们龙康路的这一侧的通勤的方向，往我们沿江大道方向的话，可能还会有一定的排行的压力。我们可以看到车辆队尾是一直排到了宜昌市六中的这个门口，所以说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在这条路上行驶时呢，请您一定要小心慢行，谨慎驾驶。
1: 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52，以上是这时段的路况信息。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2: 开开窗，迎接宜昌的第一缕阳光。
1: 握紧方向盘，奔赴心中的诗与远方。在路上，不仅是风景，更是心情。
3: 在耳边，不仅是声音，更是陪伴。畅行早高峰，唤醒城市，快乐出发。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53，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95.6 和 FM105.9 宜昌人民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我是宇浩。各位早上好，我是丹磊。今天是2026年的6月16号星期一。
4: 我们一起先来关注天气。今天呢，总体来看呢，是一个晴好的天气啊。午间可能温度会有点高，最高温度呢会来到32摄氏度左右啊。所以在中午的时候呢，大家还是要做好一些防暑降温的工作啊。确实，在这个午间 比较高的情况下呢，除了温度高，我觉得这个人整个人都是一种头昏脑胀的状态。是的，大家一定要保持清醒，或者是不要疲劳驾驶。如果说中午觉得犯困了，想打盹了，就赶紧找个地儿休息一下啊。此时此刻呢，和大家来关注一下是在宜宾长江大桥桥面上方的一个交通情况。刚刚呢，这里应该是发生了交通事故，导致从江南往江北方向呢，在宜宾长江大桥过桥的时候呢，一度是形成了一个比较长时间的一个滞留 的情况，应该大概我看这个事故应该有五分钟左右了啊。反正五分钟之前我已经是关注到了这个路段上的这起事故啊。目前的交警的疏导之下呢，目前车辆是有序的通过靠走左侧的车道来进行通行，可能事故车辆呢还没有完全撤离现场，大家在这里呢有一个变道的过程，就在桥的中段啊，桥中段的。

0: 位置进城方向，提醒一下各位，银铃长江大桥的朋友，周一的早高峰可能这会儿走起来会觉得，哇，今儿早上怎么这么堵车啊，怎么排这么长时间的队啊，主要是中间发生了事故，不过在交警的处理下，目前车辆已经是在有序的通过了，可能通行效率有点慢，大家相互担待一下。
1: 其实要纠正一下刚才我们所说到确实头昏脑胀，我昨天的写的稿子也是的啊，我们的日期今天其实是2026年的6月15号、啊、所以说各位不好意思啊，我在这里纠正一下，昨天确实凌晨写的稿，所以说再加上天气有点热，所以说今天可能就是脑袋有点不清醒，不好意思。
0: 没事，希望大家今儿早上都能够元气满满的清醒的状态就好了。
1: 是的。
0: 但是最近我发现有一篇热帖啊，好像很多家长都很关注，就是小学生们好像都很喜欢玩梗。这是为什么呢？比如说啊，他们很喜欢说的什么那咋了，受着呗啊，这个看到网上就说到小学生现在的这些梗啊，让你觉得他一说出来好像他不是一个小学生了啊。
1: 是的，
0: 就是感觉在这个网络的世界里，网络的海洋里实在是遨游的时间太久了。之前看到一位这个小学语文老师就说到了啊，他说之前在课堂上有一幕就会让他觉得有点无可奈何，就是在某一次这个课堂布置作业完之后呢，一位学生脱口而出了一句网络梗，以表达对作业太多的不满。还有一次可能这个连续几天没有作业啊，就是整天疯玩，于是他在课堂上布置了一些简单的任务，学生就问学生说能不能完成，然后这男同学们都异口同声说包的包的啊，
1: 包的，
0: 这真的都是一些网络梗啊。就是还有就是有一些孩子可能就是直接就是说吊儿郎当的说一些什么做不了一点啊，做不了，做不了一点儿。
1: 是的，其实我们发现等等就是在词语环境下可能很贴切，但是真的你说出这种话之后真的让人无言以对，包括我跟我家侄儿子交流也是的，一搞就是好道理了小朋友，但是我发现了你越是用他们的方式用热梗去回应他们，他们就越也是无可奈何了，这是真的。
0: 所以说很多这个学校特别是小学的阶段的一些老师就会表示，其实有时候不是单纯的生气，而是有点无力，甚至是感觉到有点悲伤。他说为什么呢？他说这些真的不是个案啊，很多人很多孩子还会把这些梗写到作文里。所以说有人就说到这种网络化的语言正在各个小学的校园里面流行，而且不断的迭代升级，呈现出了一种明显的病毒式的传播特点啊。
1: 没错，
0: 所以我们今天和大家来说一说小孩都喜欢玩梗，哎，这中间到底是什么原因呢？你们家有没有小朋友，有没有就是脱口而出的一些网络热梗呢？您怎么看这个事儿呢？都可以通过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包括我们正在直播的视频号来跟我们说一说啊。就包括很多家长有时候这个有时候想要教训孩子的时候啊，孩子会立马大喊一声星号别搞啊，就是真的就是还有的孩子会就是捂着眼睛嚷嚷说啊，我眼睛，就是那个妈妈就会赶快问，哎，你眼睛怎么了，然后孩子就说这是一句网络梗啊，并不是说的是眼睛到底怎么了，而是表达自己的一种态度啊。所以说我觉得可能家长有时候还听不懂孩子在说什么。
1: 对，真的很纳闷，可能有的时候孩子们突然抛出一句梗，你家长想半天之后其实发现这句话并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含义，所以说就会可能在教孩子的时候有点心累。我觉得
0: 就所以说很可能家长有时候对于这样的感知还不那么强烈和敏感，可能老师们的疑惑会更强一些，就会觉得因为我课堂上也没教这些东西啊，孩子们这些梗到底是从哪儿来的，怎么火起来的，可能在和平时孩子的交流过程当中，大部分孩子就会说，哎，我是从短视频里刷到的，还有的会说啊，我是在打网络游戏的时候学到的，还有的时候就是人传人的现象，就是学生们之间啊互相传播，可能哎从这个小区里一起玩的同学那儿听到的，或者是和一起玩的高年级的这个哥哥姐姐们那儿学到的。所以我们说这种网络梗的传播真的是像病毒一样的传播啊。
1: 是的，其实我发现这种场景已经在学校或者是家庭就已经好像是司空见惯了。就是前段时间的时候，一位亲子领域的自媒体博主也发了一条短视频，他盘点了小学生的12句口头禅，你都听得懂吗？评论区有超过4万名的网友留言，多数都是天南海北的家长，要么分享 自己家娃的黑话，要么是求解孩子嘴里新词的意义，满屏都是家长们听不懂的困惑。
0: 嗯，是的，其实我觉得家长们除了困惑之外，你也有点无可奈何，这怎么办？你说又不能制止他跟同学。